又是利用转换阶段，罗斯尔已经八分了，三分球四中二，而且还有反击，有扣篮，反掩护之后走蛇形，这球想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去挑战去攻框，有点勉强。双方的罚球都没有那么准，年轻球员相对在罚篮上就基本功练习做的没有那么好。连续的突分，再往弱侧的转移，外线再出手，还是有篮板，空接进来。顶住防守人指尖把球投进，库斯图利查确实是整个塞维亚队最能得分的球员，库斯图利查也已经八分了。再还一个三分，我们队这边三分线外也是弹无虚发。首节比赛结束，30-19，这个美国队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第一节比赛，美国队主要是身体素质上的优势，对抗性上的优势，包括塞尔维亚队给了美国队几次这种反击的机会。连续被抢断，出现失误之后被反击，但是后来塞尔维亚队守了一段时间联防，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球权还是在塞尔维亚队。好球、啊！一个后射补分球。美国队就是快，他的整个转换节奏抓得特别好。给到低位，轻开一侧的一打一，啊，没有做背传，库斯托里查，这球打得比较勉强，纯想依靠个人能力，但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出手空间，想造犯规，但是裁判也没有给哨。布雷克再给球，啊，上线没有做策应，啊，选择手递手包切，佩奇。再反掩护、啊、好球，漂亮，对切进来一记暴扣，这个空间打得非常大，非常合理。丹皮尔的这次下顺恰到好处，全场领防，包括他的这种全场的区域防守，还是非常有压迫性。尤其是一过中线之后，他这球给了犯规了，又是一个三罚。防守的敏感性有点高。追到了差五分，库斯图里查这节造成的威胁，造成的杀伤还是非常大的。

0: talking. Everybody understand that? Okay, I want no more talking, no more flexing, just play. Everybody cool? Okay, next on that end. We all good? Okay, let's go. Let's go.
1: Energy on three. 1, 2, 3. Energy.
2: 看一下美国队底线的连续被切掩护，没有怎么太好的形成配合，还是选择了个人的进攻。全场紧逼，防得非常凶啊，防守侵略性很强。这已经攻得非常好。打反击了，这球塞尔维亚队打得有点难，还是要多利用自己外线的投篮去拉开空间，同时呢多利用一些高质量的这种挡拆啊，战术配合，利用中锋的下顺跟进，利用这种侧应球的机会，把更好的投篮机会打出来。所以这边球员就是个人身体也好，速度也快，每一个持球点威胁都比较大，而且转换进攻反击打的都很多，这球打的相对比较简单 ，easy basket， 打了很多回合的这种比较简单的轻松的。利用传接球。

过中线。这边犯规次数已经满了，不到半节的时候。美国队这种球打的都太简单太轻松了，个人能力一步过进来，强对抗之下稳稳的能够把球打进。反跑往上线重新做掩护，好球，拉出了一个空位的三分机会啊，这个球能够稳稳的投进。这球确实是走步，倒是一直没有拉开啊，前面一度拉到十几分，这边塞尔维亚队顽强的追回到四分五分的这个分差，这边美国队空间有点小，塞尔维亚队还是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真的每一次换联防效果都很好，二三一战之后美国队稍微有一点不太会攻了，又是一个上线的走步，美国队就是全场防，你联防我全场防。给卢基奇做掩护，突进来，哎，可惜了。今天塞尔维亚队真是浪费了不少这样的机会，内线球员的把握性不大。

开之后，从两人中间穿过，然后去挑战对方的高度。打！塞尔维亚队今天其实转换的机会抓的不多，因为美国队速度很快啊，攻转守的速度也很快。卢基奇外线再中一记三分啊，这算是抓了一个半转换的机会。这联防守的依旧质量很高，而且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相对小一点，罗塞尔又是一个空档。抢断再大反击，塞尔维亚队稍微起点势，稍微有点状态，打回来一点，就是被美国队打反击，哐哐两个反击，分差又拉开。走了一个假掩护，但是造成了对方夹击之前的犯规。就地反抢，哇！爆炸的身体素质，这真是隔扣啊，一个垫不起来，大隔扣，鲍曼二世，朱尼尔鲍曼，空接漂亮。

0: 还了一个啊，算是还了对方一个空间，也不容易。弱侧再做无球掩护，要被抢断，塞尔维亚队的反击机会，想来一个果冻上篮没有打进，但是跟进，有二次进攻，还是库斯图里亚没有能上进。裁判要去回看了一下录像啊，回表回到0.3秒，这真是撵着打呀，马上比赛要结束了，上半场差0.2秒了，追着你身后打。还有0.3秒，整个上半场，这样的半场比赛结束，12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用罚球线位置策应，直接选择了出手投篮。罗塞尔也是直接出手。全场领防，塞尔维亚队这边啊，可惜了，这还是忌惮贡姆杰在篮下的高度。这段双方打得有点乱，都是没有能保证自己的成功，都想打得很快。球，鲍查尔上来之后，这一段塞尔维亚队整个后卫线呢相对要活跃一点，而且这种积极性展现得非常好。延迟想上，哨响的也是晚了一点，确实现在分差相对比较大，快接近二十分了。裁判呢，对美国队这边哨控制就更严格。传切，然后右侧直接再传进来，还有上侧的右，险些又被断线，两队抢断。

球摘下来，快速的推进。这比赛打到没有什么悬念了，已经20多分了。又是一个全场篮板，冻结的身体条件是真好。还有十几秒，看塞尔维亚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哇、哦，这个球！裁判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吗？给了一个假摔？我这个有点值得商榷啊。确实手上是有推人的动作，裁判直接给了对方一个，给了美国队这边一个假摔，给了一技术犯规，执行罚球。

那多少值得商榷一下。好球！塞维亚队这一下算是起了一个小小的势头。

三节比赛结束，看一下双方的投篮方面。想利用策应做空间，这球被塞尔维亚队识破了。美国队防守侵略性依旧是比较强的，啊，过中线之后还是想利用中线、利用边线去做一些夹击。这边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库斯特利查再来一次。

篮下低位的进攻一打一只要形成了，美队这球还是优势比较明显。直接吊篮下，有不错的机会。两人球队之间确实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美国队无论从单兵防守能力、转换的速度上，包括一打一的个人进攻能力上，都确实要更强出一块。所以这球呢，节奏还是始终在美国队手里掌控的，还比较放松的。又是一个前场篮板之后的进攻。董杰这球打得也很轻松。

赛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啊，美国队还是利用边线去做夹击，扩大的二三，非常扩大的一个二三或者幺三幺变形到，这防守做的相当有侵略性。布姆杰再要一个前场篮板，低位罗塞尔布姆杰，这两个人在低位的优势非常好。

球打到30分分差，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对于比赛结果变化的可能性，但是年轻球员都打得还依旧很认真投入。美国队这边人员调整，布姆杰也换下，最后距离比赛结束也就5分钟左右，已经30多分的分差，就一众球员没必要在场上，却少了一个。

全场21。给塞尔维亚队留了一些空位的机会，对全场21守的侵略性没有那么强，连续的对切，再回球到上线外线的三分球，强突好球，正面的打板，出现了一次失误啊，让塞尔维亚队有反击的机会，不去弄查。

再往低位周转，小抛投，火，这球能扣进。苏丽查啊，最后时刻还在不断的得分，他的个人得分已经来到了30多分。比赛呢，确实打得没什么悬念。打到最后这段时间，双方基本就是对攻，防守质量也明显下降了很多。美国队再压压时间，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又被美国队抢断了，直接空接一个暴扣。乔丹佩奇也打高兴，这球不打了啊！最终比分定格在107-81啊！美国队成功拿下国际篮联U17世界杯的冠军。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的转播。中国队跟阿根廷队的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比赛呢是在波兰的格里维采来进行。这个体育馆呢也是之前在2022年举办了男子和女子世锦赛的场馆。这场馆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容量啊，能够容纳13572位观众前来观战。中国队这场比赛呢面对整体世界排名比自己更高的阿根廷队还是要力拼对手。我们要吸取呢在这战之前面对土耳其跟比利时队两场比赛的失利的经验，来做好本场比赛的准备。比赛开始了，尼采呢是来自塞尔维亚的西米奇斯坦尼斯拉瓦，上来组织了一个四号位的平拉开小接线得分了。这是主攻线上七号的帕隆斯基。今天中国队在首发方面的安排呢，我们看到接应还是上了江川来打先发，二传是王鹤斌之前呢是让吴斋搭档江川，王鹤斌搭档温子华。副攻线是15号的彭世坤和9号的李永贞。主攻线上4号李磊搭档24号的杨宝奇。最后人是李天悦。今天阿根廷一上来呢，还是冲得非常凶啊！中国队要做好困难球的准备。目前呢，阿根廷呢在整体世界排名上是排在第13位啊，中国队是第30位。因为呢过去两场失利，还是让中国队整体的世界排名下滑了不少。

阿根廷的首发安排，主攻线是七号的帕隆斯基，搭档十七号的维森丁，副攻线是八号的洛瑟布鲁诺和二十二号的泽尔巴。罗斯坤这个发球轮还是做得不错的啊，发两个人结合步，后排的主攻手想要去包一下一传，另外在二传方面，阿根廷呢还是首发一号的桑切斯帕克斯，接应是六号的戈麦斯，最后人十九号马西米诺，这跟上一场与德国队的比赛呢是一样的首发。一传到位，好球，李永贞的短平快得分。今天在首发方面的人员调整啊，看得出来呢，海宁还是要尝试更多的阵容配置，来争取形成更多的化学反应，好的化学反应。能够看得出来，今年呢，因为中国要去作为总决赛的承办方，那么没有说前八名的晋级压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海宁在阵容上是不断的做一些调试，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加的人员配置来准备今年总决赛啊，包括亚锦赛的比赛。这个球后排的主攻还是把这个球接得比较扎实，维森丁上一场是拿了十九分，当然这五局大战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还是他能够反映出作为球队现在的核心攻手，这个主攻线上的维森丁跟接应位置上六号的戈麦斯，这是阿根廷队的两把利器。另外副攻线上这个二十二号泽尔巴也有非常强的下球能力。此前中国队在处罚方面呢是上自由人屈宗帅，这球中国队挑战了，看看有没有打手。一才是塞尔维亚的斯坦尼斯拉娃，这球没有打手啊，看得出来呢是想平打，但是没有打到指尖。一传顶得很好，这球给了一对一，而且是吃到的阿根廷这个相对身高较矮的二传，一号桑切斯帕克斯的头顶，对方的二传只有一米七五，所以在防守上呢不会给攻手太大的压力，抓机会，这个一传非常好，那破坏一传，对方调攻，有效拦网，反击后三。保护的不错，带给四号位高点的直线。今天中国队在一传方面做得非常好啊，而且也是在发球方面去做文章，去

0: 破坏阿根廷队的一传稳定性，收到了效果。还是破坏一传，好球！
1: 快球，快球！
0: 哎呦，这球可惜了。阿根廷队呢，还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一个过渡球啊，直接垫了一个近网啊。但显然中国队对这个球的准备不够。这球哪怕是往回调整啊，哪怕是往回调整，这个球确实是空间调整空间不是很好，有些可惜。中国队再次请求的挑战。

0: Będzie to pomógł?
1: 这球没有打到标志杆。这两个挑战用得很快，好球啊！中国队的三人拦网，今天网口上面的注意力也很集中。不错，对方一传也顶到了三米线内，好球啊！这球还没有落地。你看今天这两个球其实还是挺可惜的，一个是让对方这个处理过来的一个网口球啊，另外就是这个球几乎拦死的情况下被二传给垫起来，然后对方拍了一个空当，这两个球有点可惜啊，但整体还是不错的，别乱。别因为这两个球没拿下来就乱。阿根廷呢，作为这种南美球队啊，还是跟他们的足球一样啊，很有创造力，在场上呢，变化也很多，所以他不是一味的去发力去扣，啊，这个变化吊球也很多，中国队也要有准备。好球啊，李磊四号位扣球得分。今天中国队的一传要比打土耳其那场好得多啊。好球，抢速度，张传二号位的扣球得分。现在我们呢，之前这个失利啊，主要暴露出的问题就是稳定性不够，有一下没一下的。所以现在呢，如何能够稳住基本面，然后有创造力？好球啊，这球其实就差一点点啊，差一点点。其实现在这套阵容相较于世联赛开始的时候变化还是挺大的。

发到了李磊跟李天岳的结合部，两个人抢了一下。也没法挑战。中国队这两个挑战用得太快。阿根廷的接应戈麦斯呢是2003年出生，1米91的身高，这个次呢发球是直接出界了。掉了好几个了，你看他这个维森丁还是有变化，这个主攻手他地下机会不好，先掉一下啊，打乱你的这个防守的站位，然后再过渡一球之后回来接着去打。好一拳后攻，漂亮。中国队之前在和土耳其那场比赛，就这最近几场比赛都体现出这个后排的进攻能力是不错的。进网球，啊，对方这个后排取位还是做得非常好的，啊，这是直接打到了界外啊，没有打手。在这个防守回合当中呢，阿根廷队他是后排的主攻手维森丁，啊，整个下撤是站在了底线之外，啊，去防中国队的这种扣球啊，包括打手之后弹起的比较远的球。阿根廷也挑战了，挑战中国队有打手，哎，真是打到了，打到了中指。13-19，因为现在呢局面上中国队暂时落后啊，也请求暂停来调整一下。这个球处理得好，实际上复攻这一点机会不是很好。

好了啊，二传只能去甩两个变攻。这球直接发了一个大脚的 ace， 时速来到了109。姚宝奇的这个冲劲儿还是要帮助到中国队来扛一扛。现在他是目前啊主攻线上最年轻的球员，2004年。有一传到位了，哦，这球拦得漂亮，这球拦得漂亮呢。其实这个跳发还是有质量的，不过阿根廷的一传也是给到位了。在到位的情况下，李磊这个边拦网封住了戈麦斯的后二进攻。这就是李磊海宁信任他的一个原因之一，这是他的拦网。

好发球，三米线后组织，漂亮，还是以发带篮。中国队连续通过篮网得分，对方的一个调攻，帕洛斯基四号位进攻，江川的把边篮网跟彭世坤双人篮网得分。这个球还是有点想法了，杨茂奇希望在自己的发球轮为球队多争取一些分数啊。换上了王斌，上来就接一传，漂亮，王斌这个一传先稳稳的顶住，二传迅速组织快攻，这个节奏就顺了，现在不用看比分啊，现在的感觉是对的。压一下，再给二号位，说有没有打手，一才认为没有打手，中国队再追一分。阿根廷挑战了，现在这个比分对于阿根廷来讲，它是可以尝试一下挑战的。

啊，还真是穿了李磊两个篮网手的中间部分啊，没有打手。球啊！哎呀，这下可惜啊！这球就是太想要赶紧把对方给拦住了。这球不给手，可能效果都不会太差。现在这个比分呢，还是很关键了。

后攻也有啊，王斌上来先是一个好一传，紧接着又是打下去一个后三进攻，还是把比分咬住了，20-22。说那应该是要用这个两点换三点了，让吴斋跟温子华上，这边也换人了，帕隆斯基下。

0: 手腕上有变化，确实不好拦。一传不错，皮拉开四号位进攻，防起来了，再给四号位，哇，面对三人拦网，李磊还是把球打了下去。这个防守不容易啊，这防守不容易。李天乐啊，这个官网的这个英文拼写是多音字啊，这快乐的乐，他写的是天乐，实际上是叫天乐。哎，这就有一些困难了，24-21，阿根廷队拿到了第一局局点。啊，哇，这个老将德切克，就是要把这个局点要稳住啊，局点上换二换三的，一传没有问题，就被拦回来，再给二号位。球也没处理好，漂亮漂亮。上88年老将德切科呢，上来就是要为了稳住这个局点的优势。球队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发球的压力，但还是要敢发。王冰下利用真相。上薛志宏，好发球啊！这个球就没有办法了。实际上，刚才这个拦网的效果不错，但就是可惜啊，今天这个比赛的前半段，中国队一直是处于一种追分者的姿态。局末阶段想要快速的追上比分有不小的难度，不过看得出来也一点点的进入佳境了啊，只是三分惜败第一局。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跟阿根廷队第二局比赛就要开始了。首局过后呢，中国队暂时以0-1落后，第一局的局分是22-25。中国队在第二局当中呢，主要还是要先解决这个开局慢热的问题啊。第一局主要问题就是在开始。其实呢，在比赛的第一局的中后段，已经是调整到一个很不错的状态了。这个发球啊、拦网啊、防守的细节做得都很好。

二川这个球传得很好。李磊的四号位炸手出界，二局比赛海宁呢在首发的主攻线上是让四号李磊来搭档二十三号王斌，今天首发呢是让二十四号杨宝奇来搭档李磊。海宁呢现在这个换人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首发不固定，而且在每一局呢换人也非常频繁。切克球打得干脆，李磊的这个整个扣球啊，比赛的这种气质还是很有观赏性的。当然，就是这个一传的稳定性呢，如果能够再提升一些，会更好。好，今天这个发球李磊还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啊。这个失误送分是最可惜的。这拦在了界内。这球首先没有拉到标志杆附近啊，虽然他想拐直线，但其实是拐到了这个副攻手上。这次好一些。好球！又造了一个拦网出界，李根追上了。对方的这个前排两点的时候呢，是一个弱轮啊，所以他的这个副攻会过来，帮忙拦网的。如何能够把他这个副攻来回的通过往常来拉扯去牵制，是我们要去考虑的。打手了，打手出界。二川这个球传的不错啊，球在界内，还是一分一分的去追，6-7。

天呢成了前排三点攻了，中队的整个篮防压力会大一点。博士坤的快攻得分，拉三，拉开四号位李磊的斜线得分。今天啊，这个自由人李天乐状态很好。2001年出生的他是1.83米的身高。哎呀，漂亮，漂亮，漂亮！李永贞跟王鹤斌的双人拦网来到了阿根廷队后排的空档，所以这个应该是王鹤斌拦的啊。维森丁刚才暂停的时候，教练员就重点强调盯死这个17号。打杆了，中国队连续追分，阿根廷也有一点点起急，中国队要把这个气势巩固下去。这球打得漂亮啊，平拉开四号位啊，速度很快。

0: 这球呢，副攻跟主攻手两个人离得也比较近。海宁的战术策略就是让27号的薛志宏上来发球啊，然后又是，我现在是换下的李磊啊，换薛志宏在后排。先把一传稳住，啊，王斌自接自扣。球啊，王斌真是状态不错。今天被阿根廷掉了几个心儿啊，很明显这次王斌是有准备的，包括后排的薛之宏对对方这个心儿是有准备的。这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啊，通过比赛不能让对方一直打你这一点。李永贞的发球。进网，何志坤意思是对方有这个过网击球。挑战失败。单臂救球是质量很高。
1: No!

水上和田队的速网，球队这一局一定是要咬一咬的，如果是这局分上，这是很有机会的。这个球啊，自由人能够把一传先顶到三米线上，王和斌赶去组织薛之红这个后攻。今天真的是李天乐表现非常不错啊，给了二传，给了攻守一些信心。阿根廷队发球失误，16-20。这球你说多可惜啊，本身已经是破坏对方的进攻，对方这个强势保攻打中的一个卧果，你说这个球得多可惜啊，本身发得很好。通过队员的表情就能够反映出啊，对于这个球没有拿下来多么的遗憾。抓机会，直接已经出界了。这个球首先得从标志杆以外救回来啊！德切克这个老将啊，跟一才一直在投诉，说他根本就刚这个球呢，反正是一才是做出了出界的手势。德切克呢跟一才去申诉。

0: 现在他这个对讲啊，可能他这个包括耳机一才听不明白他这个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裁决。
1: Automatic system for checking the ball outside of the antenna show the ball was outside of the antenna, so illegal crossing space. So the point is for China.
0: 最后一裁还是宣布，这一分呢是判给了中国队啊。打到温子华的手出界了。这个前两局这个比赛的这个局分啊，就是有一些相似。你说他落后很多嘛，也没有落后很多，他就是差一点点。这个四五分是不好追。那还想掉一个小脚，这球下网了。阿根廷现在是上了十号的迪亚斯和十五号的切克，迪亚斯是一个这周报名的是一个替补，06年的攻手啊。关键分上发到了界外。今天整体来讲啊，薛志宏的发球还是不错的，但这个失误的时间节点是不太友好，换上切提奥的吉劳多，那用的还是一个两点换三点啊。是换发球。这个球啊，着急了，过网击球。现在的六个局点嘛，还是敢去有大胆的尝试的，试错的成本比较低。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25-19啊。第二局阿根廷呢又赢下了这一局，2-0领先中国队。其实过去两局比赛呢，总感觉实际上中国队已经是非常有机会了，但是总是在一些关键分上出现一些问题。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在中国队跟阿根廷的这场较量里呢，过去两局比赛中国队都有些可惜啊，就在一些关键分上呢没有能够顶住压力，现在是0-2落后啊。第三局呢，目前中国队如果想要争取比赛的胜利，这局是必须要拿下的。今天呢，就是我们说中国队一直在人员上啊，各个位置在不断的调整啊。这一局的先发又上了李磊和薛志宏啊，搭档主攻线。二传跟接应呢，还是王鹤斌跟江川来组合。用薛志宏还是想用他这一轮的发球。其实中国队现在也没有所谓的发球强轮了，当然有些球员可能是相对擅长一些发球，但实际上呢，在这过程当中吧，给对方呢制造的压力可能还需要再提升一点。这下闷到脸上了，彭世坤主动过来示意。滚网球，彭世坤是队里边比较擅长发球的，他的发球呢有的时候确实是通过变化让对手会出现一些遗传的波动。六号戈麦斯，二号位的小斜线，这个点很高啊，先拉开四号位的高点，一对一。就专门是给帕隆斯基把这个点立高，来在二传维森丁啊，这是维森丁，在他头上突破，好球。感觉像是打手啊，实际上是直接出界。有效拦网，阿根廷队在组织四号位。帕隆斯基的这个手腕带了一下，形成了一个变线。再看，这是个调攻、哦、
2: You have to touch the ball. You cannot just look at the first time. Everybody has to do one step more, guys. One step more. Yeah, that's all. It's just one step. 来，中国！那个七号他就是。

手，反击李永贞的快攻得分。薛志宏他实际上呢要把他这种冲击力在一些到位的球的情况下一定要转化为得分。看得出来的海宁对于这种身体素质啊，就是力量出色速度快的球员还是非常的青睐。但是比赛呢，其实我们说它是攻防一体的，进攻的这种状态有爆发力，有视觉上的冲击力，防守也很重要，有防才有防反，不然没有防守反击。好球啊！现在呢，薛志宏他这个一传能稳住，进攻就有机会。多队避免呢陷入到就是多次的强攻，啊，几乎基本上要争取要打战术攻和简单的调整攻。一传到位了。好球，单手调的不错，这球没有多等，没有再做等待，江川直接一板打死。这两板啊，江川。吊球有点近嘛，这球没有上好啊。第三局目前是一种僵持状态，二传还是积极的去力求给到一对一。再咬一咬啊，9-9。

0: 这边给我录一个球，啊，不是录两个球。
1: 有那么些事情想不通的吗？哎，不是那些人。
2: 这球发得很好啊。好球，放起来。这个球打得漂亮，这复工的728速度非常快啊，泽尔巴打得非常快，力量啊，节奏感确实没法防。只有能救起来已经表达了队员的态度，但这种反击当中一对一男排比赛里其实不太容易能拦住。再次换上王斌，阿根廷队的扣球失误啊，双方打成了11-11。过渡一下，对，机会，耐心。其实这个球呢，如果能够转移到右边，可能会效果好一点。现在对于王斌来讲，他被盯得比较死，把他换上来的，他在前排嘛，就是对手非常清楚换上来的作用。好的，再耐心一点。现在王斌这边有点紧啊，其实可以调一调。没关系啊，先把一传稳住。啊，没问题。头二，表传后二进攻，造拦网出界。直线防起来，但是有点过了。再拦，球是拦到了界内。中国队继续追分。这一局啊，我们这个拦防质量比前两局高了。发球，对方四米线上组织，再拦，网口盯住，对，机会球。哎呀，这个球是真是可惜了。我们太想就是把这个气给扭转过来，把局势扭转过来。就是这个球几乎是到手

0: 求了，就是耐心组织一版其实也是有机会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常说里外里，这里外里一下可能就两三分、三四分就没有了，但是还是要就积极的去打好下一个回合。哇，这个球难啊，这个球很难。薛志宏非常清楚教练员把他留在场上是为什么啊，他需要用这样的表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换杨宝奇上来发球，好防，漂亮，漂亮啊！这一局这个防守的效果、防守质量比前两局都要好。就是没有之前那种犹豫了，就放开打。发球也不错，对方无功，四号位斜线漂亮，直接是一个小脚的死角。哇，这个状态真棒，如果能赢下状态晚一点出也没有关系。
1: Thank you.

0: 这个球明显就是还是有想法啊，想发出一些变化，继续做好一传。好一传，漂亮！一传到的情况下，组织彭世坤的快攻，20-18。这个近体能打出来，哇，这个球给防起来，哎呀，这个球，这个球啊，刚才薛志宏也是气自己没有给把球给弄防好啊，但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他觉得有些可惜啊。关键分20分之后，这边呢又是上老将德切克，一传没问题，后攻，这样这球是从哪来的又打回到哪儿去，直接一球定在了德切克脚下。薛志宏现在不怕发他这一点啊，没问题。平拉开，现在77号的，现在是二传是15号德切克，然后呢前排的攻守是10号的维森丁，这维森丁今天效率还是不错，一传没问题，还是后攻，这球被拦到了界内。这球啊，还是薛志宏现在因为他的状态非常好啊，副攻也盯得很紧，这倒手倒得比较好。22号是泽尔巴，中国队叫暂停了，目前双方打成21平。
1: Wall shot to block, the new opposite, okay?

挑战。看这关键分上，双方都还是在拼发球啊，维森丁也是在拼，91.4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现在是本场比赛可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最关键的关键分了。还是挑战失败了。海宁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换二换三啊，换下了王鹤斌跟江川，换上了吴斋跟温子华。确认一下轮次，把轮次确认好啊。还是稳住啊，还是有机会。调二号位进攻，这个球呢二传调的是真好，就是组织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这个球啊，就是这个姜还是老的辣，德谢科你看他这个身体虽然是非常的敦厚啊，但是他这个手上的感觉是对的，就推攻了。这样的话呢，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关键分啊，德谢科几个分配球是做的非常冷静清晰准确。他就下网啊，先挽救第一个赛点，还有两个。这球德谢克实际上最后的这三分啊，都跟德谢克的调整有直接的关联。这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阿根廷队3-0战胜了中国队。而中国队呢，在这站的前三场比赛很可惜啊，在不断的积极调整、首发的调整、临场的调整，还是与胜利啊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也希望中国队呢，在这一周啊，也后续的比赛里啊，能够再做出更好的应对和变化。最后一场比赛呢，是要和德国队交手，我们期待着小伙子们啊，能够每一场比赛都有进步，同时也恭喜阿根廷队收获了比赛的胜利。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400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奇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赖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奇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奇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

0: 44秒01，这样哥本达奇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休整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赖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赖伊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投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
1: For Fanny Roos of Sweden, new lifetime best of 19.70, which is 64.73, final throw of the competition.
0: Let's look at the Swedish

0: 罗斯，这头出手也早。这也要恭喜蔡斯杰克逊。
1: Next man on the track,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n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0: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普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克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跑线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

但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一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拦肩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还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那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篮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百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纳的选手萨米努。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呢，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

0: 差点一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这个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那这么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三十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的。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三千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乌干达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木泰，佩鲁斯切木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姆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三千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姆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也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是如果你踩这一下子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弗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三千米障碍的

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加洛弗尔身后切木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三分之二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七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弗尔也已经退出赛道。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木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算是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3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费斯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费罗斯切木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
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三千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调，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三千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三，这次切罗蒂奇现在也处在前三。这次切罗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一百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一百米呢，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罗蒂奇处在第一位。这次切罗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罗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穆弗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三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需要去等待一下。这次切罗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1/3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扎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7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哇，7.12米，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像第一跳能够开7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好，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7米以上，第一跳是6.62米。

7-13。这是反超了亚比奇诺。美国的名将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同时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06。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不错呀、啊。莫奈尼克尔斯这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7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84。上板没问题。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20的成绩，最好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的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8。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主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悉尼啊。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7米12，第一跳就出状态，但是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

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今天7米1.2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Thank you.

我的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就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就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的有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1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一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一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0: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卡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季培根处在第一位。季培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季培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尼基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季培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季培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儿，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季培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季培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季培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进入到直道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哎，我预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季培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英里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就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获得，尼基希尔茨创造的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个阶段，你看季培根没有全力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艾沃伊和季培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

提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这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芙妮·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个人并驾齐驱。德芙妮·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这回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托比·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芙妮·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后记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芙妮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而且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芙妮·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

0: 这样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58米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74米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哇，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
1: His round one mark, the best mark in the world this year.
0: Fabri 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七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16米。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这一投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98米，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安奈斯·波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

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玛纳卡伊。接下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

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艾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好的，比赛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克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800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克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身后是霍奇金森，博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世外赛季中段去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刚才这个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奇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是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

克拉玛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好的，比赛发枪了，卡兰巴在这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特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特伯哥逐渐的被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泰特泰勒19秒75，泰特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泰特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泰特泰勒卡兰巴的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泰特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林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1、2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4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5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蒂娜·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

米斯。第三道是来自亚美加的选手史密斯。亚美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威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就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克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还是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那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克逊·伍登的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克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克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克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克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克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克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克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克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了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

最后一个单项来自，就是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这是美国选手克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1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1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1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分45秒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号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他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场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分45秒整，如果说能够跑到3分45秒整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份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号跑出的3分43秒73。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

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斯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卢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卢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卢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分46秒07，收获冠军。这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卢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3名。哇，这一枪凯文·迈尔斯是3分46秒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这一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1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如果在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100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一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他也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尤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

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范吉利斯的这么多音乐，特别是2002的这首足球圣歌可以这么流传，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打动人的旋律，它特别能唤醒亚洲人的这种温柔的情愫，所以听到这样的曲子我们就会觉得很亲切。当时觉得可能它就是属于足球，就是属于这场世界杯的音乐，但是过了20年以后依然会觉得这个旋律是那么的经典，在无数的足球节目和集锦中会被不断地听到。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这个系列呢，追随着世界杯的步伐，终于来到了2002年的世界杯了。这一年从整个体育来讲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
2: 在开年的时候我们就也非常关注盐湖城的奥运会，然后看到了在500米速滑上的杨洋的夺冠，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序曲。
1: 那一年我们球迷干嘛呢？
3: 球迷那一年18岁，正在准备迎接高考。
1: 你也是人生大考。这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歌包括它的官方歌曲官方音乐，您印象有什么？
2: 2002年的世界杯其实有这个主题音乐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推出了两首官方的主题作品。2002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是一首叫《风暴》的歌曲，邀请了美国的一个 R&B 女歌手安娜塔西亚。其实这首歌曲在当时这个时代背景上，其实我们觉得是没有违和感。
1: 除了这首歌之外，其实它的官方还有另外一首，
2: 叫
1: 是完全没有
2: 足球圣歌，
1: 没有歌词。
2: 对，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首就是没有歌词的纯音乐的主题音乐。我们会在每一场比赛之前，其实在赛场就可以听到这首非常宏伟的一首主题音乐。
1: 这首乐曲还有印象吗？
3: 有印象，我记得它是开场的时候是用那种古筝，很亚洲的，然后还有这个东方的那种五声音阶，
1: 也是融入了很多亚洲的音乐元素在里面，
3: 对，很好听。

0: 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世界杯，我可能会期待一些非常亚洲的一些民族的元素。但其实这首主题音乐叫《足球圣歌》，它其实是一首用电子合成器加上一些亚洲的元素组合成的一首主题曲，也是一首非常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一首作品。
1: 这个纯音乐是有点打破大家对足球音乐的理解的。
0: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亚洲的一个文化特性的一个体现。其实亚洲人是一个内敛，可能对于很多的事情的理解会比较抽象。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那种泼墨写意，非常的就是意象派、印象派的那种理解，所以不是简单直接纯粹的说我要加油，我要争取冠军。他可能是通过那个循序渐进，包括那首足球圣歌，就是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达到一个非常顶峰的一个状态。

0: 它的丰富性其实是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的，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就像油画一样一层一层的去铺上去的。就像他在《足球圣歌》里面所使用的就是我们亚洲的打击乐器，它其实是完全代替了交响打击乐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军鼓啊，包括像我们架子鼓啊，它其实它的功能都有，因为在它的这个音乐里面它需要这样的支撑。像合成器音乐它会需要一个比较恒定的速度，所以它的音乐的类型符合我们现在说的叫极简主义嘛，但它不是往情感的减少，而是无比的宏大。没有歌词的音乐它也有它的纯净性，甚至它是更崇高的。是，而且我们要想到2002年其实是跨语言的一次共同举办，所以没有语言也许就是最好的。
1: Both goalkeepers were kept very busy in an entertaining first half.
2: 足球圣歌又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命题，当时是第一次亚洲足球去拥抱世界足球，他把这个概念可能融入到这个历史长河之中，创作了一首史诗级别的作品。
3: 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个创作者也是大神级的人物，
2: 是来自于希腊的范吉利斯。其实希腊在我们印象之中可能是会想到古希腊的一些艺术的传统，像范吉利斯也是一个电子合成器的大师。我们说到希腊的文化可能会想到一些非常遥远的文化，但其实我觉得在流行音乐创作里头，其实有很多的音乐人可能有古典文化底蕴比较深的一些地区的音乐人，他在创作现代作品里可能他的时空感会更强烈。
0: 我记得这个2002年的世界杯主题曲《足球圣歌》是 E 大调的，E 大调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调，所以带有一点东方的民歌的旋律，歌谣感的旋律总是可以让人勾起很多的回忆。我是很难带入别人的旋律，但是这首旋律是非常的有魔力的，它有一种像摇篮曲般舒服的感觉。这个作曲家就是一位，就用天才去形容他我觉得远远都不够了。就像他自己对自己的理解，他说因为没有非常的科班或者是非常这种教条式的训练，所以他完全还是遵从内心的声音。如果他没有这么多神乎其神的作品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过于理论家了，但是他的每一首作品确实就是那么能打动别人的心。

我觉得这里好像交响乐就进来了，然后呢有管乐的声音，但是更多的就是磅礴的交响。

0: 潘西利斯在音乐史上处在什么位置？
1: 他其实是一个属于电子合成器的一个大师，他是开创了一个用电子音乐和交响乐、摇滚乐融合的一个音乐文化的一个创始，然后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者。
2: 就合成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你可以说是物理产品，它也是一个乐器，因为它是千变万化的。就像我现在去调它的这个它的波形，它是锯齿三角，你会觉得它比较短。

还有方波，这个好像你经常会在游戏机里面会听到。对，但锯齿的话它就会有更有强有力的一个音头的感觉。技术啊，其实包括像音乐的灵感，大家都是集中爆发的。可能像80年代的这个合成器时代的众多大神，他们的就是灵光乍现，其实都是集体爆发的。就是在那个时代，它就是属于这个乐器的，而且大家都没有探索过，你就有无限的可能。一定是有时代的造就，但是也一定是作曲家的灵光乍现。我觉得在他的这个领域里面，他一定就是开创者。可能他在生活里获得的营养，它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它可能不是一个就是完全宅在家里面去感受设备的冰冷的一个人。我会觉得它有许多的乐器，它是无限的堆叠在同一个空间里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现在是会规避，就是我们可能现在更多的追求的音乐是就像一个乐团摆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但你不会说让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的头上。对，就是他不会有一种交叠感，但是恰恰就是范吉利斯的音乐，他就是非常有交叠感。

0: 因为像做这种类型纯音乐的音乐人，他很多都是在电影配乐界非常鼎鼎有名，因为他这种音乐可能会适应各种的场景，
1: 史诗感，
0: 对，然后非常壮烈的那种场面。然后范杰利斯其实他也是有很多的音乐，像体育运动会也会用到他的作品，像2012年伦敦奥运会那个憨豆先生就用到了他的作品。

0: 您觉得主办方为什么会请到范吉利斯来创作这种乐曲，也是有他特别的考虑吗？
1: 其实第一次亚洲举办世界杯，其实也是一个亚洲拥抱世界的一个
0: 契机，
1: 对，一个状态。当时的世界的足坛也是一个趋势，就所有的民族更趋于多元化的一个融合，所以我觉得请这种国际级的大师，其实也是让所有人通过音乐能够团聚在一块儿。嗯，整体的这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非常大气，然后非常具有包容，甚至有人文色彩的一首主题音乐。它其实用到了非常丰富的元素，包括一些古典音乐，然后又融入了亚洲的一些音乐元素。
0: 就这个音乐当中的某些气质啊，是不是跟范吉利斯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有关系呢？
1: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来自于非常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国家的音乐人，他可能在做音乐里头，他会拉宽这个时空的一个宽度。
0: 就每个人在这届世界杯里都能够找到一段属于青春的回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1/8决赛，由巴拉圭队对阵法国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白线条上衣白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巴拉圭队，穿着一身蓝色球衣的是法国队。两支球队呢，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晋级本届世界杯的8强，而在1/4决赛当中的对手已经产生了。在刚刚已经结束的一场1/8决赛当中，摩洛哥队已经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率先上进了8强。法国队开场之后，沿着右路的一次攻势，奥斯曼登贝莱横传中路，姆巴佩。
1: 这个球从进攻后场到前场推进啊，法国队做的还是非常流畅。
0: 今天呢，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呢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分析双方在和上一回合的这个淘汰赛的时候比赛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2: 哎，
0: 那巴拉圭方面呢，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2号希尔，今天呢巴拉圭队的三个中卫是3号阿尔德雷特、15号古斯塔沃格麦斯、2号贝拉斯克斯，左边后卫6号阿隆索，右边后卫是4号卡塞雷斯，中场有23号加拉尔萨、14号库瓦斯、8号迭戈戈麦斯和10号阿尔米隆，19号恩西索一个人顶在最前面。巴拉圭队今天的首发和上一轮淘汰赛他们和德国队的比赛相比呢，是换了3个人。法国队方面呢，和上一轮击败瑞典的时候相比，只换了一处，就是中场后腰位置上科内今天首发，就是拿球的科内，他换下了受伤的楚阿梅尼。法国队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依旧是麦尼昂，两个中后卫呢是萨利巴和4号于帕梅卡诺，左后卫现在正在拿球的3号迪涅，右后卫是5号昆旦，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在进攻的三个前卫方面呢，12号巴尔克拉和7号登贝莱在2侧，奥利塞居中，10号姆巴佩是顶在最前面。于帕梅卡诺，奥雷塞交给拉比奥。
1: 开场之后，巴拉圭队还是采用这种深度的防守。刚才还为大家介绍到，巴拉圭今天是更换了3名球员，不仅仅是球员的更换，关键是战术打法，从德国那场比赛还是有很大的变化。上一场比赛是一个4后卫的体系，今天是排出了一个3中卫5后卫的这样一个阵型。
0: 奥利塞，边路突破之后右路传中，姆巴佩、阿尔米隆，法国队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
1: 今天安西索是一个人顶在最前面，上一场比赛他是有个大中锋作为支点，而安西索是在他身后。这场比赛球队阿尔法罗主要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把安西索顶在最前面。迭戈科麦斯呢，今天是出现在两个后腰居右的位置，他的攻守还是能力比较强一些。
0: 今天有一个有趣的数据啊，这个恩西索是场上所有22个首发队员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出场场次最多、出场的时间也最多的。大家要知道，他对面是法国队哦。
1: 他是在法甲的斯特拉斯堡效力，此前也是在英超踢过球。
0: 恩西索上个赛季在法甲当中出场22场，总共打了1892分钟。

0: 对法国队的时候，他在法甲当中出场都是最多的。
1: 而法国队今天刚才贺伟介绍到，这个科内是首发出场，科内他这个是一个对位的换人，因为传阿梅尼啊还是有些伤病。
0: 困难。今天费城的天气非常热，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但是呢体感温度应该是在40度左右了。巴尔克拉，阿尔米隆这个球没有带过去，
1: 科内在中场，他的拦截能力还是不错，但是进攻组织上可能跟楚阿梅尼还是有一些差距。
0: 约帕梅卡诺，萨里巴，姆巴佩，一个漂亮的摆脱过人，交给迪涅，迪涅再给姆巴佩，这个球呢，巴拉圭队防守的两条线离得非常近，没有让姆巴佩有拿球的空间。
1: 但姆巴佩刚才也是在后卫线跟前卫线之间，两线之间，他经常是回撤到这个区域拿球，转身再组织进攻。
0: 法国队的第一个角球开起来。
1: 今天刚才顺着贺伟的话，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当地的气温啊，体感温度真的是到了40度。场上踢球的球员，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是挺难受的。
0: 大家一直在说本届世界杯的这个补水时间，我觉得今天啊，这补水是非常需要。
1: 是，准备活动，我看双方已经补了好多次水了。
0: 是，科内自己的摆脱，坤代。科内刚才和对方撞了一下之后受伤倒在了地上没有起来，球权还在法国队的控制之下。科内还没起来啊，法国队队员呢一直在传递，等着自己的队友缓过来啊。科内起来了。今天比赛开场的前面5分钟，法国队的控球率达到了89%，而巴拉圭呢在前面5分钟的传球次数只有4脚。巴尔克拉，这似乎是包括巴拉圭队队员在内已经大家预设比赛有可能的一个走势。
1: 是的，应该是球员跟教练还是达成这个共识，还是要以防守为主吧。有反击的机会，恩西索前面追一追，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基本上就回撤在自己禁区附近，而且这个防守的深度，球员之间的位置距离非常靠近。
0: 是这样的，巴拉圭队是一支在防守方面非常有特点的球队，他们在18场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只丢了10个球，和阿根廷一样并列都是丢球第二少的，但是他们进球数也少，他们只进了14个，跟厄瓜多尔一样都是并列进球最少的，
1: 效率还是挺高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对法国队的进攻来说，可能需要一些比赛当中的这种耐心，另外个人的创造力可能在这场比赛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果然开场之后，法国队的这种压迫啊，已经压到对方的禁区附近，在对方的防守三区附近，巴拉圭队是深度防守。法国队在外围横向的倒脚，约帕梅卡诺，萨里巴，巴尔克拉，姆巴佩。
1: 从现场这个刚才比赛的跑位来看，姆巴佩拉出来之后，奥利赛的位置可能会来到禁区之内。
0: 登贝莱传，贝拉斯克斯顶到了第一点，先后有双方队员倒地，裁判都没吹，继续踢。

0: 这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坦塔舍夫，今年是42岁。拉比奥、迪涅、姆巴佩，
1: 哇，这是自己脚下呀，有点打滑，看来还得适应适应。今天这个场地啊，我估计草地也非常热。嗯，
0: 刚才这个球呢，确实在禁区里边防守的时候，卡塞雷斯多少有一个在身后拱人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又不足以到裁判马上就能认定是个犯规给点球的这个程度。恩西索以一敌二，这个球也没犯规，也没出界。
1: 但是我们看恩西索拿球的时候，巴拉圭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在中后场来接应他、支持他，很少有向前插上的，也是要保证自己防守的这种阵型的稳定。
0: 是，奥利塞、登贝莱、科内、昆代。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参与了3个进球了，看这球，这球掉到了防线的身后啊，但是球传的落点稍微远了一点，过了巴尔克拉的头顶。
1: 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嗯，
0: 并不越位。
1: 对，不越位。比赛这16分钟进行之后，基本上都是按照双方赛前制定的这种战术来开展的这个比赛。法国队主要还是以控球为主，巴拉圭队他防守。看看这球，
0: 奥利塞球没有完全的控制住，孔雷希尔把球拿到了。
1: 巴拉圭还是深度防守，有机会打反击，没有机会，即使是把球踢出边线破坏，也是不给法国队在前场抢断反击的机会。
0: 因为巴拉圭队前场呢只有恩西索一个人，所以法国队两个中卫在防守他的时候，任务分工比较明确，危险性也就不太大。
1: 对，而且两个人在这届世界杯几场比赛占定优势的情况下，防守做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嗯，
0: 姆巴佩这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进了6个球了，目前在射手榜上排在第2的位置上。
1: 但这种传球啊，科内也好，或者是拉比奥也好，这种传球必须要尝试。嗯，你只有这种穿越对手防线的传球，才能让对方的这种防守啊，在无论是在横向还是纵向出现一些变化，这样的话法国队可能才能抢到机会。
0: 萨里巴把球交给昆丹、登贝莱、奥利塞。角球，这是开场之后法国队的第2次角球。
1: 这个球刚才巴拉圭在防守的时候，库瓦斯的交接人还是不清楚。
0: 加拉尔萨，巴拉圭队的策略呢，其实和他们之前在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的方法是一样的啊，就是以时间来换取空间，就是放弃掉主动去争抢控球权，不要这个控球时间，也要保护自己禁区前最危险的那一段那个区域的空间。
1: 对危险区的保护还是做得很充分。
0: 是，哦，在对抗当中，巴尔克拉是踢到了卡塞雷斯，主裁判掏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1张黄牌。这个球呢是扫到了卡塞雷斯的脚上，卡塞雷斯把球扣下来之后，巴尔克拉这个脚过去的慢。
1: 其实这下对脚两个人都挺疼的。嗯，
0: 但是呢，因为是卡塞雷斯先把球给扣下来，所以他拥有主动权。

0: 巴尔克拉过来再踢到他，哎，就属于犯规。
1: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跟上一场巴拉圭队踢德国队那场比赛感觉还是不大一样。上一场比赛这个四后卫的体系啊，其实在中场给德国队施加了挺大的压力。但是今天这个比赛主教练阿尔法罗也是主动把阵型啊保持的比较靠后一些，不给法国队更多进攻的

0: 天刚才何伟也谈到，前十几分钟这种控球率，法国队还是占据绝对优势。因为今天必须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就是天气的情况。
1: 嗯，
0: 看看这个球啊，因为这种天气非常炎热，如果球队始终处在防守，在跟随这样的过程当中，体能消耗会非常大。
1: 对，
0: 你可能顶到上半场或者顶到下半场，但是在最后阶段很有可能球员的体能会出现严重的下滑，这个就是我们常谈到的这种场地因素。控球其实是这样炎热天气下最好的休息。
1: 嗯，
0: 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巴尔克拉这几名球员彼此之间这种轮转换位啊还是比较默契。
1: 是卡塞雷斯是瞄着巴尔克拉去了
0: 啊，这也是巴拉圭队他防守的一个缩影。法国队拿球之后，靠近、压迫、逼抢，而且侵略性还是非常强。
1: 嗯，萨雷巴，恩西索把球铲了下来啊，但是队友没有控制住。徐指导，你刚才谈到了大家左右轮转，其实是不是大家都轮着到左边来打一打？左边是一片阴影的地方。
0: 这一点登贝莱就是个老实孩子，他一直就在右边。
1: 格内要起脚了，哎呦，这球
0: 是不是有些变线啊？感觉
1: 是也给了角球。
0: 哎，登贝莱跑过来了，后卫。登贝莱现在跑到了阴凉地儿。
1: 看一下科内啊，刚才中路看到了空档打门，正面上来封堵的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
0: 还是有一个变线。
1: 小球开起来，前点，巴拉圭队顶到科内，拉比奥，拉比奥传中，往后点来，还是角球。这是法国队的第四次角球了。登贝莱还是双臂上举，给队友一个信号，到后点。这个球有点阳光晃眼，
0: 没错，这是姆巴佩在后点。
1: 科内这个球带多了，球丢掉了。
0: 阿尔米隆，
1: 阿尔米隆传到中路去，中路呢队友不多啊，只有在禁区里边的恩西索和他身后的加拉尔萨。巴拉圭队这个球持球上来，起脚打门，还有再射门，八号迭戈戈麦斯这脚射门踢呲了。
0: 刚才也是科内啊，在中场丢球之后，后防线出现了短暂的混乱。
1: 是
0: 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这种带球持球丢球的话，对防线来说压力非常大。
1: 嗯，
0: 刚才在补水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球啊，
1: 巴尔克拉往前点的这一下太远了。嗯，
0: 德尚呢主要是跟三个人有了这个比较多的这种接触啊，这个交流，一个是巴尔克拉，一个是登贝莱，另外一个就是中场他的爱将拉比奥。
1: 嗯，
0: 看一看他跟巴尔克拉有一个动作，就是有个突然向前的一个反切动作。看一看巴尔克拉个人的战术啊，在这个补水之后有没有变化。
1: 嗯，迪涅这个球回给守门员麦尼昂，昆代，登贝莱，奥利塞，再给登贝莱。哎呦，这个传球呢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折线。拉比奥，巴尔克拉，刚才双方对角。

0: 之后巴拉圭队队员倒地了，十号阿尔米隆啊，这是两个人的腿搅在了一起。再来看一下法国队刚才那次进攻，邓米莱和奥利塞两个人，这个传球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小小的折线。
1: 按从这个球的传中效果来看，其实还可以，但是巴尔克拉在这一次进攻中他反应稍慢了一些。其实这种时候他就应该来到禁区之内，跟姆巴佩形成一个包抄的这种层次。
0: 迪涅，科内，这个球是犯规了，加拉尔萨。邓梅莱，奥利塞，传球有机会，这个球姆巴佩没有顶到啊。当然也是在中后卫的干扰之下啊，这次起跳呢在空中这个身体姿态不太好控制。
1: 对，巴拉圭整体在中路危险区的防守做的还是比较到位，所以说现在需要法国队啊在进攻当中尤其是边路跟中路变化更丰富一些。
0: 恩西索，恩西索今天呢身上承担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要面对法国队的两个顶级中卫于帕梅卡诺和萨利巴，而且呢他的突进呢经常身边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支援的。
1: 那这也是阿尔法罗今天的一个主要战术啊，即使是进攻当中没有太多的这种反击机会，甚至是丢球，甚至是出现失误，球队也要先做好防守。
0: 恩西索作为今天首发22个人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踢得最多的人，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在肩啊。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前面的时候完成了3个进球的参与啊，其中包括自己进了一个，2次助攻，射门有8次，创造机会有6次，在对方禁区内触球11次，成功过人21次，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整个巴拉圭队数据最好的。
1: 当然从他的这种个人战术来看，或者他的技术特点来看，如果有一个中锋支撑他在中锋身后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哦呦，这个球漂亮，
0: 漂亮，
1: 关键这个球奥利赛这一漏啊，
0: 哎，
1: 颇精彩，
0: 想象力，
1: 哎，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数据无法统计的足球智慧。
0: 嗯，哎，漂亮，这一下呢就把身后跟上来要防自己的迪戈戈麦斯给晃过去了，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不触球的过人。恩西索造成了法国队犯规，又为球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萨利巴对主裁判的这个判罚不太满意，还得到了口头警告。
1: 萨利巴这是一场比赛也挺累的，今天是盯的恩西索，灵活速度快，盯这个哲凯赖什的时候冲击力强，对抗能力也比较强。定位球巴拉圭队的几名中后卫都会来到禁区之内，阿尔法罗的主要战术就是定位球反击。
0: 掉到后点，守门员出来，这个球的球速慢了一些，所以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比较轻松的能够判断。麦尼昂对于巴拉圭球员倒在地上之后的动作有点不太满意。这个天气啊，像麦尼昂那样他也不能站到阴影里去，太晒着确实容易上火。
1: 还好麦尼昂再稍微等5分钟就会来到这个阴影当中，
0: 日头西斜了啊！漂亮，姆巴佩过人，被拽了一把，双方队员有点火气。
1: 其实从刚才麦尼昂那一次已经开始有点火气了。
0: 这个呢也许也是

0: 巴拉圭的其中一种策略啊，就是用场上的类似于这样的小摩擦，把法国队相对平静的这种心态给搅乱，这是足球比赛的方法之一啊。像法国队这样控球能力更强的球队呢，是用传递球让对方心态变乱，但是巴拉圭这样的防守强硬的球队，往往是可以通过场上类似于这样的场景来让对方的心态出现波动的。这个球按说肯定是巴拉圭队队员犯规，库瓦斯拉人了，但是姆巴佩对于对方这个动作很不满意。
1: 那库瓦斯他拉完人之后，他先主动上去跟姆巴佩有一个身体接触。刚才在麦尼昂那次接触当中，二号啊，贝拉斯克斯从前场回到这一路啊，先是跟麦尼昂有了一个接触，然后回这一路又跟登贝莱，又跟这个奥利塞啊，一路打了两次招呼。
0: 他这个回家乡的路上一点也没闲着。看看啊，奥利塞这个球罚进去，哎呦，门前的解围踢丝了，还好自己的另外一个队友还在，把球顶出了底线，法国队的第五次角球。角球到后点去，坤戴，
1: 这个球打的还是不错，但是力量不够，角度也不刁。
0: 这个球有难度啊，是对方顶出来之后，直接要打一个从高空落下来的直上直下的球。巴拉圭有队员受伤，
1: 还是没有吃正部位。
0: 巴拉圭队的十五号古斯塔沃·戈麦斯，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

0: 萨里巴，加拉尔萨，德米莱在右路分带往前带，德米莱形成了一对一了，他传了一个地滚球，还是因为中路的防守人多。麦尼昂，科内，恩西索，这个球恩西索把球停起来了，所以自己没有控制住，法国队断球向前。
1: 但是今天巴拉圭队啊，对奥利赛的盯防，
0: 目前还比较成功啊。
1: 对，而且经常是两个人上来加防。
0: 阿尔米隆交给队友，萨里巴。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啊，出了底线，萨里巴呢是寻求这个身体上的对抗，使得迭戈戈麦斯球没有控制住。姆巴佩，登贝莱，姆巴佩前插的时候倒地了，登贝莱的打门，这个球折线之后稍微偏出了门框，这边呢无球状况之下，前插的姆巴佩是和巴拉圭队队员撞到了一块，倒在了地上。
1: 加拉尔萨应该是刚才有一个非常坏的动作，我们再看啊，他是打了姆巴佩一下，
0: 是这个球他是奔着姆巴佩过去的。确实是这样，这个动作应该够得上一张黄牌了。
1: 没错，严格意义上这应该是一张黄牌的动作。
0: 刚才呢其实是法国队进攻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姆巴佩从中路前插，登贝莱沿着右路带球向前走，加拉尔萨是怕姆巴佩在中间获得横传的机会，所以提前对他进行了干扰，但是他这个干扰呢又不是用肩对肩的这种对抗方式，不是用身体的阻挡，他是伸手去打了一下，
1: 肩对肩可能追不上那一下。
0: 继续发角球，球门球，现在呢其实挺考验法国队。

0: 的心态，因为巴拉圭队是明显的在各个可能的场景之下试图让法国队的这几个进攻队员心浮气躁起来。卡塞雷斯也是，虽然没有明显的伸手去拉拽，但是我把我的左胳膊搭在你的身上，
1: 而且在接触球那一下双臂张开，我没有拉拽。
0: 嗯，
1: 好像姆巴佩这个阶段跟
0: 情绪起来了。
1: 对，
0: 梅西左很拼啊，这个球判了他犯规。

0: 拉比奥，巴尔克拉，昆代，邓贝莱找昆代角球，将会是法国队上半场的第七次角球。
1: 邓贝莱这个角球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些战术，他几次角球的质量不高，而且巴拉圭队啊在防守端基本上目前做的还是不错，所以需要一些战术上的变化。
0: 现在换人罚了，奥利塞去踢，守门员打了一下，混蛋河内，迪尼再传，直接传给了守门员。门将希尔在上一场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当中表现就非常的出色。加拉尔萨，直接往身后打，这个球戈麦斯没有拿到。
1: 迪戈戈麦斯呢，他在俱乐部打的是右边前卫的位置，当然他在中路也能打，但是他最习惯的还是边前卫的位置。嗯，
0: 这是在英超布莱顿队效力的一个中场球员。
1: 对，
0: 登贝莱，
1: 从这个变化上，现在登贝莱拿球，奥利塞拿球，姆巴佩拿球，基本上都有两名巴拉圭的球员进行盯防，或者说是盯防的非常紧凑。那这种情况下，像刚才昆代也好，或者迪涅，可能他们在边路的这种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嗯，
0: 奥利塞，
1: 你看他马上是两个人靠近防守，就是他能吸引球员，但是同伴的这种支持跑动创造空间。
0: 萨里巴，姆巴佩，科内，科内自己来一脚，确实发现禁区附近没有明显的接应点，每个队友的身边都是密密麻麻的站着的巴拉圭的防守球员。
1: 一个是在进攻当中啊，传球的速度要加快，从无论从右路啊左右两个边路的这种转移，另外一点就是你不能没有向前那种直传球，没有这种渗透球啊，直传球的话，你很难真正撕破巴拉圭的防线。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可能需要登贝莱、姆巴佩、巴尔克拉这些球员的个人突破，用个人的这种一些带球啊想象力，来给巴拉圭的后防线造成这种混乱。嗯，
0: 其实这也是今天这个非常炎热的天气条件下呢，可能不太容易做到的一点，因为队员不会过于兴奋，因为太热。
1: 另外就是，看看这次进攻啊，
0: 巴尔克拉，格内，
1: 哎，这次转移速度非常快，
0: 邓贝莱，
1: 邓贝莱。邓贝莱上半场在那边晒的有点晒的有点晕了。
0: 这球对角拼下来了，巴拉圭队的机会，找恩西索，一发没卡住啊！他回防的线路选择和他身体的这种对抗能力，像一道墙一样啊，把恩西索挡在了身后。
1: 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这个于帕梅卡诺，这两个球员今天这个注意力啊。
0: 必须要集中，
1: 对，这是两中后卫最珍贵的品质。
0: 上半场的比赛现在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至少从到目前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巴拉圭队的目的达到了，
1: 达到了。但是作为法国队来说，看看这球啊，就这种拿球、传球、传递，其实对巴拉圭来说也是一种消耗。 另外一点，贺伟今天这个准备活动，我一直在观察巴拉圭队今天这个准备活动做得太充分了。我当时一看这40度的天儿，这个准备活动又有腰腹肌的训练，又有这个高抬腿小这个弹跳的训练，我说这能撑得住吗？看一看吧。今天上半场巴拉圭队整体的防守球员的这种身体的硬度足够，但是就看下半场的体能了。
0: 河内，上半场比赛要补时3分钟。河内又丢球了，恩西索前面只有他一个人，法国队两个人围着他。恩西索他这个球基本上带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没有体力了，
1: 但是从这个镜头，各位，从我们现场的镜头来看，前场只有两名巴拉圭队的球员，一个是恩西索，一个是加莱尔萨，后面的这个8名球员啊，谁都没有往前走，也没有人靠近，也没有人支持，球队还是想保证一个比较完整的防守阵型。
0: 是迪涅，这么踢呢其实也在快速的迅速的消耗恩西索的电量。奥利赛，昆代，
1: 姆巴佩跟登贝莱有一个换位，但是不管怎么去换位啊，现在边路和中路都是两个人去加防，
0: 是，
1: 所以这也是给法国队进攻啊，提出了一些要求。当然，如果这种吸引防守球员能力把球摘出来，把球转出来的话，可能在远端就会有机会。
0: 巴拉圭队力图要做的就是在二抢一的那个点上的，就把这种传球的可能性给它消除掉。
1: 是的。
0: 拉比奥，这球也是传球的目的不太明确，到底是巴尔克拉拿还是迪涅去拿，传的人和接的人大家没想到一起。
1: 从上半场的这种表现来看，巴拉圭队他想要达到的这种战术目的上半场还是做到。看看中场双方主教练尤其是德尚怎么去调整。
0: 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了，可能是法国队的最后一波进攻。昆代，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谭塔舍夫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阿尔法罗为巴拉圭队设计的防守战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暂时打成了0-0。不过经过45分钟的消耗，对双方来讲呢，因为体能的状况略有下降，可能下半场的变数也就埋藏在这一项数据当中。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这是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二场1/8决赛，巴拉圭对阵法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场上的比分呢，目前是0-0。两支球队之间的胜者将进军今年世界杯的8强。8强当中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就是摩洛哥队。在下半场，巴拉圭队从屏幕右侧往左侧进攻，法国队呢是从左往右攻。贝拉斯克斯、迪涅在拼抢的时候，应该是踩到了阿尔米隆。
2: 下半场双方也都没有换人。刚才后卫也谈到，对巴拉圭队来说，他上半场的战术基本上是完成了。另外就是在一些双方情绪上的这种把控当中，他基本上也是做到了。让法国队可能比较着急一些。
1: 是啊，这些运动员呢都是顶级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他们在场上的情绪的控制啊与情绪的释放呢，其实是带着一定的战术目的的。
2: 但这就看主教练在中场对双方球员这种布置。
1: 巴拉圭队的任意球啊，刚才阿尔米隆被迪涅踢倒。登贝莱、奥利塞，巴拉圭队防守的时候是直接在法国队的半场形成了犯规。预判梅卡诺，萨里巴、科内、迪涅、姆巴佩。科内再给姆巴佩往里塞，昆代两个人都让了啊。
2: 对，这个球昆代和奥利塞两个人都是有些谦让，但是刚才这个节奏变化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就是下半场比赛对法国队来说，什么时候节奏要出现这种变化，加快节奏，另外就是在场上如何打破这个比赛的平衡。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奥利塞啊，刚才球丢了，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科内。
2: 科内啊，他要减少脚下的这种控球，抢到球之后尽快的交给身边的同伴。

0: 球不在脚下的时候，他的威胁性最强。拉比奥自己来一脚，这个球打得稍微的高了一点。
1: 拉比奥两脚尝试了远射，
0: 他可能觉得巴拉圭的防守权是不是稍微的蹭到了球，想要角球。德尚对于刚才的这个直接外围打门好像还不是特别满意啊，觉得应该再耐心一些。
1: 德尚这个中场啊，这个布置我们才需要通过比赛来观察一下。
0: 阿尔米罗突到禁区里边了，角球啊，这是巴拉圭队全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因为阿尔米隆的主角呢是左脚，所以刚才他沿着右边突进去之后，最终应该还是选择了用左脚来处理，想用脚尖或者外脚背捅一下。
1: 是，看这个球，两个人啊，恩西索跟阿尔米隆两个人，刚才还真是恩西索做了一个挡拆，给阿尔米隆创造这样一个机会。当然，这也是主教练阿尔法罗啊一直在
0: 等待的，
1: 等待的。
0: 这是第一个角球啊。主裁判还是示意啊，进攻队员不要去干扰守门员的选位。之前呢有过很多次实际的案例了。巴拉圭队的角球，我们看看啊。麦尼昂打了一下，球还在禁区里边。比拉斯克斯，这个球他趟的离身体远了一点，预判梅卡诺看准时机上来破坏。看这个界外球，打这个手抛球扔进去，直接给了门将。麦尼昂找姆巴佩，这个球传得很准，姆巴佩那边有单刀了。姆巴佩动作慢了一点啊，这个球第一下的调整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这个球弹起来了，没有停在脚下。
1: 巴拉圭的球员认为这个球是手球了，
0: 法国队把这个角球快速的开出来，大门，助理裁判这儿举旗了，双方队员撞在了一块，三个人倒在地上，门将希尔，还有奥斯曼登贝莱。另外还有二号贝拉斯克斯，姆巴佩就这下啊，没太挺好。
1: 对，但这个球，从慢镜头来看，确实打到了姆巴佩的手臂上。
0: 是，他如果第一时间能够把球压在地面上的话，接下来这个后卫可能就追不上他。
1: 是。但这个球啊，从麦尼昂发球到姆巴佩的这种进攻的终结，速度确实太快。
0: 登贝莱呢抢先捅了一脚，球出了底线，随后和守门员希尔撞在了一块。
1: 本来应该是鞋钉啊踩到了希尔。在希尔治疗期间，法国队的球员也是赶紧跑到场边来补水，但是现在第四冠军是不允许教练员，
0: 确实是这样
1: 补水，但是这个好像也很难干涉。
0: 这是刚才麦尼昂把对方的界外球摘下来之后，直接一个手抛的大角球啊！
1: 这一下姆巴佩还是没有调整好步伐。
0: 对，
1: 按正常来说，他往前一踩的话，以他的速度、他的脚感，应该是问题不大。这一下。
0: 就是这一下啊，这个球弹起来了，所以也减速了，同时呢球弹起来之后打在了自己的左手上。
1: 刚才在法国队巴拉圭队发这个界外球的时候，我看了巴拉圭队几个后防线的球员，一共是留下了四名球员，一直也是在关注法国队这次反击，但是姆巴佩的速度还是太快了。就是现在法国队怎么样能利用好这种进攻身后的纵深。
0: 拉比奥

0: 再给拉比奥，这是法国队的界外球。格内，看看这脚，自己拦一脚，
1: 守门希尔做出了一个漂亮的扑救。
0: 格内这脚打得不错，
1: 对，这脚外围的尝试啊，射门的质量很高。格内，
2: 球打的不是特别规则啊，最后这个出球的部位有点带到了外脚背，
0: 但是效果非常好。法国队的角球看起来前点被巴拉圭队解围，昆奈、奥利塞，这球出界，德尚还是示意自己的队员要把情绪稳住。好，恩西索应该是电量耗尽了。
1: 那今天任务完成的还是不错。
0: 是。巴拉圭队要换上卡瓦列罗，卡瓦列罗在打德国队的比赛当中替补登场之后表现非常好啊。卡瓦列罗换一下恩西索。恩西索呢，今天是为了服务于全队的战略目标，
1: 是
0: 啊，而耗尽了自己的能量。法国队这边也要换人了，杜埃准备要上，
1: 巴尔克拉。
0: 刚才镜头也很有趣，巴尔克拉那脚射门，一看就是没体力了，这个球压不住了，然后镜头马上对准德尚，德尚对着身边人说：“来，应该要换，换人了。”
2: 巴尔克拉跟杜埃，这是两种不同风格的边锋。杜埃呢，他可能更善于内切，同中锋之间的这种联系。而巴尔克拉，他是个人的突破。但是今天，可能天气也热，他的边路突破、纵向的、纵深的突破，似乎没有发挥出来。
0: 是。巴拉圭那边是换了两个人，法国队这边呢是换掉了首发的左边锋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登贝莱，巴拉圭队上来的队员也是非常清晰的战略。卡纳莱上来想都不用想，
2: 是从战术层面来看，今天巴拉圭打到目前为止62分钟应该还是非常成功。
0: 嗯，
2: 但是足球比赛有些时候可能瞬息万变，
0: 是这样。迪涅，这球没有出界，救回来了。戈麦斯。
2: 对法国队来说，如何在这样的占优势的这种传控球的情况下，节奏这个平衡，可能需要这几个锋线球员啊，他们的一些个人的战术来完成。
0: 到目前为止，法国队打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世界杯的第5场球了，除了在第一场比赛的上半场，当时呢球队是在进入世界杯的这个节奏和状态当中经过了一些挑战
2: 磨合
0: 之后呢，这场球应该是到现在为止阻力最大。
2: 但是打到这个16进8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这种对抗或者这种比赛的强度也应该在德尚和球员的这种预计之内。
0: 是啊，杜埃，杜埃往里切，这个球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给犯规。法国队继续进攻，奥利塞，巴拉圭队把球断了下来。

0: 现在前面没有恩西索，前面呢是把卡瓦列罗定在最前面，姆巴佩要来一脚，稍微有点急了，这个球没打好。刚才库瓦斯防守多挨这一下，应该也是犯规了。
1: 他虽然是没有直接踢到，但是
0: 相当于是挂到。
1: 是。
0: 裁判呢，可能认为杜埃在两个人还没接触上的时候就开始身体往前扑了，所以没有给犯规。
1: 但是这个就是杜埃跟巴尔克拉两个人之间的个人风格不同，战术不同，他更多内切。
0: 嗯。
1: 这可能也会给边路的迪涅啊，更多套边前插的机会。
0: 拉比奥。科内，萨里巴，又给到杜埃，巴拉圭两个人防守，今天边路这个二防一是标配。
1: 局部的人数优势，这一点巴拉圭队今天发挥的还是比较充分。那现在就看法国队的这种技术优势，能不能够战胜巴拉圭队这种人数的优势。
0: 嗯，杜埃，拉比奥在里线，杜埃自己趟过来了，还在带倒地，裁判又摇手示意没有犯规。巴拉圭队的反击，看看啊，阿尔米隆，他已经拼尽全力了啊，
1: 阿尔米隆没劲儿，
0: 最后这几步已经跑不动了，
1: 最后这几步有点像高抬腿了，原地高抬腿
0: 在跑，是他跑不动了
1: 啊，跑不动。但是这边可能还是要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的回放，因为杜埃一直
0: 杜埃在另外一个禁区里头倒了还没有起来。场地的两端啊，各躺倒了一名双方的队员。
1: 阿尔米隆是跑不动了，再看这下。
0: 哎呦，这个球要这么看的话有犯规啊！
1: 这可能真是一个点球。
0: 迭戈戈麦斯应该是绊倒了杜埃。
1: 对。
0: 现在视频裁判正在回看，这球这么看的话
1: 点球啊，
0: 踢到腿上还是挺明显的，
1: 这是点球。但是这个换人啊，就是换人节点的把控，我觉得德尚做的还是非常到位。
0: 嗯，主裁判唐达舍夫呢要先示意双方刚才受伤的队员先离场，然后一件事一件事的办。
1: 对，主要何伟刚才这个印象不好，第一下
0: 啊、对
1: 对吧，第一下没给裁判留下好印象，裁判可能认为你这一下也有可能是假摔。
0: 好，这时候唐达舍夫在提醒之下、要去看视频回放了。一般啊，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因为视频裁判有比较清晰的证据，但是要把这个裁量权最终交到主裁判的手里。
1: 这是一个明显的点球，
0: 对，这个犯规还是挺明显。
1: 关键是杜埃在这次突破当中啊非常丝滑，他自己突破的也非常有信心。
0: 嗯，迭戈戈曼斯呢应该是没有拿到球的可能性，但是他又怕杜埃横着拉开了角度之后射门，所以他伸腿去拦了一下。
1: 所以现在在禁区里面的防守，尤其是有视频助理裁判之后，这个防守的动作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0: 是，
1: 就是你要先站这个角度。
0: 好，我们看一下唐达舍夫，他应该有了主意。
2: After the off-field review, number 8 of defender Trich, attacker player inside the penalty area. Decision is penalty.
0: 好，最终呢解释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在禁区内犯规，法国队获得一个点球。这是在巴拉圭队密集防守了这么长时间的情况之下，德尚通过换人带来的变化、
1: 这就是我们之前谈到换人节点的这种预判，甚至他可能对胜利节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预判，
0: 一个感觉。
1: 对，
0: 而法罗的意思，哎，他假摔，他假摔，因为大家的立场不一样嘛。
1: 对，当然阿尔法罗刚才也是可能看了回放之后也是示意啊，迭戈戈麦斯没关系，再来、
0: 好，我们看看这个点球应该是奥斯曼登贝莱来踢。巴拉圭的球员呢现在还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登贝莱主罚之前去干扰一下他的心绪。登贝莱以微笑面对着这群巴拉圭人，一会儿呢还得面对着对方表现上佳的门将希尔。在对德国队的点球大战当中，希尔的表现也是
1: 你看登贝莱
0: 顶呱呱呀，
1: 真是以微笑面对。
0: 哎呦，巴拉圭的球员还去
1: 这个是没有必要、
0: 啊、破坏一下这个点球点的草皮，
1: 这个是没有必要
0: 啊。换人了，斯啊，换人了。德梅莱刚才的微笑、啊、我找着答案了、哦、德梅莱说来冲我来，
1: 对，
0: 其实我是烟雾弹、
1: 嗯、我是掩护。
0: 看看姆巴佩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进了6个球了，现在在0-0的情况之下，球队获得了领先的好机会，比赛已经踢到了69分钟，
1: 巴拉圭队还在示意裁判啊，这个球放的有点靠前、嗯、
0: 巴拉圭是
1: 继续干扰，
0: 利用一切的可能的方法来打扰法国队主罚这个点球的节奏，
1: 这也就是巴拉圭今天在比赛当中的战术啊。
0: 我们看看姆巴佩，姆巴佩助跑打门骗过门将，将球打进，姆巴佩本届世界杯个人的7个进球，也帮助法国队在比赛踢到第70分钟的时候终于打破了比分的僵局。巴拉圭队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做到最好了，
1: 没错，
0: 但是呢法国队还是因为在进攻体系当中他的阵容储备足够的丰富，
1: 没错，球员特点太鲜明了，每换上一个球员的话都能为球队的战术体系贡献力量。杜埃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他跟巴尔克拉是非常好的朋友。嗯，两个人虽然踢一个位置，但是个人的战术特点不一样。
0: 姆巴佩在助跑当中有节奏的变化，但是门将希尔没有吃他的假动作，没有动。两人在最后一秒钟完成了一次交锋，希尔扑向了自己的右手边，姆巴佩把球推向了希尔的左手边的下角。
1: 这个球还是非常漂亮，姆巴佩心理素质真棒。嗯，见过大场面的球员，场边巴拉圭队可能要换人了。何伟，
0: 好，巴拉圭队在场上的比分出现变化的第一时间做出调整的计划，要做一个双人的换人。巴拉圭队要上11号普拉多，另外要上21号阿瓦洛斯。
1: 别哥戈麦斯被换下场，
0: 另外要换下体能耗尽的阿尔米隆。这样的话巴拉圭队已经换了4个人了，阿尔法罗的球队呢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的做到了极致，在本届世界杯面对法国队的前面的4支球队啊，每支队都丢了至少3个球。巴拉圭队在比分变成0-1之后啊，他应该是必须得往前提一提他的阵型了。
1: 阵型现在换成4后卫。嗯，
0: 现在呢是阿瓦洛斯和普拉多两个人顶得比较靠前，卡瓦列罗是拉到了中场的一侧边路，基本上形成了一个4-4-2的战队。
1: 4-4-2，这也是打德国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体系。
0: 嗯，
1: 但是双方在补水之前啊，发生一些小摩擦，当时球员的情绪都还是比较激动。
0: 是。杜埃，
1: 这是盘带高手啊。
0: 姆巴佩，这个球判了姆巴佩犯规啊！大家的这个互相的纠缠还在继续。应该又是这个4号卡塞雷斯跟姆巴佩在补水之前的那次冲突，就是他们俩。
1: 再看这下双方有身体接触，随后好像有一个，
0: 哎呦，这个卡塞雷斯这个动作虽然很小，但是呢，其实性质不好，这是一个属于报复动作了，虽然接触很轻微啊。感觉故事还没完，
1: 没完。这个比赛啊，有可能最后会进行的比较惨烈一些。
0: 比拉斯克斯，球传的比较大，卡瓦列罗在追啊，已经出底线了。
1: 因为从补水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球已经出现了，
0: 应该出底线了。对。
1: 巴拉圭的主教练呢，一直他这个双手是在上扬，一直在鼓动自己的这个球员，
0: 嗯，
1: 最后要加把劲儿。而德尚呢， 他双手基本是下架的动作，要稳住，稳住，尤其是他对拉比奥。

0: 还有科内这两名球员，他一直是两个手势，一直是两个手势在一起，就说明你要这两个人
1: 要控制，
0: 对，要控制，要占据自己的位置。
1: 嗨，巴拉圭队队员刚才法国队点球主罚之前，这个二号贝拉斯克斯在那儿专心的，在草皮上挖坑，这就是我们说的挖坑，就在这儿了。换下登贝莱。这是首发的两个边锋都换掉了，
0: 邓贝莱今天也做出了不少牺牲。
1: 嗯，
0: 那上半场那么热的天，邓贝莱一个人站在阳光底下，
1: 是
0: 刚才有一个动作啊，就是奥利赛他问这个德尚，我是打到边路，那德尚还是把他放到了前腰，让杰尔基是来到了右边锋的位置上。
1: 刚才姆巴佩踢进的点球呢，是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队史的第150个进球，也是一个里程碑啊。杜埃，谢尔基，奥利赛，谢尔基上来要找找巴拉圭人的节奏和强度啊！刚才出球稍微慢了一点，球虽然出去了，但是被狠狠地踢了一脚。
0: 一般谢尔基踢球的话都是，你这个鲁莽的球员，你踩到了我的燕尾，这个不是踩到你燕尾服，这是直接上去
1: 踩到脚上了。
0: 对，但是他踢球还是有自己特点，他是典型的那种街头足球出身的球员，
1: 节奏感好，
0: 对，节奏感变化比较多。在世界杯这么激烈的这种足球舞台上，他有些时候还是能做出一些出乎意料的动作。
1: 嗯，同时他很年轻啊。迪涅，这个界外球的球权是巴拉圭的。其实巴拉圭队的这整套体系呢，一直坚持了70分钟，可是，一旦场上的僵局被打破的话，巴拉圭自己的这种运转流畅的体系也会被打破。
0: 是。他主要还是依赖于稳固的防守，
1: 嗯
0: 啊，你不破门的话，只要自己的球门不被打破的话，他就总能看到反击的希望。
1: 是这样的。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阵地进攻，似乎办法并不多。
1: 外围的射门打得稍微偏了一些。这个球呢，如果在线路上，自己的队友普拉多能够蹭到的话，其实也有危险。这是六号阿隆索。但是像巴拉圭这种风格和打法的球队，一旦在淘汰赛比赛当中让他们先进球领先的话，对方就不好踢了。
0: 是。所以今天法国队在防守端，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名球员的注意力应该是非常集中。
1: 哦，科内这个球顶出去之后被撞到了脑袋。23号加拉尔萨。
0: 我们有些时候总是在说强队的门将，强队的门将就是在对方反击的时候你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其实强队的中后卫更重要。
1: 是。又是科内，这球是顶到了普拉多的身上，弹出了边线。
0: 德尚跟助理教练商量了一下，科内还是不能下，
1: 因为在后腰的位置上呢，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在双后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也就是三个人在打啊，就是楚阿梅尼、科内和拉比奥。法国队出现了失误，巴拉圭队现在要向前推进呢，他们需要进球啊。

0: 姆巴佩，前场的三打三的局面，姆巴佩自己闪开打门，守门员希尔将球给挡了出来。奥利塞，迪涅，
1: 他现在比分领先，法国队也是有意识的控制一下节奏。
0: 嗯，
1: 其实，在防守端啊，巴拉圭队右边路这两名球员已经是跑不动，尤其是卡塞雷斯。
0: 卡塞雷斯今天跟姆巴佩是对上了，但是呢，其实你说巴尔克拉以及后来换上来杜埃也是针对他这个点，
1: 对，就是持续的冲击。
0: 一判没砍落，看看这是个机会，转身打门，最后的射门自己支撑腿没太站稳，所以打门的力量不大。这是来自十一号普拉多，嗯，他支撑腿有点没踩住，
1: 也还是有点着急了，你还是有点着急，机会挺难得的。刚才何伟也谈到了，就是你怎么踢像巴拉圭这样的球队啊？
0: 嗯，
1: 哎，看看这个球，
0: 这球裁判的哨子没有响，巴拉圭队传中，迪涅收到中路去保护了，
1: 而且这个球的解围还是挺有难度的，有点反弹球，
0: 哇，补时有十分钟的时间。对双方来说都还有时间，普拉多传到后点，又是迪涅，经验非常丰富啊，选位非常好，
1: 位置很关键。
0: 嗯，奥利塞拿球，左边杜埃上去了，奥利塞面对贝拉斯克斯，啊，这是杜埃，拉比奥。
1: 那拉比奥和科内两个人的位置保持的还是非常好。啊，何伟说的，怎么样打向巴拉圭这样的球队？法国队是做了一个这个示范，但是不是哪支球队都有像法国队这样的、
0: 人才储备。
1: 对，人才储备。
0: 今天，巴尔克拉先行冲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换上杜埃，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1: 是，其实巴尔克拉在换下场之前，他也有几次纵向的突破。
0: 是。看看这个任意球，谢尔基，加拉尔萨，一判没砍落。双方在摔跤，裁判是判的进攻方的犯规。
1: 不过于帕梅卡诺还有萨利巴，这是两个让人放心的中后卫。
0: 嗯，双方教练的手势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完全不一样啊。这个阿尔法罗还是鼓动队员继续向前，继续顶住。然后德尚的所有手势都是稳住，
1: 稳住，
0: 稳住。
1: 对，尤其是两个后腰，一定要站住自己的位置，保护自己的中后卫。
0: 是，
1: 啊，当然德尚呢，他拿过世界杯的冠军，无论是自己还是带领球队，所以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球队最需要的是什么。
0: 卡纳莱，这球没出界，科内，希尔基走外线，角球，
1: 切尔基在上场之后两次对抗之后似乎找到了比赛的这个强度、
2: 哎、你对面是巴拉圭、哎、你一定要把这个对抗级别提起来

0: 哇，
1: 双方队员又是发生了身体上的接触，结果坤带很痛苦的捂脸倒在了地上。刚才应该是两人跑动线路交叉的时候，坤带这个脸啊，是不是正好撞在对方肩膀上了？
0: 今天这样的场面还挺多的。
1: 嗯，
0: 好，再看一下。哎呦，这下
1: 确实是两人的跑动线路交叠啊，在这个交叉的过程当中，
0: 而且似乎有一个手臂的动作呀，挥打的动作。
1: 好球，这是本方半场启动的，杜埃第一下停得很好，自己往里切，姆巴佩在要球，给过来，姆巴佩闪开打门，还有补射再射门，
0: 哎呦，
1: 连续两脚射门，这门将希尔的表现真是神了。这个球姆巴佩要感谢杜埃呀、啊、
0: 对，杜埃非常无私啊，这个球但是希尔的表现太出色，
1: 两连扑啊。加拉尔萨在等待着这一次冲突，奥利塞也吃到了黄牌，这其实也是巴拉圭这支球队的能耐，现在啊三张黄牌都是法国队吃的、
0: 哎、这是刚才姆巴佩的两脚射门，哎呦，这个球希尔能扑出来真是不容易、啊、
1: 因为他视线被打，
0: 对，是在两腿之间啊。
1: 贝拉斯克斯，萨利巴这个解围踢呲了，给了一个角球，看看这个角球，这是今天比赛巴拉圭队的第二次角球，法国队呢有11个角球了，
0: 禁区内又
1: 是加拉尔萨。
0: 今天一个加莱尔萨，一个卡塞雷斯，在场上
1: 挺忙、
0: 啊。哎，
1: 其实这个时候啊，时间应该是巴拉圭队需要珍惜的。角球开起来，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麦尼昂这个球拿得非常稳。想要快速发球，巴拉圭的队员上来对他形成了干扰，这次快攻的机会没有了。但你别说，巴拉圭队刚才这个干扰很有效啊。麦尼昂准备找左边路已经前插的杜埃，姆巴佩，杜埃在接应，犯规。
0: 杜埃今天上场之后，除了那个点球的制造之外，他几乎没有失误。
1: 是
0: 啊，给同伴的这种传球啊，包括给姆巴佩那次，你看非常无私。卡塞雷斯已经没劲儿，
1: 卡塞雷斯眼中只有一个人
0: 是
1: 就是姆巴佩。比赛已经进入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
0: 卡塞雷斯他身体的姿态现在已经拼到了极致，
1: 是已经快脱力了。加拉尔萨也是不停地在挑衅着姆巴佩，这其实呢对法国队的队员也是一种考验，
0: 这个也是在法国队准备比赛的计划之内。
1: 是，这应该单独列出了一张，
0: 是
1: 对方有可能会做哪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卡塞雷斯现在一直是紧紧的，
1: 他的眼中只有他了，
0: 对，他一个还有贝拉斯克斯这两个球员。
1: 杜埃，哎，吹了法国队犯规。
0: 哎，对双方来说，这个情绪啊管理非常重要。
1: 哎，对巴拉圭队来讲，现在似乎进球都有点困难啊。
0: 是，
1: 但是在场上寻求跟法国队队员的这种小冲突、小摩擦，好像更容易一些。这个呢，对法国。

0: 所以确实是一个考验啊。这个时候也就不再继续了，主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点球破门，以1-0淘汰了巴拉圭，法国队杀进了本届世界杯的八强。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将是摩洛哥。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费城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男女团体锦标赛。我们在这个时段首先将会关注的是尤伯杯的半决赛，在一号场地，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山口茜是2分险胜。其实第一局中国选手王芷怡表现的并不差，尤其是在10-16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率先去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当然最后在手握局点的情况之下没有拿下来，比较可惜啊。但是在那种关键分的情况之下，并且特别焦灼，也不是轻易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罗毅刚指导觉得芷怡打得稍微急了一点，因为山口茜也有失误，但是王芷怡这边也有失误，所以这个比赛打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停顿勾对角，

0: 对方的挑球出界。
1: 三十分。
0: 推中间，2025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从那场比赛开始一直到现在，王芷怡保持对山口茜的5连胜，其实也是从芷怡成长起来之后啊，他对这位日本的名将是5连胜，所以我们要对王芷怡有信心。停顿的放网也是在往前抢到了高点，要求有点高。两位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在今年的羽毛球亚锦赛半决赛，王芷怡在14-21输�掉首局的情况之下，21-9、21-13啊逆转了山口茜，防得漂亮。啊，勾对角失误，王芷怡现在打的真的是很顽强啊。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你看王芷怡的这种防守，没有一拍是提前放弃的。只有这样的表现，才会使得对手在进攻方面逼到他的极限。

0: 抓吹球出击，
1: 三十八零放，
0: 还是有点想快速得分的这种心态，因为这是关键的团体赛，所以可能在这种心态的把握上，不像之前的这种单项赛啊那么的从容。抢推，好球！
1: 三组合 ，five three。
0: 现在山口县后场的吊球也比较多啊。

一拍对角出现失误。其实王启一在防守方面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前场。山口茜正摆底线的这个进攻啊，角度确实比较开，光点很低啊，落点也非常的靠前。好球，直线的长杀。哦，这个球可惜了。这个抢网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抢推山口茜的后场之后，这个半场的进攻打在了山口茜的拍上，也是直线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领区的叫球。前内，好球。第二局开局不错。山口现在感觉这段时间在精力上、在体能上都有点下降。抢推，所以山口现在开始去抓一些球了。11-5，王芷怡领先6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拍球没有打准。现在还是要注意去限制山口茜啊，不能让他去得一些这个轻松的分数。还是要耐心去结合一些多拍。

0: 角球。然后上个线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反拍来过渡。现在开始通过一些这个技术去寻找进攻的机会。王志怡的速度还是要保持住。弹网之后的一个运气球。
1: 胜利组合，这个

0: 有点半场，嗯，点杀的还是挺尖的。
1: 曾子和 14-9
0: 把比分优势保持住。这个第二局感觉跟着王芷怡跟着比较多啊，其实他也需要去储备一些体能，他也知道可能在自己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想要去拿这个第二局是有一些难度。弹网之后啊，落在界内翻网而过，16-9。
2: Please welcome the technical officials, Mark Clinton.

0: 这白球其实两位在判断上都是有一些犹豫。山口健在今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和亚锦赛的半决赛都是输给了王芷怡，也就是他来到尤伯杯参加的前两站的比赛啊，都是在半决赛输球，且都是输给了他今天这场比赛面对的中国选手王芷怡。
1: 现在，这时候还是想在体能上去保留一下。没关系，这样的话就都为决胜局去做准备。20-10，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羽毛球的比赛对体能的要求很高，所以你很难保持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全速的行进，这个也是战术性的一种体现。21-11，王芷怡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 好，我们现在来看王芷怡和山口茜的决胜局。对手在第二局一上来被王芷怡把比分拉开之后，还是战略性的放弃了。看看两人在决胜局的对话。 两位在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有9次是打到了决胜局，王芷怡是赢了4场，在过去的5次交手当中，有2次打到决胜局，王芷怡全部获胜。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成长轨迹不太一样啊。 所以巅峰期也不太一样，一上来山口茜的速度还是挺快的，都想把开局给打好。这个球有点半场了，山口茜的对角线的进攻，这白球杀的确实很有威胁，角度很大。 王芷怡在今年连续是打进了5个决赛，在全英是获得了冠军。而山口茜虽然现在不是她的巅峰啊，但是她在去年的世锦赛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王芷怡一定要把决胜局的开局打好啊，不要被对手的速度给打乱。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自己的失误啊，球先打进去，山口茜确实速度很快，但是王芷怡能够跟得住。打完网之后，山口茜上来的抢点的推球，王芷怡判断的非常准确。 这是一个界外球，抓腿突击进攻，漂亮。 山口茜一上来给王芷怡的正拍底线球比较多。直接抓住了这一拍球，形成了直线的下压。

球路比较宽，好球啊！这个球路打开之后，还是在往前抢到高点去推山口茜的对角。挡远网，山口茜放网没有过，2-7落后，现在追成7-7。防得漂亮，再挑起来。这两位的打法确实不一样啊，山口茜其实更加注重他自己的进攻。

山口茜直线的长杀界外，王芷怡连续限制山口茜的正牌底线。嗯，山口茜还想放，这个王芷怡已经上来了，10-10。11-10，中国选手王芷怡领先一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比赛继续，这是决胜局的一个关键阶段。王芷怡也是要把决胜局的这个中段给打好，避免在局末阶段啊背负太多的这种压力。在前几拍的速度上一定不能慢。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就是山口茜的这个后场，主要是这个吊球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因为他会有一些重杀，所以他能够轻重结合起来。好球，正拍直接抽下来，12-12。在气势上压制对手非常的重要，这也是王芷怡情绪释放的窗口。现在双方都开始加强了这个正拍的抽球。点杀漂亮，快速拉开山口茜的底线，之后也是等着这拍直线球，整个人已经过来了，双方打成了13-13。还是快速拉开对手，好球，这个直线点下来了。和山口茜的比赛能不能快速的拉开它，其实非常的重要，不然你很难去限制它后场的进攻。抽直线，再抢推，分对角，好球！这波进攻打得非常好，非常流畅。颗颗入界啊，每一颗球都有很高的质量。抢网，勾对角，在头顶区再形成点杀。

在打远网。山口茜半网没有过，这段时间王芷怡后场的出球非常的硬，也迫使山口茜开始加强了自己后场的进攻。所以其实王芷怡前面一直也是有两个吧，在发山口茜的后场，也是希望在前几拍不让这个山口茜去在接发球上有太多的这种表现，在前几拍上有太多速度上的优势。这球也是接发球上一个抢放网切下来之后，迫使王芷怡去挑球。王芷怡加油，直线的长杀，杀上网连贯，漂亮，17-14。那这段时间王芷怡在后场只要能进攻啊，绝对是直接拉拍展开这种强有力的进攻，一点都不手软，打得很坚定。只要王芷怡不保守，害怕的就是山口茜。17-14，还是发后场。山口茜推球失误，还是在心理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很多球上其实也是带着双方心理上的这种博弈。这个挑球不是特别的到位啊，山口茜的进攻。日本男队在汤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是0-3输给了法国队。法国队也是创造了历史啊，第一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四强。不能犹豫，还是要坚定。抢放网之后，山口茜挑球，连续过渡，连贯，山口茜防的也不错，形成多拍。轻轻的点杀，这个多拍很关键。王芷怡打得很耐心，就王芷怡的平高球啊，在限制山口茜的底线的时候确实都非常的到位。刚才有一拍这个平高球对角线拉开到山口茜的头顶，这拍球非常的靠边，非常的靠底角。19-15，界外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小心，

0: 山口茜进攻下网。这场日本队和中国队的半决赛，王芷怡第一场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2-1战胜了日本选手山口茜，帮助中国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分。其实这场比赛对于王芷怡来讲也是她在成长路上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在团体的比赛当中，在半决赛的赛场上面对世界排名前3的选手，如何能够帮助中国队守住这一分，王芷怡今天做得非常的出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尤伯杯半决赛。2-1战胜山口茜，中国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所以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和谭宁刚才也是非常自信的登场，他们将会迎战的是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比赛是由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球。谭宁后场连续进攻，哇，这个气场必须拉满。谭宁来发球，发后场，这个球丝线是判界内啊，中国组合挑战了。这是想发一个后场之后去拿第三拍，发球上的主动变化。这场比赛关键也是要看刘胜书和谭宁的进攻状态怎么样啊。挑战成功，这是一个接外球，刘胜书判断的很准确。控网，半场。拉开对角，轮转，吊球。半场进攻，进攻打得很耐心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面对这场比赛，因为对手啊，不管是日本的女双还是韩国的女双，他们在外协的这些队伍当中属于防守能力比较强的，所以关键还是要看谭宁和刘胜书临场的这个进攻打的效率怎么样。抽下来，这是拿了半场。

开局4-0。对方直接挑球了。刚才是有点漏球啊，就是在这个轮转上，两个人也是需要沟通。好球，防得漂亮。防守很有耐心，快速反击。这白球没有压下去啊，对手其实在抓这个半场球抓的也是很凶的。一个弹网，对手也是发了一个后场，把谭宁压在后场之后快速提速。

推队的出现失误，这样的话双方打成4-4。打的稍微有一点点急。好球。对方调的也比较到位。好球，分了一个半场。对手的这个防守确实不错，在进攻上需要做好困难准备，这样对手就很难摆脱出去了。面对不管是谭宁还是刘胜书的这种前场的连续进攻，所以今天观察对手的站位也很重要啊。

0: 我们男队在当地时间晚上的18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4点钟，将会来对阵东道主丹麦队。 这个球接外了，这也是谭宁的这种进攻的意识啊，还是想快速的打开角度啊，对手全部倒地啊，这个假动作的吊球，10-10。
1: 开局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Thank you.
0: 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

是松本麻佑啊，来接发球。哦，这个第一局中国队这边被判了两个发球。刚才谭家明指导也是谈到了，我们在发接发上其实问题不是很大，主要是一些进攻球上啊，如何来为前场去创造机会，不让自己的进攻打得太着急。可能前十一分的进攻自失稍微有点多，另外对手的借力借得比较好，我们如何去结合劈吊和吊球？对手的吊球，连续吊球，想放网，还是轻重结合，好球，往前抢网之后直接形成推球。哎，这是一个机会，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这个第三拍拿得急了一点，没事，十二平。其实打到现在很多这个轻球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对手其实有几拍这个挑球，自己发力的这种挑球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是借力借得非常好。

潘宁倒地的救球，一直在往后退，起来，分出去漂亮，潘宁。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是不会放弃的。潘宁一边往回，一边坐着往回退。这分中国队还是守住了，最后日本组合出现了失误。谭宁一起来，可能日本组合这边就怕了。前面刘胜书一直在扛，然后谭宁起来之后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就是能力啊，还有他们自身实力对于对手的这种震慑。界外了，想推我们后场推不出去。那对于对手来讲，要不就是推出去空当，迫使我们去挑球。如果我们不挑球的话，他们就得起球。一旦起球，我们的进攻他们又很难招架啊。所以这个一环接一环的，让日本组合稍微显得有点没有信心。分差只有两分，谭宁来。

接得漂亮，这球刘胜书接得非常好，一个关键分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18-16，第一局打到现在，对手通过我们的失误还是减了不少分数，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些失误控制住的话，现在比分应该会更加的悬殊啊。把第一局后边的这几分给做好，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来接发球。谭宁和刘胜书也不忘互相提醒啊，他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沟通还是很及时的。

千万。对手在关键分的时候也紧，谭宁来发，接下来是刘胜书来接发球啊，还是这个轮次，上一个是接发球直接抢下去了，这个接的也不错，挡对角，耐心啊，翻网而过了，好悬啊这个球，这个推完直线之后马上去挡对角，然后我们拿前场，这个节奏打得确实很顺，这个太关键了，20-18，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推直线控网啊，对手拍线断了，回来之后刘胜书也是提醒谭宁一定要耐心啊，这拍杀球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21-18，刘胜书和谭宁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双方的第二局现在开始，来形成进攻。刚才局休的时候，谭亚明指导跟刘胜书、谭宁沟通的更多的还是在发接发啊，和我们自己场上节奏这两个方面，也说了对手一上来发了我们几个后场球之后，可能自己的接发球出了一些问题啊，另外就是如何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吊球，对手拉开对角线，

接下来顶后场出现了失误。第二局上来，日本队还是加强了攻势。对，发球被判了。今天日本队一直在发谭宁的后场，所以谭宁也是有准备啊，刘正书也是在提醒。

好球，对手也是在抓这个吊球，所以结合一下继续控制往前，保持主动进攻。再挑起来，这个接杀接得不错，因为对角线没有跟上，分出去，轻重的结合非常好，这也是因为在前场拿球点拿得很高，这个日本组合一直在往后退，刘胜书直接是一个吊球。对手在第二局加强进攻之后，也要看刘胜书和谭宁在接杀的时候如何来防守啊。再有一些这个机会球可以形成这个反击的时候，这种过渡球怎么去打？

扑倒游击的失误，双方现在打成4-4。

全场一定要跟住。长沙节奏打得还不错，好球，韩宁接杀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是宋本麻又变速的一拍进攻，但是没有想到被韩宁直接摆脱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这个球打得确实很潇洒，技术很过硬啊。刘胜收和谭宁在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这种心态还是非常的从容啊。这第二局相较于第一局，刘胜收和谭宁在节奏的控制上做得要更多。杀直线，杀对角，还是谭宁在后场。这白球，辅导游。

接下来之后蓝调，哦，丝线是判球发进了。对，中国组合挑战。这个球确实发进来了，挑战没有成功。

对手其实挡完之后上来的也很凶，但是自己的进攻苏门麻又打丢了。现在感觉日本组合在这些环节上串不到一块去啊，可能他们前场抢到了，但后场的进攻又掉链子了。好球，好直线，这排球着急了，失误的偏差比较大，这也是抢到高点之后想要快去推这个对角线。出界，11-8，刘胜说谭宁领先三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胜说来发球，直接进攻中路。这个第二局刘胜说谭宁还是在进攻上打出了变化，轻重的这种结合。12-8，苏门麻佑他原本具备比较强的后场的进攻能力，所以上完这个直线之后马上假动作的吊球效果还是挺好的。直接一个发球失误，两个人都在补位。吊球杀直线打得真漂亮，李一静这比赛应该看的也比较放心啊，再给胜男组合加油。这一次我们三对女子双打，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贤、李一静和罗徐敏，这是我们的阵容厚度。现在可能需要注意对手在这个接发球上啊，可能会去搏了。比分上他们落后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杂念了。

0: 转压。挡网，刘胜书在后场。强点控网，连续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线路是真开呀、啊！直线、中路、对角线，对角线杀不死，来个大对角。
1: Thank you。
0: 圣坛组合越来越接近这场比赛的胜利了，19-13。啊，一个运气，这个时候运气也来了，21-18，20-13。刘胜书和谭宁拿到第二场的场点。

0: 杀追身，长杀，对对，看到对手已经倒地之后，想要去吊这个网前。
1: Thank you。
0: 稳住，杀中路，前场封网，界外了，21-18，21-14。中国的第一双打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了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团体赛拿到第二分。这场比赛胜谭组合是自信的登场，并且自始至终让我们看的都非常的过瘾，确实在气势上在能力上完全压制住了对手。现在在这场半决赛，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接力棒交给陈宇飞，他将会对阵宫崎有花。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中国选手陈宇飞率先来发球。想要快速拉开对角线，出现了失误。一上来，陈宇飞的防守防得非常的漂亮。宫崎有花是通过进攻来开路，抓腿突击，这是一个幸运的弹网球。也在提醒宫崎有花啊，这种推球需要小心。陈宇飞抓推突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直线的进攻。面对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陈宇飞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确实是不太一样。边线出界，再顶到后场。哎，对手这个球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脚下其实没有站住，陈宇飞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放网的机会，这球稍微绊了一下对手。好球。

接发球 P 完之后快速来到半场提速。控网，对手挑球，假动作的吊球。陈宇飞在过去的几届尤伯杯当中都是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并且他在这么顶尖的团体比赛当中啊，这个胜率是很高的。他自己也表示是在这样的团体锦标赛当中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宫阙花的失误开始慢慢的增多，陈宇飞是很好的控制了对手的进攻之后啊，开始慢慢的去提速。对手这个阶段打的没有那么的坚决。接外了。

直接挡一个对角线，防得不错啊。这个推球被宫阙花给抓了，但是陈雨菲这边也提前落位。

在控网，好球，11-6，陈宇飞领先5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挡得不错，这拍球边线出界，陈宇飞对这种团体比赛当中的紧张氛围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这一次作为二单，你感觉陈宇飞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很从容。

角球出界，第一局比分跳得很快，17-9。对手在提速，界外。

0: 第一局首先陈宇飞的后场的进攻有一定的杀伤力，与此同时也很好的限制了对手的后场。除此之外呢，宫崎花这位小将在这种压力之下出现了很多的失误，所以分差还是比较悬殊。 对球有点擦网，进攻没有连贯上，这是一个假动作，然后跳起来之后的平高球还是压一个重复落点。 20比9， 陈宇飞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Thank you.

下压一拍，停顿放网，抢推。这手在后场的吊球，连贯上了前场。再挑起来。再挑高，半场劈掉反击，进入到多拍，吊球，勾对角啊！这个多拍消耗很大。直接很从容的看到对手倒地之后推了对手后场的空当，21-11，陈宇飞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在那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掉了。
14: 是吧？应
15: 该的。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陈宇飞和龚绮有花的这场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局龚绮有花的私人失误很多，陈宇飞表现得非常的沉稳。但是第一局最后的这两分还是形成了这种多拍啊，所以第二局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这位小将还是有一定的后场能力。

他在2024年是拿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亚军。这一次在淘汰赛已经是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当中，面对奥运冠军，面对在团体比赛当中胜率极高的陈雨菲啊，小将第一局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的自信。陈雨菲需要保持住，刚才的下压被宫崎有花直接给挡了一个小对角，没有连贯上。一个滚网球，接发球接得不错。后场的吊球啊，现在这个小将是越打越开，第二局开局5-0领先。

陈宇飞也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好球，抢放网，对手在速度上还是明显提升了。现在在后场的进攻，你看他有吊球，有这种对角线， 还是通过底线的这一拍秋球之后快速上网抢网。 好球，头顶区的吊球没有过。即便是面对对手后场比较有效率的进攻，还有往前的这种逼抢，但是陈宇飞依然是很冷静的，在通过四方球去拉开对手。

0: 好球，还是推，正拍底线之后抓进攻。宫九花确实在他的比赛当中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很稚嫩的一面啊。陈宇飞紧咬比分10-10。也是假动作反拍停顿推。再给到底线，好球，跟得不错。两边拉开对手，掉一拍，进攻。连贯，哎呀，其实前面打得很有耐心啊。其实往前抢到高点之后，那个选择其实挺对的，因为形成下压的话，自己容易连贯不上。
1: 速度有点慢，而且
0: 挡得不错，抢推到后场之后，宫崎有花出现了失误。

突击一拍，这拍球连贯有点吃力。强网漂亮，接完之后马上强网。

陈雨菲在今年是拿到了印尼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他运动生涯目前为止一共是拿到过六个团体的冠军了，四个苏里曼杯和两个尤伯杯。

接发球直接推后场，这个球四线判界内啊，是一个界内球，球给的比较到位。再给头顶，龚秀花这边判断上也出现了失误，双方在第二局从陈宇飞追上之后，这个比分就咬得非常紧。我们刚才看到画面最左侧，这个刘胜书也是过来给陈宇飞加油了。界外啊，这个小将确实心理上还是比较的摇摆，所以刚才换了一把球拍。面对经验这么丰富的陈宇飞，现在两位进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较量。对手在后场进攻完之后，这个前场的连贯速度还是挺快的。这个推球被龚秀花给抓了啊，球的速度没有推出去。好球，挡得漂亮。刚才陈宇飞的这个接杀挡的这拍球还是很细腻的，可能身体的控制非常的到位。对角线，好球，抢放网，对方挑球，软压一拍，打起多拍，四方球，哎呀，四方球拉开对手，其实前边龚秀花一直在跟随当中啊。

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6-16。旁边场地，印尼队是扳回了一场，第二单打，印尼队获胜。好球，视野非常的开阔。这好像是本届尤伯杯陈宇飞打到目前为止最有激情的一声呐喊啊！这场比赛这个小将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这第二局打的是有点艰难。这个对陈宇飞激发状态很有帮助。界外了。

0: 挡进去，直线反击，重复落点，半场进攻漂亮。这个就是关键分的能力。大喊一声之后，陈宇飞连续得分，19-16，终于是将比分在第二局拉开了。
1: Please welcome the official scoring 102.

再挑到头顶，直线的长杀，再给到正牌底线，快速拉开头顶，陈宇飞其实在后边几分的这种速度啊明显提升了。刚才这个吊球被宫崎有华给抓了，快速的一个勾对角拉开了陈宇飞。前边宫崎有华其实也是顶住了陈宇飞对于他两底线的这种调动，现在双方在第二局还有两分的分差，中国选手陈宇飞领先。判短的，刚才这排球想去抓往前的，所以连贯上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连贯上。这排球在界内，陈宇飞要挑战。刚才陈宇飞有一排球没有连贯上之后，对手还是提速，最后抓了陈宇飞的反拍过渡后场，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小将确实是在第一局打得比较的慌乱，但是第二局的时候想要去挑战陈宇飞的这种愿望还是比较的强烈。

哦，假动作的接发球，在这个时候对手追分的时候来了一个假动作的接发球，20-18，中国队拿到了赛点。吹后场，这球有点半场，挡得不错，反击进攻，再拉开对手，再进攻直线，这个直线的长杀有点可惜了，还是想去抢速度。其实对手在第二局明显跑开了，不单单是他后场的进攻，在场上的这种连贯的速度也比第一局的时候要快了很多。推后场，突击对角线，往前连。

连贯。回放。对，平高球拉开，龚雪花的头顶，龚雪花还是有准备，所以落位之后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这样的话，龚雪花是挽救了两个局点，双方打成二十平。第二单打，这个时候陈宇飞在面对日本队最后的冲击。好球，接发球直接进攻，并且坚定的连贯半场，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这排球半场其实有点危险，但是陈宇飞在这个时候告诉自己，就是要坚定的出手，用自己强势的这种进攻来给对手压力，必须自己手握主动权。抓推点杀，假动作的放网，21-11、22-20，陈宇飞2-0战胜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也让这场半决赛到第三场就结束了。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没有给日本队任何的机会。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21次打进了尤伯杯的决赛，且在尤伯杯的赛事当中12连胜日本队。我们向中国队表示祝贺。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的演播室现场继续燃放出绿茵场上的激情，我们也特别的高兴请到了两位跟我们一起来进入到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这届世界杯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瞬间，也有落寞的背影啊。杨晨老师的脑海当中对于这届世界杯有哪些经典的画面和时刻呢？
1: 这应该是20年前了啊，我觉得
2: 啊，正好20年。
1: 对，首先呢，有这个德国元素，因为自己呢在德国踢过球。另外呢，这届世界杯呢，有几个巨星退役，比如像齐达内，还有贝克汉姆，还有飞哥，啊，他们都是世界杯之后退役，包括内德维德，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算是你说世界杯吧，意大利拿了冠军，但是更多的也是一种落幕嘛，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瞬间包括这个照片其实在我们的脑海能记很深刻，包括他头顶这个马特拉齐这下之后呢，因为红牌罚下，他当时走到那个通道，就这个照片的时候，其实与那个世界杯擦肩而过，就这瞬间，我想可能任何人的感触都没有他自身这种感触更深刻。
0: 瞬间是人生特别重要的一刻，可能在足球史上都会被留下来，
2: 因为他让我们知道就是足球场不只有举起冠军的那一刻，它包含着太多丰富的一些人生。
0: 带着这样的回忆，满满的回忆，再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要讲到音乐和足球、体育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歌有哪些音乐在你的脑海里？
2: 这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其实可能它最后没有就像现在时髦的词来讲出圈，但是它还是给人留下了很深的一些印象，因为德国是一个古典音乐非常氛围非常好的一个国家，像我们可以说是不听音乐的人都知道的那些名字，巴赫、贝多芬。

都是来自于德国，所以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也是用了一个非常现代的方式去演绎非常古典典雅的一个主题曲。

0: 这届的主题曲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比如它没有自己本土的音乐人的参与。
1: 这个我觉得和世界杯的一个普及的推广非常有关系的一点，就是越到后来98年之后，就是越注重了一些国际的一些多元化、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一个组合。像98年法国世界杯，它的主题曲也是没有找法国歌手演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一个交融的一个象征。然后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其实一个组合和一个女歌手唐尼来自于美国，这其实也是德国世界杯突出一个世界元素的一个体现。

0: 杨晨老师在德国待过很久啊，德国有他自己的音乐传统，而且他的语言也是在欧洲来讲，很多人会说德国人说话很硬，见面就 Guten Tag，
1: 是是是，
0: 说英语我 I love you。德语说你是 Liberty， 你听他的音乐当中就是刚才你说像军歌战歌一样啊。对，您在德国这个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对德国的文化或者德国的足球有什么强烈的感受呢？
1: 德国足球呢，其实它也是在变化啊，因为之前咱们一直都拿战车形容德国足球，包括
2: 日耳曼的意志啊，
1: 没错，日耳曼的意志经常是反败为胜，或者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结果他还打出了非常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代表德国。当然呢，像老师说这音乐方面，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呢，其实它就跟我们之前看到，比如像意大利之夏，或者像法国世界杯这种歌曲不太一样，它更感觉让人感觉到好像你看听到这个音乐就觉得，其实成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可能你失败者也不要气馁，因为都要去享受这个过程。就这种的感觉我觉得是就是在这届世界杯上音乐完全能体现出来的。
0: 对，法兰克福踢球的这些年，除了自己在场上的奔跑啊，跟我们讲讲和台上的我们球迷的互动，他们这种呐喊加油。
1: 因为是这样，就是在德国呢，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个人觉得在球场上他们都会唱这种对歌啊，但是这个对歌呢，其实来讲呢，也是挺鼓舞士气。每次我们一入场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仪式，就是大家要在队长的带领下跑到球场热身嘛。只要我们队长一进这个草皮，一进这个球场，我们的那个对歌马上就起来。
0: 您还记得那旋律吗？
1: 旋律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大家都理解的或者都听过的一个旋律，只不过这个呢歌词呢就像咱们俗话所说就是翻唱，但是这些旋律其实大家都知道，只不过改编成自己的对歌。我反正每次一听着这个旋律啊，我就感觉到一进场就热血沸腾，然后这时候的球迷再加上球迷的欢呼，你就觉得哎呦，其实你热不热身已经不重要了。
0: 所以一进场然后大家一起欢呼，就对运动员来讲就像那个心脏像马达一样一下哗就点燃了。
1: 对，因为他已经就是就我还是说嘛，可能有时候乐曲熟悉的乐曲更能就是让大家记住。他们在德国叫我陈阳嘛，但是也有叫我喜内子，就是中国人啊，所以呢他呢就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教练没让我上场，可能我们比赛打得不好或者落后，球迷就在底下一起唱西内泽啊，然后这个意思就让我赶紧上场，
3: 即兴的创作。
1: 对，教练就这时候就要顶着一些压力啊，要顶着这个说，因为球迷在底下就开始唱歌了嘛，他就想让我换我嘛。
0: 之所以大家喜欢你，是因为您在德甲的赛场上，尤其代表自己俱乐部出战的时候，确实创造过非常非常多重要的时刻。而且国内的球迷其实也是通过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也看到了您在赛场上。我想可能有很多值得回忆的瞬间，比如您在法兰克福打进的第一个球，这个应该是特别重要的时刻。

0: 就是在德甲呢，作为前锋呢，如果你有两三场球不进球，
1: 就压力会很大，
0: 压力就跟那个加那个杠铃片的越来越多，就是压力越来越大，就可能第三场或者第四场你可能就沦为替补。所以我当时呢就庆幸我是在第三轮打进的就是德甲第一个球，
1: 一个远射，
0: 如果这场再不进，我估计下一场我可能就是替补就在替补席上了。在那场比赛呢，我记得是客场对门兴格拉德巴赫，而且是一个下雨天，全场我踢的也是非常好，在最后下半时的时候打进了一个远射
2: 30多米。
0: 对，而且呢那个当时门兴的那个守门员呢还是国家队的三门啊，所以这个当时我印象挺深刻的。
1: 中国球员的德甲首球，五大联赛的首球，
3: 是不是也会有点那个如释重负？
0: 对，因为在我们客场的德国是开着大巴嘛，我们在回来大巴车上，那个我们那个车上电视反复放那个就是德甲他那个赛后的评述啊，包括这种慢镜头放，我们队员总是拍着我，哎陈，你这球的意思按咱们话说就是怎么蒙的，你进完球了。哎，我就特别愿意去超市转一转什么的，那就不一样了。但是你要有一轮两轮没进球，我一般也很少去购物什么的。
3: 我们带着这样的满满的回忆，再回过头来看，你看到的是一届世界杯的有兴奋的进球，有等待的紧张，有落寞的背影，但是依然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乐曲，音乐艺术依然在今天还有打动人心的这种力量。为什么它有这种跨越20年时空的力量呢？
1: 音乐其实也是一个情绪表达的一个出口，而且不同的音乐，对于不同的群体，可能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像刚才杨指说的那个球迷的音乐，其实它是情绪非常的直给，它只需要好听的旋律，然后非常朗朗上口的一些节奏律动。然后我们会听到各界的就每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这个又是一个艺术家和体育的一个交融的一个文化成果，就是不同的艺术家他可能对于足球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才让我们听到了不同风格的作品。
3: 我们一般说体育音乐或者说足球场上的音乐一定是要燃的，
2: 对，
3: 但是这首歌当中其实它好像突破了这个燃的，
1: 走出了一个框架的，就是音乐可以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和音乐结合也有多重的可能性，因为它可以表达不同的出口。

2004年是 Indiebox 成立嘛，2006年他们是全球是大火，他就是可以把很多很流行的歌，然后赋予一种古典主义的色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讲跨界嘛，其实在20年前他们已经开始做这种东西了。Indiebox 他们四个人其实是四个声部，然后每个人承担一个旋律，然后四个人加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并没有很嗨或者是那种很喧哗的感觉，反而是充满了一种很克制但是又很宏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和德国足球其实是可以呼应的。那也很荣幸，就是20年后我们国家也有了流行美声的组合。

就是我们这种唱法其实也是作为一个桥梁吧，就是把这种普通的听众从我们一种比较亲近的方式然后引向古典主义的音乐，我们其实也希望做一种桥梁。

这首歌也不是组合，完全是组合的，他也是请了那个美国的那个 R&B 天后那个布莱斯顿和他们一起唱。其实布莱斯顿他是负责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然后到了 EDO 他们就是一种充满着仪式感的和声，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磅礴，越来越磅礴。

0: 就是当您在赛场上，像您刚才讲的，您在赛场上的那些岁月，可能更需要的是燃，是要激情。但是可能现在的您再回去看20年前，哎，我感觉到就是这样的音乐和画面感，反而是不是会更能够让您有一种历史的沉淀啊、积淀的感受？
1: 现在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在赛场上那种，包括现在去球场，其实还是就是看这些就是比较激情的音乐啊，就是感觉到哦，这符合这个赛场气氛。但是现在呢，可能也是到了年龄了啊，回过头来再看那届世界杯的这种主旋律的这种曲子，包括说，它的前奏啊什么的，哎，我觉得自己能静下来听得进去了。哎，你觉得，哎呦，哦，原来这个德国当时那个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是这么个结合的，哎呦，真挺美的。哎，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回过头看，可能感触更深。啊，所以前两天听了听就完全不一样。
2: 这首歌曲的主题是巅峰时刻，每个人对于巅峰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巅峰不只有冠军这个结果，它是一个未完成式。像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国安永远争第一，像我们是冠军，很多人都在唱。但是这个冠军和第一的定义，它不是我们狭隘的理解，就是第一名。
0: 对，所以有坚守，有热爱，
2: 热爱
0: 还有遗憾。
1: 对。享受过程，
0: 这样的音乐会带给您，我们20年之后再去讲述所有这些故事的时候，您现在会有什么感受？
1: 我觉得包含很多，而且呢，我觉得就像这个音乐一样，我会把自己的这种经历，包括世界杯，哎，自己看比赛的这些故事，哎，包括自己踢过世界杯的这种经历，我想呢，我会把它总结之后，我会也像这音乐播放一样，哎，告诉我下面的队员，告诉我的学生，甚至告诉我的孩子。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蹦床世界杯阿尔克马尔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本站比赛女子双蹦床的角逐。决赛呢，一共进行两轮，首轮比赛过后，排名前四的选手可以晋级到最后一轮去争夺奖牌。双蹦床的比赛每套动作呢是由两个动作组成，应该包括向前和向后转体或者是不转体的动作，表现出良好的控制、优美的姿态、正确的技术，还要保持高度以及动力。我们现在看到的双蹦床项目，它的特点啊，主要是动作的高度比较可观，而且是连续的、富有节奏的，中间是没有犹豫或者是垂直跳。刚刚完成比赛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洛雷托。双蹦床这个项目呢，整体来讲还是非常小众的。首先，蹦床这个单项，就算体操大项里面来讲，相对来说的小项。而双蹦床呢，它是一个非奥项目，所以我们也是比较少看到这样的比赛。美国选手苏珊·吉尔。这一跳整体的完成来看的话，确实是稍微有一些进网。在空中姿态方面所呈现出来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屈膝啊，这样的分数会扣在完成分当中。蹦床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采用团身、躯体或直体的姿势进行翻腾，在这基础之上加转体。这是美国选手阿利亚。

0: 拉加。
1: 不错啊，完成的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在双梦床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不错的一个稳定性，再来回顾一下，并且它的落地是完全落在了红色区域啊，这个区域是不扣分的。跟中立选手阿莱亚，阿莱亚也是拥有着非常不错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首轮的发挥，一跳完成，落地不错啊，也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位出场的选手都发挥出了自己很不错的一个实力啊，难度和完成方面都呈现到了一个很好的水准。落地差一点点就完全站稳了，身体姿态也还是不错的。好，这样的话首轮比赛已经完成了，我们看一下排名前四的选手分别来自美国、西班牙，还包含一位个人中立选手。首轮的最高分 26.7。 马上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决赛首轮排名前四的选手能够获得争夺奖牌的机会，在这一轮当中一跳定胜负。首先上场的是美国选手苏珊·吉尔，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动作展示。第一个姿态的时候稍微有一些危险，那最后还是通过很好的控制能力把它弥补了过来。这样的话呢，在落地方面也是呈现出了不错的效果。后置两周的展体还是非常充分的。来看一下打分的情况。好，马上登场的还是同样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拉加。阿利亚拉加在首轮比赛当中是排名第一的选手，看看好的状态能否延续到最后一跳当中。好，拉加出发，第一跳不错，实在是非常可惜呀！这一跳呢，拉加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啊，这样的话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最后的这个跳跃的方向啊，实在是太向后倾斜了。第三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个人中立选手阿莱娜·卡什尼科娃。这位选手在首轮比赛当中排名第二位，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他的第二次触网似乎是没有能够踩在中间的区域。我们来看一下双梦床的比赛，第二跳要在中间来起跳，我们看它的倾斜角度啊，应该是在第二个动作的时候没有能够踩在这个平面的网。

上。这样的话，他这一跳就是零分了。我们恭喜美国选手拉加是凭借24.80零分收获了冠军。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双蹦床的决赛。首轮比赛八位选手参加，在首轮过后呢，同样是排名前四的选手可以获得大决赛资格去争夺奖牌。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布伦特·德克勒克，不错。男子选手一上来的难度会有很大的提升啊，主要他们的力量会更加的充分，能够帮助他们有更好的起跳高度，完成更高难度的动作。这一跳的难度可以达到十分。双蹦床的比赛分数的构成，难度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额外的扣分，就是一跳动作的最终得分。完成分给了18.6，最终得分28.600分。这是来自荷兰的东道主选手沃尔夫。东道主选手呢，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难度储备啊。但是从难度的分值上来看，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比利时选手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就是他所使用的难度啊会比较简单一些。完成质量还不错啊，也是以稳为主。这一跳的难度是达到了8.4，完成分是8.6，最终得分27.00分。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维斯特·弗勒，也是拥有着不错的难度，看一下今天的发挥。这一跳的动力性还是不错的，但是最后第二个动作的完成啊，也是在起跳的倾斜角度上有一些靠斜后方去倾斜，所以它的落地呢会产生扣分。它这一跳的难度还是不错的，10.4的难度分。队友也是比较吃惊啊，确实刚刚那个角度还是有一点危险。18.4的完成分，10.4的难度，扣了0.8，最后得分呢是28.00分。好，下面上场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名将帕迪拉。帕迪拉主要是在难度方面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啊，看发挥。一跳不错，漂亮，完成的非常好，也是落在了红色的区域，落地不会产生任何的扣分。鲁本·帕迪拉在此前的双蹦床的国际比赛当中也是收获过不少奖项，他的难度可以甩开别人非常大的差距。这一跳的难度可以达到11.6分，来看一下裁判员给出的完成分。目前来看确实

这是一个断崖领先的完成情况，11.6的难度是8.4的完成，最后得分达到了30.00分，排在目前的第一名。好，现在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哇，也是稍微有一些劲网。他这一跳的难度呢，会在目前上场的选手当中仅次于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帕迪拉，当然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啊，因为目前为止只有帕迪拉一个人是可以上11分的，11.600的难度分。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布特科，他的难度可以达到10.8。台湾组的成员也是在进行一些最后的确认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分数，28.600分，是扣掉了0.600的这个落地分。首轮比赛过后啊，前四名的选手晋级到了大决赛当中去争夺领奖台的位置。首先上场的是在首轮当中排名第四位的比利时选手德克勒克。德克勒克呢，在难度方面没有太大的优势啊，但是完成质量是他的一个优势。也来看一下大决赛的发挥。进入到大决赛的四位选手是比利时选手德克勒克、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还有两位美国选手，分别是帕迪拉和弗勒。好，一跳定胜负的时刻，看一下比利时选手的发挥。不错，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可观的，但是我们看它的落地啊，还是落在了黄色的区域。落在黄色区域算是 B 区啊， B 区呢会产生0.6的落地扣分，如果是蓝色的这个 C 区，这就要扣1.0了。只有落在中间的红色区域，在落地方面是不会产生扣分的。这跳的难度分可以达到9.5，它的空中完成的姿态还是很漂亮的。看一下完成分是8.4，这样的话最终得分呢是27.300分。好，美国选手弗勒呢也是拥有着更高的难度储备，这一轮呢争领奖台要拼难度了。哇，这一跳还是比较危险啊，确实是拿出了一个高难度动作，可以达到12.4的难度，也是这个周期新增长起来的一位运动员啊，难度方面有一个很不错的优势。第一轮还是比较保守的去完成自己的中等难度，到了第二轮直接拼出一个12.4。但是他这一跳的可惜之处就是在落地，你看现在落在蓝色区域了，这就是要扣1.0的落地分了，直接

0: 它的难度优势给损失掉了。高达12.4的难度，看一下完成分给到多少啊？18.6啊，18.6的完成分。最终呢，弗勒是拿到了30.00分，目前排在第一位。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鲁本·帕迪拉，首轮比赛排在第一名，今天倒数第二位登场亮相。好的，漂亮，哇，这一跳的完成质量实在是太高了，非常出色的一跳啊，这注定会拿到一个超高的完成分啊。落地纹丝不动，并且落在了 A 区红色区域，而且我们看它的触网非常理想，第二跳腾空之后也是有着相对垂直的一个高度，保证了它的落地落在红色区域。嗯，非常好，而且纹丝不动啊。这是11.600的难度分，落地不会产生额外扣分，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就是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来看一下分数，19.100的超高完成分，这样的话鲁本帕迪拉是拿到了30.700的高分啊，目前排在第一名。最后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难度储备还是不错的，看完成。嗯，向侧迈了一步。如果是落在 A 区域，然后一只脚踩到了 B 区域，这样的话呢是扣0.2，落地方面会产生0.2的额外扣分。并且从身体姿态包括整体的完成效果来看，它的这个质量肯定是不会超过美国选手鲁本帕迪拉了。那主要的竞争会和美国的另外一位选手弗勒之间产生竞争。他这一跳的难度价值达到11.2。弗勒目前的分数是30.00，排名第二位。看一下布特科的分数，自己也是稍微有一些遗憾啊。啊，第三，18.400的完成，11.2的难度，产生了0.2的扣分，最终得分是29.400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美国名将鲁本·帕迪拉是再次收获了世界杯分站赛男子双蹦床的金牌，最后他的分数定格在了30.700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奥运单项，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范欣怡和胡一成将会在第五和第七位出场亮相。两位选手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分别是排在了第三和第四位。我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啊，是个人中立选手以及日本名将森光。在资格赛当中，第二轮个人中立选手列别杰娃，他是排在了第一名啊，当时是拿出了15.5的难度，最终得分58.440分。而日本名将森光的成绩也是不错的。56.810排在资格赛的第二位，中国选手胡一成是排在了第三名，14.900的难度，最终的得分是56.270。女子个人网上的比赛啊，分数的构成是由难度分、位移分、高度分和技术分构成的。也就是说，三个客观分和一个主观分。难度分呢是累计叠加的，位移分是满分10分，在10分的基础之上往下扣啊，每一个区域都有专门的扣分点。而高度分是电子仪器测出来的，技术分是满分20分，在20分的基础之上通过裁判员去打分。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中立选手索菲亚。整体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刚提到，在蹦床的比赛当中啊，只有技术分是裁判员打出来的，而每个动作的技术分呢是6个技术裁判的2个中间分相加，也就是说去掉2个最高，去掉2个最低，取中间的平均分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尽可能的去避免主观的因素。索菲亚的难度分啊，可以达到15.9。今天的位移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基本上都是在中间区域去完成的。好，先来关注下一位选手的比赛，这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戴维森。戴维森在资格赛的第二轮是排名第六位，当时是拿出了14.9的难度套。那对于他来讲的话，还有更高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今天的决赛是否会加难度。不错，今天还是提升了自己的难度的。确实选手在决赛当中想要去冲击更好的位次啊，仅用资格赛的成套是不够的。资格赛主要呢是要保一个稳定性啊，先拿到决赛的资格，之后到决赛呢再去上难度，冲击更好的排名。那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可以达到16.2， 唯一分目前是9.1，稍后要看一下它的完成分和高度分。各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只有这个落在中间的十字区域，这是不会产生扣分的。除此之外呢，都有不同的扣分。十字的前后呢，会有两个小的长方形啊，踩到那个区域是扣0.1。之后呢，在中间区域的最前、最后、最左和最右这四个区域是扣0.2的位置，四个角落是扣0.3。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范欣怡。范欣怡呢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在2022和23年的世锦赛当中是女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在世界杯当中也是有过不俗的表现。来看一下她今天的发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高度，最后一个难度，漂亮，完成的还是非常出色的。中国名将范欣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难度套是14.900的难度套，但主要是把自己的优势啊呈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在所有的打分环节当中完成的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身体的姿态，这样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完成分。通过一套稳定套啊，去稳扎稳打的完成自己的技术动作。今天的位移控制也不错啊，9.2的位移分，高度分目前是15.880，难度是14.900。现在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现在上场的就是我们今天比赛当中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个人重力选手列别杰娃。同样是拥有着非常漂亮的身体姿态，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这套动作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他呢，首先是拥有着更高的难度，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是把自己的高难度动作发挥了出来。另外，他的身体姿态同样也是相当漂亮的。今天的比赛当中，列别杰娃的位移控制也是可圈可点，我们看到几乎是在中心的区域去完成的自己的动作。目前他的位移分已经达到了9.6，只扣了0.4。高度时间分目前是15.910，来看一下列别杰娃的最终得分啊，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今天发挥的确实出色，也是延续着他的资格赛好状态。看一下最终的得分，58.510，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名将胡一成，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此前也是代表中国队征战过巴黎奥运会。另外呢，他在此前不久2025年

进行的世界运动会当中，也是和搭档一起收获了双人同步的金牌。来看一下今天的表现，胡一成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最后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对于胡一成来讲也是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在比赛当中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我们看到位移方面啊，一前一后的调整，这样的话会扣掉一些位移分，另外呢今天的高度也没有完全起来，所以可能在位移和高度两个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损失，但是确实非常不容易啊，在比较大位移情况之下自己还是能够稳住心态把这一套动作顺利的完成，这实属不易。今天的难度套是 14.9， 位移分目前是 9.0， 高度分 15.490 分，要等待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16.9000的完成，所有分数相加，最终是56.880分，目前排在第三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名将森光。森光呢，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当时的高度和位移啊保持的都是不错的，位移分仅仅扣掉 0.4， 总分是 56.810 分，排名第二位，同样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强将。今天的完成也是非常顺利的，让我们看到今天森光还是上难度了，他想要通过更高的难度去拼一个更好的总分。今天的整体完成上来看的话，其实位移和高度啊也都是不错的，并且也是拼出了一个比资格赛当中高 0.6 的难度，那主要就是要看一下完成的扣分情况，因为身体姿态上来讲还是会有一些扣分因素的。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56.460分，排在了第四名，完成分确实不理想，15.500分。那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中国选手范欣怡是凭借56.880分收获了一枚铜牌，中国名将胡一成在这次比赛当中排名第六位。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今天的比赛也是不容有失，决赛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比赛。
首先上场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鲁本帕迪拉，这位选手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他呢会肩向双蹦床和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

长得为此还是有很好的成长。那今天呢，在决赛当中也是提升难度了。资格赛它的难度是20.300分，今天可以提升一分。当然，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它的整体难度是并没有太多的优势。身体姿态会产生一些扣分点。那今天的完成效果啊，自己最后能够把险些失误的难度弥补过来，没有摔倒，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功。那如果摔倒的话，将会产生极大的扣分，62.250分。法国选手莫兰特，莫兰特呢，在资格赛当中啊，排名第9位，补位晋级到了决赛。因为在规则当中规定，同协会的选手只能有2位晋级到决赛当中，而中国队排名前8的选手中是有3位。所以其实莫兰特是补位了中国选手的一个位次啊，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他确实在难度方面是不占优势的，想要通过一个简单套尽可能的保证稳定的发挥，去获得更好的总分。那今天的位移呢，控制的还是挺好的，基本都在中间去完成的，高度也不错。它主要就是难度比较低，所以没有太大的竞争力。那今天能够把自己掌握的难度发挥出来啊，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今天的难度套17.700啊，完成分给到了15.2，高度17.470，位移是9.6，最终得分59.970分。现在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安德烈·布伊鲁。这位选手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5位，当时是19.2的难度套，最终获得了62.970分。完成的还是相当稳定的。安德烈·布伊鲁这位选手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他完成难度的速率还是相对较慢的，所以就给我们一种非常稳定的感觉啊。每一套动作，每一个动作的完成都是不紧不慢啊，但是把自己控制得很好。我们看基本上都是在中间的十字区域去完成的，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啊。在资格赛的位移保持的就不错，进入到决赛依然是稳扎稳打。他今天的位移分是可以达到9.4，高度分目前是17.990，难度分19.2。
这样的话完成给到了16.600。

目前是63.190分。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和中国选手岩浪宇可以产生在难度方面的直接竞争。而他呢，从过往的比赛表现来看，成功率并不是非常高，所以要看一下今天的发挥。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你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但能够练出这样的难度储备实属不易啊，后期呢就是要把自己的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啊，去把它再打磨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0: 最后一个动作，
1: 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蒂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严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严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严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3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没有上超高的难度，但是这一套动作，整体完成下来的话，效果还是不错。他在位移方面的控制呢比他的队友宫野隼人要好，虽然最后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但是前半部分的完成还是很顺利的。当然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严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严浪宇高。 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最后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重力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

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重力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今天的世界杯分站赛男子个人的赛场的整体竞争真的是相当的激烈啊！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男子赛场拼难度是一个大方向，大家都在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向高分发起冲击。好，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恭喜中国选手王子赛和严浪宇为中国队拿到了一金一铜。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她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她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就是她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她创造，71.74，在历史榜单上她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了。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75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的这是荷兰选手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这个赛季跑出了49秒37，也是个人最佳成绩。第五道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今天他也是奔着冠军去的。

第四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秒07，这个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二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4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秒48，这个成绩也是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会记录是48秒97，属于巴哈马选手米勒维博。比赛开始了，在第五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三个100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福开始掉队了，保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个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保利诺完成逆转，48秒67，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克拉福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到了后半段的话还是被保利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是本赛季跳出14米86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他现在排在第一。此前一跳14米85，也非常接近个人的最佳了。最后一跳

调整冲刺速度。哦，这跳成绩不错，15米上下，应该是接近15米，无限的接近15米了。这跳最后呢，他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14米99，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他是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的四跳全部是成绩无效，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米80，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呢后程的这个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他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盈，就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米06，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 来关注今年女子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峰西亚拉峰的第六跳，他此前跳出过15米25，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嗯，这一跳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现在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米77。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尤其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一千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八百米和一千五百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二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胡阿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快步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道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结果怀特曼被甩开了。那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一千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2/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谢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在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
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

0: 赖以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吉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吉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在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啊。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五十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科比纳奇皮在最后时刻跑完400米，还能够去继续做俯卧撑，致敬他们的前辈马克瓦拉。这一枪到了最后，尤其是最后的5、60米，科比纳奇皮他的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莫尔纳尔创造了全新的匈牙利全国纪录，44秒47。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兼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基皮耶根也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在旁边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以及他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普拉图阿莱姆巴维克，这是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一站比赛还有四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以及比利时选手亚纳范伦特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菲雷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站的赛会纪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罗马尼亚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站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3000米的一大看点。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

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人的领跑。目标时间呢是在1000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40-2:42之间。在这个阶段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逐渐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杰西卡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看3000米这一枪的比赛，让5000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3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每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参加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这时候是处在前两位，杰西卡赫尔他会在固定的位置去退出赛道，现在还剩下3圈多的距离。恩格蒂奇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杰西卡赫尔呢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一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三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基别根，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看他这一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继续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

世界纪录8分06秒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基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老将基皮耶根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这是刚刚一圈的配速，稍微有些降速，他要把所有的体能留在最后一圈的冲刺了。如果说最后一圈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配速，或者说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那个配速的话，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站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格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个人最好成绩8分23秒14，但是他今天呢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个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的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进行带动和破风。哇，赛会记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记录。恩格蒂奇这一枪啊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 SLBR 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二和第三，两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佳的8分24秒21完赛，收获第四名。最后冲刺这100米已经看不见电光兔的绿色激光了。但是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没有办法去缩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70这个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非常的顺畅。

摩纳哥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一项不是钻石项目，所以呢也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绍尔，5.70的高度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

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杜普兰蒂斯5.85，你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你过了5.85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但是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85是第三次试跳通过。尽管比较艰难，但是5.85呢也是顺利通过。来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马绍尔的5.85这高度按说不是那么难，对他来说呢也可以越过这样的高度。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90到5.95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下面来关注杜普兰蒂斯6.07的这个高度挑战赛会纪录了，冲起来，漂亮，横杆晃动，但是没问题，从空中只有杜普兰蒂斯掉下来了，横杆没掉下来，6.0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当然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85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那这站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戴维莱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要去挑战6.15，这次起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杜普兰蒂斯6.15的高度三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85和6.07的时候，这身体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

像是科莱啊，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8.01米，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弗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哦，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4米，8.39米。那这跳我们看他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他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此前一跳8.48米，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5米以上。腾托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8.52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莫就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名将埃哈莫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五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之前的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8.36米啊，这一跳

它这一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埃哈默，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8.32米，葡萄牙选手格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46米的个人最好表现。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助跑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没有做完。空中的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打开，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8.20米，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节奏加起来漂亮。

0: 这一跳成绩不错，应该有8米4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就前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 木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我看一下他的这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米38。
1: 这条先跳的是滕特格鲁。当然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滕特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天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6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滕特格鲁助跑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 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 上半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米61，赛会纪录被他打破，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摩纳哥创造的8米58。压力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54，要想这站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 首先得突破自我。

节奏找一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格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8.2米以上。等待一下成绩测量，8.27米。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8.39米，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应该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07年出生，只有19周岁。

0: 最后再默念一下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去冲击一下平诺克的位置。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46。这站比赛呢，像埃哈默和萨拉布尤科夫，再加上福尔拉尼这样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相对一般。冲刺保持上板，这条上板是犯规了，应该踩线了。但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这样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38。恭喜滕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会纪录的8.61。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里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

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赛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连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亚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连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随手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赛耶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篮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此刻是绍普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啊，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记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拉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后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但是他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截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看到两位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科诺尔，同时呢肯尼亚的选手西蒙科奇、新西兰的名将乔迪贝米什、来自肯尼亚的亚布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卢本

科丹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马尼，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吉拉利·贝德拉尼，最内道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丁卡·菲卡杜。今年的男子三千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57.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53.64。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1000米要跑到2: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包括1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的，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三千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还剩下6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是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占优势的身位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对，这也是因为三千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当然尤其是越到了后程，选手们在过栏架的时候或者过水池障碍的时候越要求稳，有的时候会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种非常轻盈的一下就跳过去的状态，那说明这个体能储备是非常的充沛。你看在过这个水池障碍的时候就有人摔倒，这也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担心和强调的，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如果落后还好，而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受伤的情况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尽管今年呢不算田径比赛的一个大赛年，但是在今年的9月份，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还是有一个世界田联的终极赛要去比拼，当然那一站的比赛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呢，可能注意力全都是在亚运会上。科内斯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由于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

成绩呢只有8分47秒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肯尼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八分大关的选手。那么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3000米障碍的比赛里，确实不多见。西蒙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他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的，遥遥领先。他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但只能就收获了这站比赛的3000米障碍冠军。跑完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来看在过水之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之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在水坑里，这对于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
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坦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八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七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金选手，英属威尔金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三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进入到直道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这两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稍微紧了一些。这样来自

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莲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她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
给放掉了，最后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各队序列的西班牙队今天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开场之后，葡萄牙队试图从右边路策动攻势，传接球过程当中呢，受到防守圈内压迫，最终没有能够衔接好。两支球队在过去的41次交手当中，西班牙队占据优势，17胜18平6负的战绩。而在此前的两支球队曾经在世界杯交手过两次。2010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1-0取得胜利。2018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双方战成3-3的平局。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是上演了帽子戏法，那也是他在葡萄牙队国际大赛当中第一次能够上演帽子戏法。双方最近一次交锋是在2025年欧国联的决赛当中，常规时间战成2-2的平局，最终葡萄牙队通过点球大战5-3获得胜利。亚马尔在反抢过程当中出现犯规，传接球出现了不够默契的情况。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葡萄牙队这边，球队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迪奥戈·科斯塔。西班牙队这次尝试往右路做转移，拉明亚马尔球并没有停下来。画面给到西班牙队的包厢，古约尔、德尔加多、耶罗都出现在包厢当中。前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埃亚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迪奥戈·科斯塔稳稳将皮球没收。埃亚萨瓦尔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效率极高，前场西班牙队完成断球，亚马尔倒三角的传球并没有找到禁区内的队友。西班牙队呢，今天同样是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23号乌奈西蒙，中后卫组合14号拉波特搭档22号库瓦西，左边后卫24号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12号佩德罗波罗，双后腰16号队长罗德里搭档20号佩德里，前腰位置10号达尼奥尔莫。努诺门德斯这个球同样没有停下来，努诺门德斯和亚马尔两次停球没停下来，也说明今天开场之后双方的球员还是稍微有些紧的。西班牙队今天的进攻线，左路15号巴埃纳，右路19号亚马尔，突前的中锋位置21号奥亚萨瓦尔。库瓦西将球碰出了边线，努诺门德斯这个位置已经可以来掷大力界外球。巴黎圣日耳曼的左边后卫大力界外球掷到禁区内，巴埃纳回头一下成功把球摘出来，阿尔莫先给到波罗脚下，
葡萄牙队在前场并没有压迫的特别紧，西班牙队中后场控球压力并不大，但是要想向前场发展，葡萄牙队整个阵型扎得很稳。维蒂尼亚，罗内维斯再回传到后防线，布诺门德斯直接尝试横传转移，视野非常开阔，转移到右边，坎塞洛助攻上来，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直接选择射门，这个球打得很突然。看到右路接应的队友位置并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自己非常干脆的选择一脚远射，这球打得还真是很有质量。对于今天双方的竞争过程当中来说，上半场比赛画面下方的右路将至关重要。若奥菲利克斯，上半场比赛若奥菲利克斯他的位置也非常活，他今天踢得更像是一个前腰。西班牙队边路巴埃纳想要传低球到禁区内外围，直接打门，这球没有吃准部位，抽在了球的底部。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双方各自都有三次射门。罗德里慢慢带球向前推进，其实右边路亚马尔那边有足够的空当，球慢慢再往右路做过渡。巴埃纳没有太好的传球线路，甚至转身都不容易。库瓦西，07年出生的年轻球员，亚马尔的同样是07年出生，这下亚马尔的回传球出现失误。菲利克斯，而是稳妥起见，先回传。同德门德斯，毕费再尝试传身后，这个球落下来之后向前窜的比较快，到了乌奈西蒙的控制范围之内。罗德里推反击给身后，这球线路给的非常好。亚马尔禁区内还是扣到里线，左脚打门。白纳这边还有机会，右脚再打，耀哥科斯塔做出两次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这就是努诺门德斯压上之后，西班牙队抓住葡萄牙队左后卫身后的空当，罗德里给亚马尔送出精彩的直塞，亚马尔第一脚射门被迪奥哥科斯塔挡住，随后白纳又是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耀哥科斯塔极致伸展自己的

亚马尔这个球没有接，因为他认为自己是越位位置回接。画面给到葡萄牙队的贵宾包厢，德科、努诺·戈麦斯、佩佩。上一场比赛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世界杯淘汰赛进球，也成为了葡萄牙队史在淘汰赛进球最年长的球员，超越了自己的好兄弟佩佩。努诺·门德斯应该是之前他的球衣在对抗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些损坏的情况，所以裁判员要求他更换一件上衣。这场比赛对于努诺·门德斯来说，他什么时候上的幅度有多大，那么他上去之后队友能否及时帮他补位都将成为关键。之前西班牙队已经找到了葡萄牙左边后卫身后的空当，巴埃纳左路进攻来了，库克雷利亚禁区内能够把球追上，并没有能够传好，反抢犯规了。戈本迪亚斯刚才这次倒地放铲稳准狠，如果不包含友谊赛的话，两支球队呢在正式比赛当中的12次交手，葡萄牙队呢实际上只赢过西班牙队一次，1-6-5的战绩，唯一的胜利是在2004年欧洲杯小组赛，凭借努诺·戈麦斯的制胜进球，当时葡萄牙队1-0战胜了西班牙队。格朗内维斯今天他在场上的站位相对会偏左一些，他需要在努诺·门德斯插上之后补他身后留下的空当。内托在边路单拼爆破能力非常强，今天还没有选择走外线，倒三角传回来，卡塞洛直接打门，球三名延迟举旗，判罚的是前插的必费出现在越位位置。

小二摸。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在前场突然节奏的变化很多，而且效果相当不错。奥亚萨瓦尔他的跑位非常的活，经常能够打到对方后卫的身后。而且西班牙队这几名中场传直塞球、传身后球的能力非常强。这下无球跑动过程当中，裁判判罚了葡萄牙球员的犯规。巴耶纳本届赛事呢，在尼克威廉斯身体状态一直不好的情况之下，一直受到伤病影响的情况之下，巴耶纳在左路发挥非常出色，他让西班牙队两个边路有很多的变化出现。上一届欧洲杯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凭借两个边路尼克威廉斯和右路亚马尔快速的冲击，经常能够把对方的两名边后卫完全击溃。这次巴耶纳呢带来了更多的变化，西班牙队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巴耶纳来踢，看起来前点，阿维尝试打远射，这球踢在了队友库库雷利亚的头上，出了底线。

上半场比赛最有威胁的射门来自于西班牙队，先是亚马尔右路内切之后左脚打门被迪奥哥科斯塔扑出，随后左路巴耶纳内切之后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迪奥哥科斯塔做出了一次极其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连续两次扑救力保城门不失。葡萄牙队到目前为止唯一的重目标射门来自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主要内维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维利尼亚在做大范围转移 ，C 罗回撤接应，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上场比赛他的位置非常靠左路。罗内斯脚下球被断，西班牙队成功断下球权，奥尔莫直接尝试给身后，哎呦，这球差一点点传过去，维加非常关键的一次倒地铲流球。维加呢目前是效力于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对于西班牙队的球员技术特点个人能力也都非常熟悉。安东尼泰勒认定在停球过程当中触球了，有手球的嫌疑。瓦西自己带球向前推，二莫再给亚马尔，波罗在高速前插，坎波罗，哇，努诺门德斯回追的速度非常快。直接将球铲出了底线，西班牙队获得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角球，双方现在角球次数都是两次。亚马尔，格罗转移到左路，佩德里脚勾往前传，门前有机会，哎呀，这下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有球员越位，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次奥尔莫头球补射呢似乎被门前的队友库瓦西挡到，所以他是受到一些影响和干扰。C 罗在回撤接应过程当中被对手侵犯，拉波特非常有侵略性的防守，罗德里禁区前沿，佩德里再给到亚马尔，亚马尔想要内切强突，罗门德斯防得很严密，反抢过程当中罗尼泰勒吹罚亚马尔犯规，因为这是一次斜后方的铲球，

本届世界杯进行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前四场比赛当中零失球，这是他们首次在世界杯前四场比赛保持零失球。

这比赛球队的防守做得非常出色，他们也成为了自2006年瑞士队之后啊首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球队。是传身后，这个球落点稍微深了一点，要不科斯塔出来将皮球没收。在本场比赛的先发阵容当中，西班牙队有两名球员的出生日期是在2007年以后，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世界杯首秀的时间是2006年的6月11号，葡萄牙1-0战胜安哥拉队，2006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21岁的 C 罗呢首发登场，上演世界杯首秀。而西班牙队今天先发的拉明亚马尔和库瓦西两个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这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卡塞洛球处理得非常清楚，给边路的 C 罗，球给若昂菲利克斯，这边给有力，戴维斯往右路做转移，罗诺菲尔南德斯现在来到右边活动，铁托还是内切之后走后点打到门前， C 罗打门，哎呦，这下无奈西蒙反应还是挺快的， C 罗这脚射门的倒在地上的倒地勾射没有完全打上力量，这球打到后点，让菲利克斯抢到了第一落点，但经过乌奈西蒙身上这一反弹，球的速度下来了， C 罗随后这次倒地情况之下的勾射是把球往球门方向勾，但由于够着来打难度还是比较大，罗菲利克斯刚才把自己整个身体都扔出去撞在了场边的广告牌上，稍微休整一下。伊德罗内托倒在地上，脱掉了自己的球靴，好像自己的右脚出现了问题。哇，这下若昂菲利克斯看到他的左肩膀啊跟场边的 LED 广告牌相撞之后留下了非常明显的印记啊，这下撞得真不轻。我看上去自己检查了一下，好像感觉右脚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到底是感觉脚步不适啊，还是球鞋出现了一些问题呢？双方现在中目标的射门次数都是各有3次。哦，这个慢镜头回复，刚才这个画面给得很清楚，这个特写画面呢，看到佩德罗内托的球靴出现了损坏。场边葡萄牙队装备管理员得赶紧给他找一双新的球靴。左脚直接传，想要兜一个大弧线，布奈西蒙出击将皮球没收。西班牙队在门将位置上坐拥3位世界级门将，甚至很多媒体认为乌奈西蒙是3位门将当中在联赛当中表现

排名第三位的西班牙队，还有两位替补门将大维拉亚以及巴塞罗那队的主力门将霍安加西亚。但达拉芬特呢，从他执教青年队时期就非常信任乌奈西蒙，乌奈西蒙已经作为主力门将跟随德拉芬特征战了多届大赛，本届世界杯也一直信任乌奈西蒙的表现。转身禁区内，奥亚萨瓦尔闪不开射门空间，对他左脚射门线路封得比较死，外围罗德里来一脚远射，球打高了。上半场比赛将会有六分钟的补时时间，在美国的体育文化当中呢，一般像棒球和冰球，当球，特别是棒球比赛，当球打上看台之后，球迷可以直接把球留在自己手里。巴尔默把球分出，罗尼泰勒还是响哨了，他认为这个球并不有利于攻方，所以及时鸣哨。罗尼泰勒呢，这是他执法的第二届世界杯比赛，他以主裁判执法过两次欧洲杯的比赛以及2023年的欧联杯的决赛。早年间呢，安东尼泰勒在曼彻斯特是一名监狱的狱警，

巴耶纳再把球挑后点，罗德里，裁判员吹罚的是攻防球员犯规。

大角球，葡萄牙队的球员并没有，这个西班牙队的球员并没有碰到球，球权重新回到西班牙队这边。上天幕是六分钟的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两分钟，边路身体对抗，巴耶纳跟对方对抗之后，马塞洛还是提前把球给踢出来了。菲利克斯，球传大了。今天上半场比赛能够看出来，其实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的站位跟菲利克斯之间的站位，绝对是赛前有明确的两个人之间的位置关系、战术部署，想要打出一些配合。但上半场比赛两个人之间的联系并不多，效果并不好。抢前的防守，波罗这次抢前还是非常的果断，看准时机抢前，造成菲利克斯拉人犯规。两个人今天的对话非常有看点。

0: 哎，这球二点直接被巴耶纳停下来，停球难度很高。安东尼泰勒直接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没有让西班牙队完成这次边路界外球的发出。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暂时0-0的平局，但整个上半场比赛双方场面打得非常精彩，两队的门将都有精彩的扑救贡献。两队相加的上半场比赛完成了13脚打门。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当中。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5: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葡萄牙队红色球衣下半场。

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西班牙队白色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刘云浩为您带来。朱希望禁区内吊高球，看二点的争抢。西班牙队库库雷利亚将球拿下，那这次想要横传，被若昂内维斯拦了一下。内托，伊费直接尝试把球吊到禁区内，库库雷利亚示意自己并没有碰到皮球，裁判员也给了球门球。下半场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努诺门德斯上半场比赛呢，21次传球全部成功，没有任何一次传球失误，并且呢，他与球队的后防中后卫维加并列葡萄牙队内呢触球数最多的球员，两个人都有42次触球。

佩里尼给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佩斯威克是给了西班牙队的球权。两支球队呢，此前在重大比赛，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的比赛当中，一共有过五次交手，其中呢三次是以平局而告终，另外两次呢两队各胜一场，所以在大赛当中两支球队的交手基本是平分秋色。C 罗这下被奥尔莫拉倒，两支球队呢最近一次在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最近一次在大赛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欧洲杯半决赛，当时常规时间战成0-0平局，葡萄牙队西班牙队是通过点球大战4-2淘汰了葡萄牙队。远距离的任意球连续两次晃动，诺诺菲尔南德斯的传球太靠近门将了，布莱西蒙直接把球快发出来，哎，这下被维蒂尼亚完成了断球。卡塞洛自己又要尝试射门，又想传球，最后处理的这一下犹豫之间，效果不佳。

回传球力量稍微有点小啊，让人看着比较悬。佩德里分给亚马尔，还是想要内切，今天亚马尔内切这条线路被努诺门德斯封得非常严密。这球想要找亚马尔没有联系上。

再给右路传到后点，差了一点点。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内托在右边路啊，多次尝试走外线，效果越来越好。外线找到传球的空间，斯罗在后点的跟进差了一点点。库瓦奇布罗门德斯再给到布罗的费尔南德斯，布罗快速回防，斯罗现在位置撤的还是比较靠后的，自己尝试推进，阿隆尼泰勒并没有享受，认定防守球员的是铲在了球上。哎呦，这边努诺门德斯坐在地上，看上去好像有点受伤。努诺门德斯如果踢不了的话，对于葡萄牙队的影响将会非常大。他不但是球队左边后卫，主要要盯防亚马尔，同时呢，他在进攻端也是球队非常重要的左路突击手。放铲这一下可能导致自己的大腿肌肉出现拉伤。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葡萄牙队这边的反击速度明显推进得更快，打得要更坚决。上半场比赛内托更多是走里线寻求控制，下半场比赛更多走外线，把自己的速度优势要发挥出来。

看葡萄牙队这边要不要进行换人调整。萨梅多已经准备登场了，大家队被迫做出换人调整。二号萨梅多上场，换下了25号努诺门德斯。萨梅多呢是右脚客串踢左后卫。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呢，西班牙葡萄牙队确实目前马丁内斯最信任的就是努诺门德斯。努诺门德斯受伤之后呢，第二顺位人选他上的是萨梅多，这可能会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变数。努诺门德斯非常沮丧的走下场，想要快发，球传得不够准。罗德里再做转移，白纳，哎，这下奥尔莫想要强行往里抹，毕费自己起速，边路寻求强突，身边两位队友离他都有点远啊。

下半场比赛呢，双方的攻防转换节奏稍微放缓了一些。下半场比赛前半节，也就是下半场比赛补水暂停之前啊，双方的技战术打法可能相对会偏保守，把体能呢留在比赛最后阶段来释放，给到后点 ，C 罗有机会打到门前，要直接尝试射门，这个位置略显勉强了一点。

科罗

萨尔莫，萨尔莫下半场比赛他的站位呢又偏向了左边，这样的想法可能是想一是从左边路打开一些，打出一些精妙的配合，另外呢想给亚马尔在右边路制造更多的个人突破空间。库瓦西给到亚马尔，这是亚马尔在三分多上场之后第一次边路一对一，布雷克斯及时回来帮助防守，亚马尔回抢犯规。哎，这下葡萄牙队后场传球出现了问题，阿尔莫再回给中路的佩德里，打门角球，又是中后卫维加及时上来进行的封堵。从裁判员摄像机的视角来看一下佩德里，哦呦，这球维加封堵的很关键。白纳球开前点，今天西班牙队几个角球都是开前点，效果并不理想。亚马尔再造一个角球，看看西班牙队这次角球会不会出现一些战术配合的变化。巴埃纳给进来，这下直接交到了门将科斯塔的手里。西班牙队今天四次角球的质量都不太好。比赛已经踢了一个多小时的有效比赛时间，双方到目前为止比分0-0，葡萄牙队只是被迫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西班牙队还没有进行换人调整。大范围的转移，卡塞洛，劳内维斯

戴德里这下抢球稍微有点着急了，抢球想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脚下把球给捅走。西班牙队现在全线退防，内托，这场比赛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如果他们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们第四次，也是首次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到四分之一决赛，这是球队今天重要的比赛目标。葡萄牙队呢，他们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以来就没有在连续两场淘汰赛比赛当中都获胜，连续两场晋级。2006年世界杯呢，当时他们在16强赛击败了荷兰队，四分之一决赛点球大战战胜了英格兰。亚马尔，奥尔莫在他身边，亚马尔选择给到远端巴埃纳，再想传到中间，这球打得有点复杂了，有点太繁琐，但是球权重新回到巴埃纳脚下，左脚转身打门。第二个科斯塔今天在门线上的发挥非常的稳健，最后巴埃纳射门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吃准部位，没发上力，

加帽。博罗套边上来。今天其实西班牙队已经几次找到这条传球线路了，但是中路始终没有跟进的队友。奥亚萨瓦尔需要让自己在进攻端更有侵略性，这个位置是他应该出现的位置。

阿萨瓦尔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四个球，这也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大卫比利亚之后，在单届世界杯赛场上的最高进球数。比利亚那届世界杯是打进了五个球。亚马尔，安东尼泰勒并没有吹哨，西班牙队快速抢回球权。

下半场比赛呢，葡萄牙队在防守端缩得更紧了，不给西班牙队打身后的机会。达洛特要替补登场，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17号拉斐尔莱昂。达洛特和拉斐尔莱昂两个人替补登场。换下了20号若昂坎塞洛以及11号若昂菲利克斯。这是两个对位的人员调整。西班牙队这边继续按兵不动。德拉芬特看来对于目前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亚马尔这下边路突破300多犯规了。西班牙队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亚马尔、巴埃纳、埃亚萨瓦尔三个人站在球前。西班牙队现在在角球任意球过程当中啊，没有绝对争高点的优势。这球怎么来？直接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角度太正了，直接被迪奥哥科斯塔轻舒远臂将球化解。看接下来的角球，白纳球开出来往后门柱来转，效果同样不理想。

好，场边，西班牙队终于要换人了。费兰托雷斯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安东尼泰勒呢？今天在下半场比赛执罚尺度，特别是对于亚马尔防守的尺度，判罚相对会宽松一些。这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不利的消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截至下半场比赛补水呢 ，C 罗16次触球是场上22名球员当中最少，但是葡萄牙队6次射门有3次是来自于 C 罗。后点，这个球传球线路意图比较明确，达洛特稳稳将球拦下。在尝试打身后，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达洛特越位。西班牙队这边换人，换上7号费兰托雷斯，15号巴耶纳被替换下场。莱昂脚下盘带能力非常强，尝试给 C 罗这球， C 罗看看有没有越位。大卫维利尼亚尝试打一脚，远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直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

布兰托雷斯上场之后，他现在的位置呢顶得相对比较靠前，在突前箭头位置上，奥亚萨瓦尔的位置来到左边前卫，前场成功的断球，亚马尔先回给身后的达尼奥尔莫，佩德里

库瓦西。葡萄牙队继续压缩阵型进行深度防守，西班牙队所有球员呢都已经压过半场。尝试打身后，弗兰托雷斯勉强将球碰了一下。葡萄牙队今天在场上整体的发挥非常的稳定，防线也没有出任何的纰漏，到目前为止球队状态很稳定。西班牙队下半场比赛找不到太多破局的办法。而且可能也因为疲劳的累积，西班牙队前场这几名球员下半场比赛这种无球的跑动换位并不像上半场比赛那么的多。弗兰托雷斯漂亮的转身向前，萨瓦尔给到达尼奥尔莫，转身小角度打门，两名后卫倒地封堵，最终鲁本内维斯将球封堵出了底线。这场比赛达拉斯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70,649人，座无虚席。亚马尔给后点，再传中，廖格科斯塔再次单拳将球击出禁区外。弗兰托雷斯小角度打到门前，还是没有西班牙队的球员进行包抄。弗兰托雷斯在向三边投诉葡萄牙球员有手球嫌疑。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来看一看，没有问题，这球是维加的肋部或者是靠近后背的位置碰到了皮球，并不是手球。西班牙队需要在角球定位球当中呢展现他们的侵略性。加马尔看终点，看第二落点，罗德里手球了。常规时间之内，葡萄牙队要把五个换人名额全部用完。贝尔纳多·席尔瓦以及孔塞桑做好了出场的准备，而是要在进攻端进行调整。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只换了费兰托雷斯一个人。再分右路，拉米亚马尔，弗兰托雷斯还要做撞墙配合，传球力量小了。看看葡萄牙队的反击机会，佩德罗内托 C 罗在身前，这球内托没有选择直接传，而是让 C 罗来接应，这样的话进攻效果将会大打折扣。他如果给 C 罗送一个提前量，速度冲起来的话，效果会不会更好呢？拉菲尔莱昂左边路起速传中球，这一下还是被波罗挡住了。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看看双方中攻防转换的节奏能不能打得更快。

慢一些。奥尔莫，锋线现在没人啊，感觉奥亚萨瓦尔下半场比赛体能状态并不好，有点跟不上球队的进攻体系。再分边路给他亚马尔，奥亚萨瓦尔这球想要传一个穿裆球给谁呢？意图也不明确。罗马诺菲尔南德斯想要长传转移，库瓦西将球封堵出了边线。从这个角度来看，达拉斯体育场非常大，这座球场呢最多在 NFL 比赛当中曾经是涌入过超过105,000名球迷到现场来观战，但世界杯考虑到安全因素不允许这里出售站票。场边葡萄牙队连换两人，佩德罗内托以及23号维蒂尼亚被替换下场，26号孔塞桑，10号贝尔纳多席尔瓦替补登场。针对于中场和进攻端的调整，本届赛事此前呢，罗伯特马丁内斯更多让贝尔南多席尔瓦出现在进攻端，特别是边路或者前腰的位置上。后腰在本届世界杯贝尔南多席尔瓦打的并不多，梅里诺要上了，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变化。其实这场比赛西班牙队那么多的角球任意球的机会，应该早点上梅里诺啊，他是球队角球任意球当中非常有威胁的一个点。左路直接起，传球力量太大了，直接传出另外一侧边线。梅里诺和法比安·鲁伊斯两个人要联袂登场。孔塞桑，02年出生的边锋，目前在尤文图斯俱乐部效力。场边，西班牙队连换两人，佩德里、奥尔莫被换下。6号米克尔梅里诺，以及8号。法比安·鲁伊斯替补登场。西班牙队在常规时间之内还有2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罗德里、亚马尔节奏变化之后向前推，走到边路的奥亚萨瓦尔尝试往远端做转移，鲁伊斯想传后点，这球被防守球员碰了一下，弹得比较高，第二个科斯塔直接将皮球没收。

波形图，可以看到下半场比赛西班牙队更多时间的掌控着球权，但是真正制造出来的有威胁射门次数并不多。梅里诺现在在场上位置站得很靠前，有点像是要打一个双前锋的配置啊。梅里诺和贝兰托雷斯两个人在最前面。

亚马尔给身后的费兰托雷斯，还在盘带。哎呀，这个球打的想法有点太多了，其实回传一下再重新禁区外围组织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这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两分钟了。下半场比赛双方踢的都相对比较保守一些，谁都不愿意贸然把整个阵型提得特别靠上，特别靠前。右路达洛特给孔塞桑的球传在了队友的身后，这次冲撞，但是纳德席尔瓦吃到黄牌，安东尼泰勒向他直接出示黄牌。这个犯规动作从这场比赛来说确实太大了，贝奇可能看见安东尼泰勒以为这是在踢英超，但通过整场比赛的情况来看，这个犯规动作确实太大了，冲人不冲球，这张黄牌给的没问题。

哎，这下回顶力量稍微轻了一点。C 罗还是非常的机警啊，卡在对方传球线路上。格兰托雷斯，罗德里，亚马尔，这场比赛亚马尔的状态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兴奋，特别是下半场比赛，东多门德斯被因伤被替换下场之后，三梅多上来之后，西班牙队在右边路对对方的边后卫打击力度并不够。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禁区内打门，球进了。助理裁判没有举旗，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成为西班牙队的骑兵。正好在比赛刚刚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西班牙队找到了葡萄牙后防线的缺口，梅里诺他的无球跑动帮助西班牙队找到了机会，这球助攻送的也相当漂亮。面对对方形成的这个单刀球的机会，第二个科斯塔没办法，梅里诺标志性的绕旗杆庆祝。再来通过慢镜头回放看一看，这是西班牙队一次非常聪明的快发，梅里诺快发，鲁伊斯又回到罗德里，格兰托雷斯，这球给的真漂亮。梅里诺他的快发最终由他完成了终结，就这一下节奏的变化让葡萄牙队出现了问题。还是通过细腻的短传渗透，西班牙队通过最具他们足球风格的一次配合攻破了葡萄牙队的城门。伤停补时有六分钟的时间，葡萄牙队看看能否在伤停补时阶段向对方的城门发动足够有威胁的攻势，尝试把比分扳平。这个时间段的进球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接下来留给他们的时间非常少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六分钟的时间，

暂停补时已经过了两分钟，但是因为之前出现进球和庆祝，所以安东尼泰勒应该会把暂停补时的时间给到八分钟左右。留给葡萄牙的时间还有六七分钟的时间，我们需要抓紧时间了。拉斐尔莱昂，让内维斯，塞梅多，他没法从左路下底啊，因为他是右脚球员。亚马尔漂亮的双足过人，葡萄牙队塞梅多吃牌啊，黄牌应该是给到十三号维加。这场比赛维加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了。

拉斐尔莱昂，三梅多四十五度右脚直接起球，高度不够，前点被对方头球解围。贝尔纳多席尔瓦，洪塞桑上来之后在右边路还没有策动什么攻势，再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四十五度起球，掉后点力量有点大，后把球拿下，边路仍然有一对一的机会。萨梅多，右脚起球，球顶得不够远，还好鲁伊斯出现在关键的位置上。西班牙队上一次在世界杯赛场打入九十分钟的制胜进球，还是在64年之前，1962年对阵墨西哥的比赛当中，当时由佩罗打进的一个进球。卡梅里诺的进球会不会成为制胜进球呢？葡萄牙队需要打得更加简单一些了。哎呀，想往边路做转移，这球还传大了。西班牙队这边要换上26号伊格拉西亚斯，比费直接掉后点，孔塞桑左脚直接传到禁区内头球，哦，这下中路跟进贝尔纳多席尔瓦的头球顶高了一点点，两位前俱乐部的队友之间发生了一些争吵。这个球落点正好是在贝尔南德席尔瓦控制范围之内，拉波特冒顶了，但这个球稍微高了一点点啊，这就是运气。虽然说上丁补时6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由于在刚刚进入上丁补时的时候出现了进球，所以裁判员会适当多给一些补时的时间。奥亚萨瓦尔被换下，26号伊格莱西亚斯替补登场。伊格莱西亚斯上来之后呢，一是在球队大脚向前开的时候有高点。

同时呢，如果对方起高球的话，角球、定位球防守过程当中也有一个防高点的高手。三点补时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葡萄牙队需要尽快策动攻势，他们太想把球打到边路，意图太明显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长传球准确找到孔塞桑，哎呦，这下费兰·托雷斯倒地放铲，动作有点大，这球已经形成了包夹之势。孔塞桑其实球停的稍微大了，趟的大了一些，费兰·托雷斯太想完成抢断了，反而因为这次犯规给了葡萄牙队一次前场右路任意球的机会，这很有可能是葡萄牙队最后一攻的机会。门将迪奥戈·科斯塔也上来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把球开进来，前点头球一蹭偏出了球门，努诺啊，若昂·格麦斯在前点的头球，这个时候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西班牙队凭借着梅里诺的绝杀进球1-0小胜葡萄牙队。赛前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已经正式对外宣布，这将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的比赛了，世界杯的赛场要跟 C 罗说再见了，这将是这位41岁的老将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 C 罗用自己20多年如一日的认真、勤勉、自律甚至偏执，让自己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参赛并且在连续6届世界杯都取得进球的传奇球员。在 C 罗世界杯首秀的时候，西班牙队的亚马尔以及库瓦西还没有出生，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这就是世界杯赛场。好的，各位观众，我们在现场评论区为您带来的解说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

0: 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爸爸，
11: 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坐在那儿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7: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杨晨老师。
1: 三位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聊到的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2: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世界杯。
0: 对，最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首先对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讲就不用熬夜了，
3: 而且它这个车程啊都8个体育场中间都很近，1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到。这次这个世界杯它是国土面积最小的一个主办国，而且估计应该也不堵车。
0: 他关注这几个点我都没想到，
1: 对，
0: 国土面积最小，球场距离近啊，然后一天可以看很多场，
3: 很多场，对，对球迷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享受。
0: 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有印象吗？
3: 嗨呀嗨呀，
2: 它是融合了阿拉伯包括一些非洲，它其实是接近于拉丁那种音乐元素，加非洲音乐元素的一个一首。

0: 然后他用的是一个雷鬼的节奏，是来自于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的牙买加的音乐
1: 啊，雷鬼。
0: 他是在70年代，然后进入美国之后，开始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流的音乐曲风，最后还成为了一些像拉丁音乐的一个象征型的一个节奏。它是一个22拍的一个节奏，就是一个扫弦，非常的有韵律。它其实哈呀哈呀在阿拉伯语是一个比较快点儿啊那种一个语气词的作用，然后整体会给人非常快乐，然后那个快节奏的那个感觉，其实也给整个2022年世界杯定了一个主题的一个基调，就是非常大家快乐的去狂欢。

0: 这一点刚好又契合了雷鬼音乐和这种中美洲的音乐的一种特点。
1: 雷鬼音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纯粹的一个节奏律动型音乐，但同时它也会融入到一些人文的一些精神在里头。
0: 这首歌里边还有哪些音乐上的特点呢？
1: 其实音乐本身它是具有一些共通性，像我们说到的那个非洲音乐和拉丁音乐它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整个音乐的这个传播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一个结果。

0: 卡塔尔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中心，它既连接了东亚，又连接了中亚，往北的话就进入到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流程线，
1: 文化的通衢之地。
0: 对，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音乐的源头之一。然后它整首整个音乐的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非常的有魔幻的节奏，它可能和一些别的国家可能有一些历史底蕴，有些甚至于沉重感的音乐非常的不同，它非常享受当下，享受快乐，这也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一个非常具有鲜明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质。
1: 他这首歌的创作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这首创作还是中东地区，就是阿拉伯地区的一些非常传统的音乐元素，加上一些电子的一些制作的一个手段。其实我们对于阿拉伯流行音乐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个流行音乐，因为像我们说到国际化音乐，可能都会提到英美，然后可能有包括法国的香颂啊、拉丁音乐，包括其实像之前的西亚足球，其实放到整个国际的舞台，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其实那个高温主场对于其实很多球队来讲都会不太适应，所以它的这个地域文化也导致了它的很多的足球文化和音乐文化的与众不同。
1: 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届在冬季举办的世界杯，这个我想可能杨老师感受最强烈了，因为你之前参加的这种大型的比赛都是在特别炎热的季节。
2: 这个中东的这个气候呢又不太一样，同样是炎热吧，有些地方呢它会湿度大，潮湿一些，但是中东这块呢有点偏干，它按咱俗称的有点干热。
1: 西亚的球队其实跟中国队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个比赛的机会哈，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呢？
2: 其实你要说它技术风格呢有点接近于过去咱说非洲，西亚的球队它身体又没有非洲球队这么好，这么速度这么快，身体那么强壮啊，但是他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过去的西亚球队呢很多时候请的是巴西教练，南美的教练，所以他的风格呢结合了非洲和南美的这种特性。
1: 这届世界杯上面推出了很多的不同主题的所谓主题曲，包括他还有给那个球迷的专门的
0: 定制了一首音乐。

0: 发音好像类似 Tiki Taka。
1: Tiki Taka 是什么意思？
2: 是代表一个西班牙的一个风格。当然，细说呢，它起因的是一个巴塞罗那俱乐部，当时像哈维啊，他们打包括那个伊涅斯塔啊，他们打的这种，包括有那个后腰布斯克茨，在中间这种踢法传控。后来呢，西班牙国家队也是用这种战术，队员打脚下，而且呢打的都是这种短传，一两脚的这种敲非常好，而且也漂亮。那这种足球呢，让大家感觉到，哦，足球其实又回归了这种美化的这种东西。但是它的风格呢，又区别于季科他们那届巴西的那种
3: 桑巴
2: 足球那种
3: 纯粹的艺术足球。
2: 对，它这种风格呢都是艺术，可能这个艺术的风格又不太一样。
1: 嗯，这样一解释就明白了吧。
0: 而且非常清楚。
3: 塔卡这个词我感觉有些像是那种象声词，
2: 嗯，
3: 就你通过这个词，你就会感觉那个传球的那个律动，
1: 然后就是自然节奏就出来了。
0: 对，
1: 为什么会给球迷专门写一首主题曲？这个在以前的世界杯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3: 为球迷定制是可能是好像是第一次，这首歌曲是第一次。
1: 从什么时候开始世界杯开始有了就是双主题或者三主题？
3: 是从1994年世界杯，美国世界杯。当时的主题曲其实是一首带有乡村音乐的，但这首歌曲后来没有流传下来，然后流传下来的反而是一首70年代皇后乐队的经典，我们是冠军。然后到了98年就开始系统的国际足联和很多的国际唱片公司去打造了多主题曲的一个时代，是考虑到一个商务的拓展，他要把足球通过商业化的运营去推广到全世界各地。然后音乐它其实虽然是无国界，但是不同地区对于不同音乐它也有自己的理解。
1: 这届世界杯当中，杨老师有没有您特别关注或者特别喜欢的队员或者球队呢？
2: 我对西班牙的布斯克茨其实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他也是 Tiki Taka 的这个整个参与者，而在后腰这位置每场比赛传球的成功率达到90%或95%，就是失误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后腰这位置特别欣赏的这么一个球员。哎，没想到就这届世界杯之后他可能就是面临着退役了。
1: 好像创作歌曲的人没有考虑到这种英雄落幕啊。他就是完全把那种足球带给大家那种原始的快乐。您有这种感受吗？
3: 非常纯粹的一些激情把它给体现出来。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就是卡塔尔他这个中东国家呀，他们一般踢球的风格是都有节奏感的，啊，你比如像沙特像阿联酋，我们在那儿比赛的时候，场外永远的鼓是一直敲，而且是一个点儿，有些时候呢这个鼓点会影响我们比赛的节奏，
3: 对，
2: 因为我们有时候足球比赛是有快慢的，但这个鼓点呢，我觉得像中东的球队特适应。一上场热身恨不得就是跳着这鼓点就上去了。
1: 对，
2: 但是我们呢一到那儿踢的时候，这个节奏呢有时候会打乱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场上节奏的控制。所以我想这个 Tiki Taka 这个曲子呢，它更多的这种节奏的敲响我觉得可能更重要。
1: 杨老师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3: 节奏。
1: 节奏其实会产生不同地域的文化。
3: 对，
1: 而这个节奏的根基呢是不同的人种。
3: 其实像中国的音乐其实是以旋律为主，然后像欧洲的凯尔特音乐它也是以旋律为主，然后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英美的流行音乐它的根基其实是布鲁斯音乐的起源是在非洲。
1: 为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这个地方孕育出来的人他的呼吸节律他的节奏天然就不一样。
3: 卡塔尔世界杯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6首官方主题曲，其实它这6首官方主题曲也有一些不同的作用，一些不同的视角。然后像第2首的官方主题曲阿哈布，这是阿拉伯语嘛？然后它也是邀请了像波多黎各，然后阿拉伯的一些歌手去共同参与。其实从98年世界杯开始，这个很多的主题音乐都会邀请就是非本国的歌手去演绎，也是体现世界杯这个世界的意义。

0: 他特别有一种世界的感受。你比如从音乐上来讲，之前是一届世界杯一首主题歌官方音乐，后来有两首，这次直接来了个翻倍，六首
1: 歌曲，六首的官方主题曲，而且有不同的曲风。这也其实也是一个阿拉伯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多元融合的一个民族，然后又是第一次其实在阿拉伯地区举办世界杯的运动会，所以可能还是想推广阿拉伯和世界的一个关联的一个关系，
0: 还是有很强烈的阿拉伯地区的
1: 阿拉伯的音乐元素，
0: 因为它有一个乐器，
1: 其实就是阿拉伯的一个节奏的一个乐曲，类似于铃鼓的一个乐曲，营造出一种既有一个清脆明亮的音色，然后又有一些非常魔幻神奇的一些律动感。
0: 还有一首歌，也是很多女性朋友说这个充满了女性的话题，因为它是四位
1: 第一次为女性打造的，
2: 对。
0: 从音乐本身来看，这官方是想试图打破一些固有的一些印象，比如说在女性话题上的延展，包括对女性球迷的尊重，然后包括对球迷本身的尊重，还有就是它融合了很世界各地的音乐元素，也想打破大家对于所谓中东地区神秘啊这样的一种刻板的印象，这些都是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
1: 因为这首歌曲它也不是完全的阿拉伯的元素。其实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世界杯，从98年之后，就是我们很多会听到一些民族化的一些元素，但是它的整个表现的那个形式其实都是非常现代化的。
0: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在它的官方的音乐当中好像没有让我们感受到那种什么落幕啊、史诗啊，就是纯粹的快乐。
1: 足球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球迷可能会感受到这种落幕的东西，但是它作为一个发展规律来讲，它是永远向前了。像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古典足球时代的落幕，像很多的十号位球员像齐达内这些都退役了，但是你回到22年世界杯，你就发现我们又在告别一个古典的时代。
3: 其实来讲，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呢，大家认为呢，可能就是认为不是说他们最后一届啊，是认为他们应该是这届应该是完美，是最巅峰的时候，也是呢，就是说他们能在队里能带着大家踢，但是呢，下一届美加墨，可能他们还是能踢，但是呢，出场的时间，包括是不是能以主力上场，
1: 他对这个球队的作用都不一样，
3: 因为这个就是一问号。有些呢是精神作用，
0: 对，
3: 就是他上场，那袖标还得给他，这种，领袖人物这种，所以呢，他呢更多的起到，无论场上还是替补席，他都要起到这种核心的作用。这个卡塔尔呢，应该是他们，我个人认为是永远在场上的，应该是最后一届。
0: 虽然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这么多，好像是诸神的黄昏啊，但是其实传奇远远没有落幕，因为今年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其实很多所谓传奇球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
2: 对，
0: 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期待，一起去期待今年的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个绿茵场上带给我们更多属于球迷的夏天，属于球迷的节日。谢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讲述，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法国队呢，今天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摩洛哥队是从左往右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军到半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做出了一处调整，就是在左边边锋的位置上，今天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和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1号奥利塞、20号杜埃和7号登贝莱，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摩洛哥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3号马兹拉维、14号迪奥普、26号萨拉赫埃丁、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今天，阿尤布布阿迪是世界杯历史上在四分之一决赛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他今天只有18岁零280天。在此之前的唯一的纪录保持者是1958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威尔士的时候贝利保持的，贝利当时只有17岁零239天。那摩洛哥队其他的队员还有7号塔勒比、8号乌纳西、10号布拉辛迪亚斯，还有23号汉努斯，啊，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布拉辛迪亚斯，人球分过。又是一个传裆过人，脚后跟传球。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互相都非常的熟悉，其实踢球的风格也比较相似。
1: 但是这个普拉辛迪亚斯，他的加入到这个摩洛哥队，我觉得在前场小范围内这种空间摆脱能力，是让球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进攻点。
0: 嗯，刚才就是一个实战的战例啊，先是人球分过，又是传裆过人。昆代，迪涅，两支球队呢，在历史上啊，在正赛当中只有过一次交手，就是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2-0击败了摩洛哥，杀进了决赛当中。不过摩洛哥在上届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除了那场世界杯的正赛之外，两支球队这是在各个战线的第7次相遇，前面的6次相遇法国队是保持不败，4胜2平。登贝莱横传，于帕梅卡诺、萨里巴、迪涅、杜埃、姆巴佩打门，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到了，所以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
1: 但是这次进攻的配合，包括姆巴佩的射门啊，还是法国队在前场快速的传递。通过这种快速传递，给姆巴佩在两线之间啊，创造了更多拿球的机会。
0: 是，刚才那个球是被守门员布努给扑了出去。看这个传球点不错，头球，守门员布努又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法国队这个球啊，几乎是个必进的头球机会。
1: 对，于帕梅卡诺这个球好像是没有顶上力量最好。
0: 开场之后，法国队连续2次进攻的射门都威胁到了摩洛哥队的球门。奥利塞，本届世界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先来看一下于帕梅卡诺的这个头球。
1: 哦，这个球还是最后啊，在顶球的时候没有发生力量，在后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腰腹也没有完全使上力。
0: 对，姆巴佩起坐，球趟的有点大了。
1: 姆巴佩开场之后非常活跃，在中路、左边路啊，几次他的个人突破，还是让摩洛哥队非常头疼。 那这个球还是最后啊，这个起跳跟这个身体的姿态也没有完全打开，
0: 是，并不是迎着球顶，
1: 对，
0: 跟球一起再往后退。
1: 但这个角球，战术角球还是非常成功。刚才贺伟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两支球队交锋的那种情况，这场比赛对摩洛哥来说，给我个人的感觉啊，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比赛要重新的定义。这种定义呢，我觉得就是以上一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开场五分钟法国队进球了，
0: 是
1: 啊，摩洛哥你始终是一个在身后的一个追赶者，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战术设计配合可能都会对法国队更有利。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怎么样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纳入到自己的掌控当中，这是。

0: 个球队教练员，我觉得开局需要对球队进行重要设计的一个环节。
1: 其实刚才法国队又差点是早早的领先啊。拉比奥，汉努斯。
0: 从今天的位置站位来看，汉努斯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
1: 对，
0: 但是我们看现在二号阿什拉夫的位置，他是跟汉努斯在场上站到了一起，在锋线，而右边是交给了十号普拉辛迪亚斯。
1: 摩洛哥队在本方拥有球权的时候，这个右边路基本上是极致的向前压，
0: 是。而且进攻当中，摩洛哥队他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这种站位。
1: 你看这十四号迪奥普其实是
0: 右中卫，
1: 其中一个中卫。
0: 对，右中卫，居中的是马斯拉维，左边是今天首发出场的萨拉赫艾丁，他也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1: 回接交给中场，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呢是埃纳维和布阿迪。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布阿迪呢已经刷新了这个摩洛哥球员在世界杯上八强战出场的年轻的这个年龄记录啊。其实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他只是这个记录排在贝利后面。
0: 那四个月前还是代表法国 U21
1: 是
0: 参加比赛。
1: 对，布拉辛迪亚斯，对，这个球没有过去，在回抢的时候犯规。
0: 因为杜埃跟巴尔克拉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他更多的还是内切，寻求同姆巴佩啊，还有奥利塞之间的配合。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啊，摩洛哥队的后防线对他的盯防，他的这种跑动带球的线路封堵的还是比较及时。
1: 迪奥普，布莱辛迪亚斯，阿什拉夫，萨里巴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今天也在现场观战。于帕梅卡诺，法国队中场把球断了，科内交给姆巴佩，杜埃自己打门了，迪奥普把球挡出了边线。
0: 开场这十分钟的比赛，法国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基本上是主要控球一方。摩洛哥的防守组织的还是不错，现在就是看一看反击能不能打出效率。
1: 阿什拉夫，八号乌纳西，乌纳西是在西班牙的赫罗纳俱乐部效力，但是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赫罗纳是降级了。不过乌纳西在本届世界杯上是摩洛哥队中场的主力，
0: 对，他是一个中场的推进器，尤其是带球向前推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1: 胡努，拉比奥，姆巴佩知道自己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的，所以没有主动去要求。布阿迪，阿什拉夫，再找他，

0: 哎，这个球有机会，汉努斯，汉努斯在分球的时候感觉像是他被法国队队员给踢了一下，但是裁判呢没有判。查理赛，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各支球队其实只踢了五场球啊，这两支球队这也是第六场。奥利赛的过人成功数、运动战创造机会的数字和直塞球成功的数字都已经上十了。
1: 因为他现在在法国队这种踢法跟在俱乐部的踢法还是不大一样。俱乐部他基本上是在右边路，但是在法国队他更多是扮演起前场的一个进攻核心。
0: 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布拉辛迪亚斯拿球，摩洛哥队反击的机会，但是中间就他一个人，自己带球向前，
1: 这个球还真没犯规，科内，他是法国队中场的肌肉。
0: 刚才呢传丢球的就是中后卫萨里巴，萨里巴这一次起到了很好的延缓前进的作用，他没有贸然伸脚去抢，一旦他再被过掉的话，身后就没有人了。
1: 犯了第一个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
0: 姆巴佩进到禁区里边，等待队友，假动作闪开，再往回传，想要倒三角的传回来，幸亏摩洛哥的防守球员给碰了一下，再给姆巴佩。奥利赛，拉比奥，杜埃，法国队很耐心啊，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横向的传递，让迪涅传中。

0: 奥利赛，河内，这次呢，奥利赛在停球转身的时候造成了摩洛哥的球员犯规，
1: 而且这个阶段姆巴佩又去到了场地的右边路，登贝莱是来到中路，几个人之间的那种轮转换位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自如。
0: 嗯，
1: 但是杜埃呢，他基本上是在左边路，他因为要可能更多的线插施拉夫的进攻，
0: 没错，他不光是有进攻的任务，
1: 哎哎，
0: 他还有反限制对方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你看看法国队的这个任意球，奥利赛、登贝莱都站在球的前面，登贝莱一个假跑，奥利赛把球传进去，昆代，迪涅，姆巴佩，摩洛哥队把球断下来了，向前推进的，刚才阵型有点被压缩的太狠了，所以往前传没有线了。古阿迪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他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队员啊。摩洛哥队其实也是，哎，我们先来看在右侧这一次啊，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一步球汤的失去了控制。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其实融合性还是比较强的，今天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只有八号乌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其他的人不是出生在西班牙就是出生在法国、比利时这些地方。刚才这一次啊，是出球之后迪涅的犯规，裁判把球吹回来给了摩洛哥队一个任意球。
1: 双方今天的主要进攻啊，思路都是在各自的，一个是在左边路，一个是在右边路啊。左边路姆巴佩，但是他今天开场之后他非常活跃，也是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跑位啊来打乱摩洛哥防守的这种节奏。
0: 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将由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来踢。你像这个阿什拉夫就是出生在马德里啊，这个球力量用得太大了，
1: 但是给我感觉，何伟，就是我觉得双方在这个各自的左路跟右路可能都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有可能我觉得在登贝莱那一侧，或者说是在这个塔拉比那一侧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0: 哎，布莱辛迪亚斯挑到身后，瓜迪纳比奥这个回撤非常的关键，法国队把球从哈基米脚下断走，奥利赛、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往前掏，倒地、点球，
1: 给了点球。
0: 法国队从自己在禁区附近防守到这次获得点球，中间不过三五秒的时间。
1: 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德尚想要的这种战术。两支球队我们刚才说了，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但是，都需要把对手引入自己习惯的这样的战术节奏当中。
0: 是这样的啊，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策略，这次点球的判断非常的坚决啊。
1: 这是俱乐部的
0: 啊，应该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这个抢断是脚尖把球捅出去之后，两个人身体的接触，然后姆巴佩一个踩单车绕胯的假动作，造成了对方的迪奥普放铲啊，这是啊马斯拉维的放铲。策略判罚了点球，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登贝莱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1: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0: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登贝莱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迪奥普在和登贝莱交谈。哎，果然是这样，登贝莱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点球现在交给你。视频裁判在回看啊，刚才这一次禁区内的犯规，

这个点球呢由姆巴佩来踢，本届比赛姆巴佩已经进了7个球了。

0: 主裁判在严格的限制双方队员，其他人都不要进禁区。
1: 对，但是摩洛哥这次的防守点球啊，有两名球员在这个大禁区的两侧站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姆巴佩也是一种战术干扰，
0: 视线上也心理上有干扰。看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这个球被扑了出去，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到最终踢出来时间
1: 有点
0: 太久了，
1: 有点太久，
0: 姆巴佩的状态也凉了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1: 这个球角度力量都不是十分的合适，布努判断的非常准确，
0: 球速不够，角度不够刁，同时呢球力量也不够，法国队错失了将场上比分领先的机会。对，双方还在同一水平线啊，比分还是0-0。科内，古阿迪，
2: 奥利塞很巧妙的摆脱，
0: 科内转向另外一侧，姆巴佩，邓贝莱，邓贝莱扣过来有机会打门，哎呦，这是邓贝莱一直在设计想要做的事情。
1: 对，邓贝莱今天开场之后可能前十分钟不是特别活跃，但是十分钟之后逐渐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战术，这个球稍稍偏了一些啊，两次尝试了啊，
0: 他前面摆脱这一下其实就是为了把球领到自己的左侧来，不过今天的脚感显然不如上一场在这儿的时候跟挪威的那个比赛

0: 法国队更有威胁的还是在抢断之后的快速进攻。
1: 好球！杜埃一个漂亮的过人，瓜迪追回来。
0: 瓜迪了解他，在一个队应该是做过队友。

0: 防守的区域。
1: 这个呢也是塞巴里确认很明显的一个缺失。
0: 是
1: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尚未在法国队的禁区内有过触球啊。

0: 布拉迪，布拉辛迪亚斯，好球，这球领过来了，再给拉比奥，
1: 两支球队各位都有出色的这种中卫的防守体系，
0: 嗯，
1: 在中路的防守都是非常严密，那两支球队也都希望，哎，看看这球，
0: 这个球布阿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扑救真是神了，这个球因为登贝莱在另外一侧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所以呢守门还得防着他传过去，
1: 是当然杜埃这个球最后射门可能也没有打上力量，看看法国队两次最有威胁的进攻全部来自抢断之后的传球配合反击，
0: 杜埃这个球呢想打一个守门员的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我不传突然打，但是呢就是徐阳说的，他最后推了这一下，一是角度没推开，另外力量也轻了一些，
1: 对，轻了一些，但是两次进攻啊都是杜埃的抢断，
0: 嗯，看这个角球，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应该是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代，这球两名法国队队员撞到了一块，但是摩洛哥队的控球呢，球马上也丢了，裁判哨子还是没有响，
1: 但是刚才在中场六号科内，我们看他是法国队中场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在楚阿梅尼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人选。
1: 而且今天呢，科内在场上踢得比较简单啊，不像上一场比赛，可能在中场拿球啊、转机啊，失误也比较多。这场球踢得更加清楚。
0: 马兹拉维。迪奥普，埃纳维，
1: 这个阶段后卫现在摩洛哥队的这个中后卫的站位啊稍稍有些变化，
0: 嗯，
1: 拿球的埃丁现在好像是出现在了中路，三名防守球员中路这个位置，而把马斯拉维放到了
0: 稍微靠左的位置上去，埃纳维刚才的这个球又是自己脚底下拿的，稍微的控制力稍微弱，法国队就把球抢断了。今天两个后腰布阿迪跟埃纳维啊，其实面对着法国队进攻这个三个前卫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有难度的。奥利塞，哎，这个球又给抢了回来，最终登贝莱没有领到自己射门的位置上，萨里巴

0: 说进攻缺少中锋这个支点，现在球队进攻很难向前有序的推进。
1: 是，前面的这个接应点很少，
0: 太少了。虽然在后场呢，可能有些时候会形成一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利用两个边翼位的这种前插，但是效果来看，如果没有中场这种控制，太难了。而法国队现在的这种战术，一个是在中场，一个在后场，一旦抢断进入到法国队进攻这个区间的话，威胁还是要更大一些。
1: 布莱辛迪亚斯，他的外线有队友，球给过去，往前领了一步，传，球门球。
0: 布莱辛迪亚斯是摩洛哥队进攻啊，在中前场唯一能够持球，让同伴有机会往中场靠近的球员。
1: 迪涅。法国队其实这个上半场有好几次足以破门的机会，那个点球就不说了啊，这个约帕梅卡诺那个头球也是差一点点，
0: 就是角球、定位球，另外就是快速的反击，无论是在后场抢断还是在前场抢断，其实这个才是德尚他想要的战术。
1: 是，今天要说实施呢，都已经实施出来了，就是最后解决问题这一项还没有达到破门得分这个目的。
0: 从这个战术上来看，德尚要的他不是控球，而是比赛进入法国队这个节奏跟区间。嗯，
1: 马兹拉维，
0: 哎，就是打到这个区域的话，前场没有接应点，
1: 那上不来了。
0: 对，没有目标球员，只能是在中后场。但这可能也是摩洛哥队主教练，可能他设计想要的这种战术，至少在上半场先不要失分，
1: 因为在瓦赫比的这个整个的框架之内呢，塞巴里是个重要的角色，但塞巴里不能上，又不是才知道的，对吧？
0: 对，
1: 他应该基于此会有一些变化的。
0: 因为这两支球队的这种防守反击能力，一旦先失分，那可能会非常被动。
1: 这个球呢是判了法国队的队员犯规。今天夏奇拉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姆巴佩找登贝莱，这球没有过顶啊。布阿迪，
0: 今天他在中场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1: 之前的比赛之所以布阿迪的发挥能够比较出色呢，是因为前面他可以球有往前走的线路啊，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横传和回传，法国队围抢他的时候也比较好选一些。
0: 另外一点，法国队这几场比赛无伤比赛打下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他们前场这几个爆点的进攻啊可能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人的表现其实非常稳定，这是法国队他能有这种无论是控球啊还是反击这种战术打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
1: 像是基座一样。
0: 对，
1: 布莱西迪亚斯，科内这两下真好，哎，先把传球拦截，然后自己又把球给控制住，摩洛哥三个队员围着他还能把球给出来，
0: 这个动作非常漂亮。
1: 姆巴佩，登贝莱，昆丹，球门球。
0: 但是这个进攻是可以尝试的，就是奥利塞也好，邓贝莱也好，拉

0: 斯曼今天也在现场看法国队的比赛，有奥利塞接他的班，应该他心里的还是
1: 他应该
0: 踏实了。
1: 哎，而且奥利塞呢，我觉得在格林斯曼他原有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2: 是的，是的。
1: 奥利塞，我们说，其实以往他在边路的时候，我们说是他这种踢法是，有点这种滑翔机的味道啊。但是现在呢，格尚在法国队赋予他更多中场指挥官的这样一个角色。
0: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比分呢现在还保持在0-0的状态。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了。又是奥利塞的一个纵向的破线传球，杜埃，摩洛哥队这个球抢漂亮，但是杜埃马上把球又回抢回来。奥利塞，转移，杜埃这边，拉比奥给迪涅，萨里巴，科内自己来一脚，科内这脚球打得湿打背沉的，打在了七号塔勒比的身上。奥利塞，迪涅。自己来一脚，
1: 球打在了横梁上。
0: 迪涅这个球看起来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是他打的质量真高。
1: 这冷射说的就是迪涅这一脚吧？
0: 是啊，
1: 很突然，非常突然，
0: 打的质量真高啊！这个球直接抽出了一个往回、往外飘的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弧线，
1: 感觉布努应该还是碰到了这个球，
0: 但裁判给了球门球。布努的手指尖稍微的拨了一下，裁判给的是球门球。
1: 在有球阶段，今天法国队上半场我觉得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就是传球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这种传球的速度，给同伴或者奥利塞啊，包括邓贝莱、姆巴佩更多的个人突破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0: 一判没砍到，杜埃漂亮，很花哨的一个停球动作，自己走外线切，给了犯规啊！这个球的球权呢是给了摩洛哥队，是判了杜埃犯规。
1: 后来一般做出这种停球动作的，不是特别漂亮的下底传中突破过人，就是把球带出边线。
0: 哎，这个球说实话，杜埃呢，实际上他的球衣啊是被两个人互相拽着对方的球衣。
1: 不过
0: 他的球衣也被这个阿什拉夫给拽住了，两位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友。你看
1: 裁判这个判罚还是就算是比较公平吧，
0: 裁判可能没看见
1: 对
0: 这个阿什拉夫的手，但是看到了杜埃的手。邓贝莱这球没有扣过去啊，过人没有成功，摩洛哥队又反击，看看球往外给的时候呢有点犹豫。布纳西，阿什拉夫，布拉辛迪亚斯，
1: 汉姆斯，他经常拉出来，但是他又是今天球队的中锋人选，所以现在整个在进攻中路啊，缺少摩洛哥的球员。
0: 布拉辛迪亚斯，这个球打手上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摩洛哥的一次机会。
1: 摩洛哥队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布拉辛迪亚斯，

0: 这个传中球啊是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主要是抬起来的右手上，挡住了球飞向禁区内的路线，所以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可是摩洛哥队整个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
1: 摩洛哥应该也是在等待这样的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布拉辛迪亚斯他拿球之后脚下的变化，他的一些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的想法，跟同伴其实还要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
0: 阿什拉夫他是右脚，布拉辛迪亚斯是左脚，看看由谁来踢。阿什拉夫来打门了，也是想要出一个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布拉辛迪亚斯的左脚能直接射门，我右脚呢是不是会传呢？不，右脚也打门，当然这一次呢想要绕到人墙的外侧再飞向球门，这个难度太大，
1: 而且本身这个角度有点太偏离球门了。
0: 是
1: 另外从这个摩洛哥球员刚才站位来看，几乎没有太多的球员进入到禁区之内。
0: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姆巴佩自己创造了点球，但是自己主罚没有命中，被对方的守门员布努给扑出，使得上半场双方的比分保持在0-0。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在上半场摩洛哥队中圈开球和刚才下半场法国队中圈开球，大家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大脚把球踢到对方靠近脚旗附近的边线外边，让对方发后场的界外球。本队的进攻呢，能够把阵型压到对方的防区附近。好像大家都采取这个方法之后啊，都不愿意在中圈开球往回传，从后场来建立进攻了，干脆直接压到你的附近，这个禁区附近。马兹拉维
2: 这种战术现在防守一方呢解决的也还是不错，我们刚才看摩洛哥在拿球之后快速发给自己的同伴，法国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也没有第一时间完成，
1: 还没有形成，
2: 对，
1: 是吧。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迪涅杜埃，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藏到了云层里边，所以呢，现场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有些改善。奥利赛，河内交给昆代。摩洛哥队的反击，推到前面再横传，这是个机会。
2: 莫纳西
1: 右侧上来人了，给过去，再往后点传的时候，这个球啊，感觉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信心不足啊，他选择了还是再传球，而不是自己过掉后卫之后打门。莫纳西，布拉辛迪亚斯第一下射门是个幌子，但是呢没有闪开法国队的防守。
2: 这两次进攻啊，布拉辛迪亚斯都显得有点犹豫。第一次也是刚才何伟谈到的，就是在他接到球的一瞬间，其实可以更坚决一些，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但是下半场乌纳西他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出来，因为他在中场向前推进，个人突破能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这个点打活的话，有可能会给两个边路的同伴带来更多进攻的机会。
1: 塔勒比再给他，塔勒比没有挤过去，这就是刚才上半场徐指导说过的，这个中后卫的个人防守能力非常关键。于帕梅卡诺没有让他占到便宜。法国队这个长传也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没停好，没卸下来这个球。
2: 而且阿什拉夫对杜埃也非常了解，我们再看这条转移打得还是非常出色。今天科内啊在中场我觉得作用非常明显，他不仅是球队中场的肌肉，也是今天法国队在中场提供的这种足够的氧气。
1: 刚才那个球呢是杜埃把球踢出的底线，所以是个球门球。迪奥普，拉比奥，奥利赛再给，没有传进来，这下迪奥普的拦截防守非常关键，趟过了科内。摩洛哥队的进攻，塔勒比这球追不上了。
2: 但是下半场的比赛感觉摩洛哥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变化，尤其是中场向前场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乌纳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刚才那是中场一下硬碰硬啊，撞过了科内的这一道防守之后，摩洛哥队获得了进攻的机会。在科内这儿要不就是你被他撞倒要想过他的话只能把他撞倒。这次呢裁判倒是没判犯规，但是科内有点受伤了，应该是硬伤。
2: 对，就科内就是得上心中啊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1: 其实呢楚阿梅尼也能做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呢楚阿梅尼有伤嘛。
2: 是
1: 尼帕梅卡诺，东北篮，奥雷塞，奥雷塞这个球和他结合，这种流畅性、观赏性真是非常强。
2: 他是喜欢和球一起比赛的球员。
1: 姆巴佩传到后点来，这个球是高过了横梁，出了底线。
2: 法国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无论是登贝莱还有奥利塞以及姆巴佩这几个人持球能力都很强，吸引对方防守权的能力也不差，但是现在一旦姆巴佩拉出到禁区外之后，禁区内的空间没有人利用，就是在中路这个区域啊，缺少一个支点。
1: 迪奥普，这个球还是判了他手球。
2: 不过下半场摩洛哥整体的防线前移的话，其实也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这些球员啊反击的空间。这种纵深就看姆巴佩还有登贝莱怎么利用。
1: 迪奥普这样的高球给布拉辛迪亚斯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预期进球的数字呢，法国队要比摩洛哥队高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法国队还在禁区里头多次尝试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要么就是门将布努的扑救，要么呢就是法国队比较好的机会打偏打高。杜埃迪涅上去了，杜埃这个球他还不如不拿呢啊！纳比奥这一步上场也做得非常的关键，
2: 中路还是缺少这种包抄的这种层次。
1: 姆巴佩来一脚、球进
2: 了，
1: 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努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球进了。比赛是踢到6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
2: 这次进攻也是法国队在边路传中之后对第二弱点的控制非常成功。
1: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两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2: 迪奥普那这球打得也漂亮，
1: 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2: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个球打得真是太漂亮，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1: 是迪奥普呢可能是怕姆巴佩假设真扣，怕他往里头钻，所以呢他没敢上抢，
2: 而且那个情况下一般后卫啊可能面对姆巴佩可能都会选择先站位，
1: 是
2: 不敢贸然上抢。那这个球呢摩洛哥球员可能认为在此前呢可能是有一些
1: 争议
2: 、
1: 但是进球是有效的啊！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姆巴佩个人今年世界杯的第八个进球，帮助法国队1-0领先，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样的话双方也都会有一些变化产生了。摩洛哥队的换人马上就来，摩洛哥队要上9号拉希米，另外要上4号阿姆拉巴特，换下6号布阿迪，换下23号汉努斯。布阿迪今天确实在法国队这个中场的对手面前还是踢得有些吃力的。
2: 是他在前两场比赛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那种在中场的大局观，这场比赛在科内跟拉比奥的压力下 几乎无法展示。
1: 是啊，他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成员，但是呢国青队现在面对的是正印的国家队，还是有难度啊。场上法国队姆巴佩有受伤的情况，裁判没有吹停，姆巴佩自己在调整，比赛也在继续，他慢慢的起来了。埃纳维，这个球又被法国队上抢断掉。哎
2: 呦，迪奥普这下
1: 这个动作其实是够得上吃牌的，裁判给了黄牌。迪奥普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理论上来讲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2: 上抢这个动作幅度，包括最后踩姆巴佩这一下都是非常凶悍，但是这也是比分带来的一些变化，球员的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躁，出现一些改变。
1: 迪涅，法国队在浪费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终于是打进了一球，

0: 考虑赛，拉比奥，姆巴佩在外线，再给拉比奥横传，迪奥普这一次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1: 今天从姆巴佩他个人的状态以及他与同伴的这种换位啊，感觉他还是非常兴奋，在左路啊、中路、右边路，他经常会拉出来接应，这样的话也会让摩洛哥的球员在整体的防线上也会向前推。
0: 姆巴佩上半场踢失了点球，可能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儿。他现在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和梅西持平了，两位射手都是八个进球。
1: 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比赛态度我觉得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前两场比赛经常是回撤防守啊。
0: 奥利赛，河内，坤带，坤内在这个位置啊，突然一想，哎，这应该是奥利赛的位置，所以又把球又回去找到了奥利赛，但是奥利赛刚才那个脚后跟传球有点草率了啊，
1: 但这也是他踢球的一个风格。
0: 这还是刚才姆巴佩的射门进球，这个球呢用脚弓推出的一个弧线，非常精准的越过守门员的防守范围，飞进了大门的后面。
1: 而且这个脚法呢，它跟普通的脚弓推射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带正脚背，还有点这个电梯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球速非常快。
1: 哎呀，现在又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0: 登贝莱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也进球了。自打第一个球打破僵局之后啊，摩洛哥队就不好办了。
1: 是，
0: 还像之前那样的稳固防守啊，时间不允许，他必须要推出来。就是徐哲你刚才说的，他往外一推有纵深了，
1: 而且球员这种心态我感觉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法国队这个两个进球其实也都是在抢断之后发动的这种快速进攻。
0: 是这样的，奥斯曼登贝莱破门，
1: 怎么来说这个场地是我的球场、
0: 是我的福地啊我在这儿上演过帽子戏法呀。这下的话摩洛哥队就不太好办了，我们看这个球是奥利赛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
1: 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0: 是，
1: 因为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了，
0: 法国队迅速地取得了两个球的优势，

0: 阿姆达巴特，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来自60分钟和66分钟，现在呢比分变成了2-0。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法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在两球优势在手的情况之下，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做出了一处调整，扎伊尔·埃梅里上场换下了科内，这是中场中路的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这应该是埃梅里第一次出场吧，
0: 是
1: 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0: 之前呢，中场的这个位置拉比奥是比较固定的一个主力，除埃梅尼和科内这几个人来回换，拉比奥中间也有过休息的时候。
1: 拉比奥是最像德尚的那名中场球员，
0: 是这样。
1: 阿姆拉巴特出场之后，摩洛哥队在中场的这种绞杀能力要更强了，但是现在对摩洛哥来说，如何解决进攻方面的这种能力才是关键。
0: 阿姆拉巴特回给守门员布努，再给阿什拉夫，这个球过得漂亮，过掉了杜埃，自己向前起速，这是非常典型的阿什拉夫的进攻方法。埃纳维

0: 差点别。萨拉克埃丁，现在摩洛哥队不得不把自己的阵线推过半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是，因为在前几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他的高强度跑动次数啊、距离以及这种速度，都是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这种平均值啊，都是名列前茅的。
0: 嗯，
1: 啊，全场比赛都维持这种高强度攻防转换。但是这场比赛球队可能在缺少，来看看这个球啊，
0: 这球，于帕梅卡诺瞪着一对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但实际上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1: 但是还是落点判断出现了些问题。
0: 哎呦，
1: 于卡梅卡诺说这不是我的水平啊。
0: 于卡梅卡诺相当于是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角球开到后点，这个落点比较远，球应该出了边线了。哎呀，这个角球没踢好。场边的摩洛哥队要换人了，摩洛哥队要上16号亚辛和13号瓦赫迪。撤下26号萨拉赫埃丁，另外把布莱辛迪亚斯给换下。
1: 摩洛哥队由于缺少前场的这种中锋的支点，所以整个在进攻型的这几名球员今天的发挥都不是十分的出色。
0: 对，是这样的，那一个关键支点不存在的话，其他队员踢的都别扭，
1: 非常别扭。
0: 布拉辛迪亚斯今天个人呢有一次好机会，但是呢也显得犹豫
1: 犹豫，他缺少更多的这种同伴的支持，而且在整体的进攻跑位空间当中，球队似乎显得过于保守。
0: 嗯，

0: 迪涅，
1: 这个球又是于帕梅卡诺的脚下出现了失误。其实呢，虽然2-0领先，但是世界杯这种淘汰赛级别的赛事啊，任何时刻任何队员都不能松懈。
2: 松懈，对，只要是这个时候摩洛哥扳回一个球的话，那
1: 局面就又不一样了，是吧？
2: 不一样
1: 啊！
2: 而且摩洛哥队在同荷兰那场比赛也是绝平啊。
1: 是啊。穆纳西，塔勒比。
2: 是受伤了，
1: 嗯，是姆巴佩，
2: 姆巴佩。
1: 今天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63811人。马特塔要上场了，法国队这个攻城锤式的中锋要换一下姆巴佩。这时候呢，比分是2-0，法国队呢距离晋级到四强当中，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局面相对较稳。但是姆巴佩这样一感觉到身体不适，可能所有法国球迷的心又揪了起来。
2: 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1: 法国队应该不想冒险了。马特塔上，把姆巴佩换下来。另外呢，巴尔克拉也要上了。
2: 也可能是刚才中后卫迪奥普，摩洛哥中后卫迪奥普踩他那一下，可能脚踝啊有一些轻伤。从下场，从观众之意这个表现来看，表情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但是法国队不做任何的冒险啊，把自己的头号进攻武器队长姆巴佩换下来，休息休息。巴尔克拉和马特塔上场，换下姆巴佩和杜埃。姆巴佩今天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呢，但是下半场他的那个关键的破门打开了局面。6分钟之后，他又帮助自己的队友登贝莱打进了第二球。
2: 这个比赛一旦打开局面，法国队领先的话，那他的进攻纵深，其他球队很难防范。
1: 是这样的，摩洛哥不压上来又不行，对吧？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
2: 那摩洛哥今天整体的表现感觉还是有点畏手畏脚，在进攻跟防守端不是特别明确，尤其是缺少中锋的这种基础上，球队显得战术并不明确。
1: 法国队又来了，奥利塞传中球，想找马特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身后。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扎伊尔·埃梅里，塔勒比，
2: 哎，摩洛哥队他这个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受伤，这个可能对球队也是一些影响，
1: 是这样的
2: 影响。
1: 马兹拉维不得不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啊，其实对他自己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也是一种压制。
2: 如果他和阿什拉夫一左一右的话，可能球队的进攻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1: 传中球，禁区里边，阿姆拉巴特，这个球拉比奥这一下太关键了啊，要是让摩洛哥球员拿到正面上来，马上就能射门了。法国队的反击，起速，巴尔克拉，奥利塞再给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趟进来，横传，哎，这个球啊，他应该是想倒三角回来传给马特塔的，但是被后卫给挡了一下，
2: 而且他这个脚法最后好像没有运用好。这个阶段的话，无论是阿姆拉巴特也好，还是两名中卫好， 很难跟得上巴尔克拉他的一个前插的速度，空间太大了。
1: 角球，
2: 现在感觉就是法国队什么时候能打进第三个进球？
1: 纳比奥、昆代、奥雷塞。伊帕梅卡诺、扎伊尔、埃梅里、迪涅、迪涅传马特塔，这个球的头球没有顶到。现在呢，法国队进攻有一个支点球员，
2: 这个不一样。马特塔他的特点啊，还跟这个哈兰德不大一样，跟其他中锋不大一样。他是那种跟敢于跟对方后卫、中后卫肉搏，然后为队友清出空间的这种攻城锤。
1: 当然在对手是巴拉圭的时候，他还要在赛后承担保护姆巴佩的任务，是吧？
2: 他跟谁上？
1: 德尚派他上的。
2: 哦，
1: 还有科纳特。
2: 科纳特啊，
1: 一个中卫一个中锋，保护姆巴佩迅速离开战场。
2: 两个人这个搭配还挺好，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1: 伊帕梅卡诺的头球啊，没有太顶正部位。
2: 下半场感觉伊帕梅卡诺这个注意力似乎有点下降。
1: 是，他这个位置已经出了3次纰漏了。法国队的进攻次数17次啊，官方给出的统计，打正次数6次，进了2个球。摩洛哥队只有2次进攻尝试零射正，犯规啊！这个球法国队防守犯规，昆代的犯规，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2: 从整体实际上来看，法国队确实要更强一些。
1: 这是姆巴佩的那个打破僵局的进球，

0: 这种球，如果迪奥普进入到一臂防守距离的话，可能姆巴佩他会有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
1: 是啊，
0: 那你就没法防。但是你如果进退后到两步，有他更多空间的时候，
2: 他打门的准度太高了。
0: 对，
2: 这就是迪奥普为难的地方。我也不能扑上去扑得太狠，万一他假设真扣的话，有可能会过掉。但是呢，我刚才稍一松懈，我往回退的离他稍远了一点点，他马上就能把球打进。
0: 对，这就是射手的一个
2: 杀伤力，
0: 杀伤力。
2: 裁判呢是把这个球吹回来给摩洛哥队，因为之前想看一下摩洛哥队继续控球有没有有力进攻的机会。阿什拉夫啊，刚才是对抗当中被拉比奥最后时刻给碰到了。阿什拉夫横着一推，队友上去打门，这个球让麦尼昂做出了一次扑救，射门的是八号乌纳西。这是本场比赛摩洛哥队第一次射正，
0: 他也是整个摩洛哥队今天表现比较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是不多。
2: 角球，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今天的整个的任务不是太重，这是让他完成的第一次扑救。
0: 但这个阶段麦尼昂也是要跟两个中后卫有更好的沟通。因为米帕梅卡诺这个阶段好像这个有点下降注意力。
2: 看摩洛哥队的第四次角球，双方的角球数目都是四个。角球开到前点，好球啊！这个球在前点的头球后蹭，是直奔球门的近角而去，可惜偏了一些，打在了边网上。这个球呢，其实前插的队员已经完全甩开了法国队的防守，应该是24号埃纳维。现在7号塔勒比被换下，这是摩洛哥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第五个换人。换上17号西巴伊，马兹拉维、乌纳西转移。思路很清晰啊！左脚传，但是直接传给了守门员巴尔克拉，马特塔在中路等着他，巴尔克拉持球前进。漏过来，
0: 哎，
2: 前面一切做的都不错，最后奥利赛的射门打偏了。
0: 对，但是这个配合啊，我们看一点两点是吧，马特塔然后突然前点一漏，
2: 后面来刚才那个球漏过来，其实已经完全给奥利赛闪开了所有射门的线路。
0: 是我们看这个球就是第一空当，第二空当，这已经是奥利赛拿球是第三空当。
2: 是，
0: 所以整个配合的这种思路线路都非常清晰。哎，这边也换人了，啊不对，
2: 昆代下场，
0: 古措，
2: 这是法国队的第四个人员调整。
0: 按正常来说，应该把科纳特换上来，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确实，摩洛哥队没有给法国队后防线带来太大的压力。
2: 是这样，这个球没有犯规。奥利赛

0: 登贝莱，马塔塔，奥利赛，他这个步频呢比较大一些，而且他上半身这种假动作让对手很难受，经常会受到他这种假动作的欺骗。
1: 巴尔克拉又来了，向前起速，摩洛哥的队追不上了。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打门，布努还在啊，虽然后卫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布努还在，把球扑了出去，角球。
0: 刚才那几步马特塔在后边都喊了，你慢一点，我也跟不上了。速度确实太快了，而且这两个人，他跟杜埃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跟风格。
1: 德尚现在把两个人来回调配用得非常好。姆巴佩应该是脚踝有一点不适，所以现在脚踝已经缠上了冰块，
0: 可能还是要补铲的那一下。马特塔差了一点点，
1: 马特塔的存在呢，也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另外一种进攻模式的一个选项，
0: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能为同伴创造空间的这样的球员。
1: 是啊，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进攻的队员呢，个个都身怀绝技，但是马特塔呢又是另外一种武器。
0: 对，就是他的这种打在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这种战术价值是其他球员所替代不了。
1: 是，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啊，姆巴佩遇到危险的时候。
0: 保镖跟射手身上这个兼具，
1: 这是稍微有一些矛盾，但是呢在他身上很和谐的一个统一。
0: 摩洛哥球员他非常清楚，无论是上届后卫在卡塔尔还是这一届，他打入淘汰赛很重要的这种特点就是你阵型不能散，对吧，情绪不能乱，关键的球员要出现在正确的这种区域，但是今天我们看缺少正印的中锋，关键的球员不能出现在最有威胁的这种位置上。另外阵型打完是第一个失球之后，整个阵型其实已经乱了。
1: 是的啊，
0: 然后第二个进球也是在两线之间两个后腰那个区域已经没有防守，所以整个球队在第一个失球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阵型和心理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马赫比他曾经是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拿到过 U20 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这个队里头有不少人呢就是他当时 U20 国家队的成员。这么看来的话，摩洛哥应该这些队员再成长，他未来还有空间，
0: 还有空间，肯定是有空间的。
1: 阿什拉夫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比赛的9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法国队现在是2-0领先于摩洛哥。巴尔克拉。都没来，艾梅里，
0: 马哈比，摩洛哥的这个媒体形容他是手握钢鞭，这个心如柔绵啊，队员对他还是非常尊敬。另外就是这一届我们看，包括上一届摩洛哥，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球员非常出色，他主要是把很多非洲队容易掉链子的这种地方他处理好了。
1: 哎，是，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0: 对，
1: 纳西米
0: 球员脚背，对，球员脚下技术还是非常出色，但是缺少这种关键球员、这种支点球员、目标球员，球队在进攻当中今天迷失了方向。
1: 这么看的话，塞巴里对他们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塞巴里现在也转会去到了拜仁慕尼黑
1: 啊。看这个角球开起来，拉比奥把球顶出了禁区。

0: 奇。法国队把球踢出了界外，哎，这个球还没出界，巴尔克拉把他追了回来。邓梅莱，鲁斯托，奥里塞，法国队这几场比赛的发挥一场比一场稳定啊，面对不同足球文化的这种球队，马特达，这球队友给他传过来的时候力量有点大，他也没太挺好。马特达说我要保护的目标不在了。转移向左路，这个球手球了，十七号西巴伊用左手的帮助把球停了下来。奥里塞被拽住了，犯规。
1: 相信今天在现场看球的格里斯曼应该是对奥里塞的发挥肯定会非常满意。把法国队进攻组织的这样的重任交给奥利塞，这也是德尚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0: 是最英明的一个选择。
1: 是
0: 邓贝莱，埃梅里，马特达，一对一，
1: 一对一，透过来打门，
0: 哎呦这一下呀，布努把自己的左腿留在后边，
1: 但是前两下这个假动作还是非常逼真。而且马特塔我们说他是共生锤，其实他脚下技术也还是不错，
0: 是在水晶宫队他的进球效率很高的。马特塔最后左脚射门这下当然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啊，没有发上力，球的角度和线路也都没有打开，直接掉门了。哎呦，这是最后时刻摩洛哥球员的一个神来之笔，当然这个球稍微的力量大了一些，
1: 对，但是摩洛哥真是不缺天赋出众的球员。
0: 这还是姆巴佩的破门，从这个球开始法国队真正的把局面收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邓贝莱在六分钟之后将比分变成2-0。今天呢，摩洛哥队首发11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摩洛哥本土出生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海外出生，但是他们保留着对摩洛哥整个国家文化的认同啊，这也是摩洛哥足球未来可能选材面会比较广的一个原因。
1: 而且马哈比把球队组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虽然接手时间不长，但是国家队的这种环境非常稳定，管理啊，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0: 比赛的时间走到了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是2-0领先。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1/4决赛将产生第一支进入四强的球队。法国跟摩洛哥在1/4决赛当中碰到呢，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有一支球队在比赛之后要回家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上届世界杯大进四强的队伍，上届是在半决赛相遇的。
1: 而且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永远都是表现最出色的那支球队。
0: 扎伊尔·埃梅里自己要来了吗？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巴尔克拉，奥利塞，
1: 感觉奥利塞还欠缺一个进球是吧？
0: 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的1/4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两粒进球以2-0击败了摩洛哥，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我们恭喜法国队。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徐阳和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关注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决赛。好球！
2: 今天这场比赛肯定会非常的精彩，因为首先队内比较熟悉了，其次只有在手比较松的情况下，才能打出很多高质量的这种回合球。
1: 嗯。
3: 1-1。
1: 黄友正刚才正手搓短，这个球搓的还是比较有质量的。温瑞博来发球。哇，这个球直接被黄友正侧身正手给抢攻了，能够看出来这个彼此之间啊真的是挺熟的。嗯，还是集中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这个角度非常大，
2: 是的。可以看到开局这几分双方的运动员都是从短球开始打起的，这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比较常用的一些战术，可能欧洲运动员就会喜欢什么球都拧拉起来，但是我们中国运动员就喜欢先控制，找出机会来再去上手。
1: 嗯，袁立岑来发球啊，他是四位选手当中年纪最大的。好球，反手快速斜线。
2: 今天也看到袁立岑也比较兴奋啊，一开始的时候就积极的调动。那么在双打比赛当中，左手呢其实是担任着发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担任发动的这个人，所以他反手先来发力了。
1: 嗯，还是反手。
2: 嗯，这几个球也都是他在得分。
1: 能够看到开场之后，这个四位中国选手还是挺放松的。
2: 嗯，

0: 哦，好球！又是一个侧身非常暴力的抢攻。
1: 因为左手运动员的发动啊，有一个点就是他的反手如果能出来一条斜线的话，给右手的正手就腾出机会了。另外呢，他的这个发球，也是在给右手运动员一些压力，所以他可以先来变化。
0: 嗯。形成相持。
1: 哦，漂亮！
0: 哇，这球确实是精彩啊。温瑞博是推到远台，有一板质量非常好的反拉。
1: 嗯。
0: 就这一拍。
1: 黄友正也是利用自己左手的一个线路打了一个晃直线。
0: 对，这就是左手的优势，在中间，你看这个正手上手非常的扎实。
1: 是的。
0: 6-6。

0: 7-5. Five-seven, my bad.
1: 记错分了。
0: 7-5. Seven them.
1: 哈哈哈！主裁判都晕了。
0: 5-7.
2: <音>但在比赛当中，这个选手对于分数还是非常的清晰的。是的，当专业运动员比赛的时候，其实不太看裁判的，都是自己从0-0开始计分。
1: 因为不同的分数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这个会有不同的战术，不同的配合。
2: 我们也谈到开局、中局、尾局，每一名运动员他自己对于准备战术都是有数的，所以肯定是要自己计分的。
3: 9-6。后半局来看，黄永正会有一些无谓失误，从上一轮的一个反手拧开始，所以还有点可惜，没有扣住比分。
0: 7-9。
1: 这个分差还是均势啊，但是接下来就考验林诗栋这一轮发球了。哦，漂亮！好球，好球！双方都有质量非常好的反拉。是的，而且。
2: 就是在这种高强度的反拉过程当中啊，双方还能够变线，还能够掰开角度。对，大家都有中远台对拉的能力，包括温瑞博也好啊，黄友正也好，都是正手好的运动员。
1: 嗯，直接发正手短。
2: 林诗栋这两分也是变换了发球，从转不转。 我们中国队都比较喜欢发的这个转不转，变成了勾手了。那这个时候温瑞博有点着急，他也是想接出质量的，所以没有看清旋转。
1: 9-9。
0: 来，9-9。

0: 再攻。
1: 哦，
0: 刚才反手直线这个提速打的确实挺突然的。
1: 嗯，这分是袁立岑自己的先拧拉的提速，然后后面是温瑞博补板。也可以看到，从第一局不管是哪一方会赢，但袁立岑今天还是打得挺凶的。
0: 是。温瑞博和袁立岑组合也拿到了局点。
2: 来 ，ten nine。

0: 两个人再商量一下这个发球的战术啊。
1: 过来！
0: 哇，好球！这个反手几乎就是骑上球台来打。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啊，最终在局末关键分上，然后看到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位选手的表现要更好。第一局啊，温瑞博和袁立岑拿下。
2: Zero。
0: 林世栋接发啊，这个正手没有搓过去。双方都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之后啊，就把这个速度完全带起来了。
3: 嗯。这局的开局，林诗栋与黄友正他们提速了，也是自己两个人都是使用了正手。
0: 嗯，就是明显把这个，就是球拉起来之后，就是形成了这种强相持。
3: 对，这就是战术的变化。
0: 温瑞博正手侧身进攻的失误。温瑞博要比林诗栋和黄友正再小两岁啊。但他和两个人在这个青少年的比赛啊都有过交手。
3: 哦，太漂亮了。
0: 还有
3: 哇，
0: 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啊。而且这一局能够看到，就像顾指导刚才提到的，就是林诗栋和黄友正两个人，就是现在就是拼命来加速，而且就是形成这种大陆球的相持。
3: 是的，因为第一局袁立岑给他们俩的压力比较大，
0: 嗯，
3: 他们也是进行一种提速，
0: 直接拧起来。其实刚才接发球，林诗栋，这个黄友正拧拉拧的没有那么快，
3: 嗯，加足了旋转。
0: 这个球有点挤到了黄友正的正手。现场的观众也在喊都加油。
2: 3, 5.

0: 温瑞博来发球。温瑞博反手在斜线上加了一板质量。温瑞博是在连续两年的世青赛当中啊都拿到了亚军。这个23年的世青赛当时在决赛就输给了林诗栋，然后24年的世青赛是输给了黄友正。所以这些年轻选手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的。4-6-4。黄友正在台内啊，这个抓机会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好球，直接拧到直线。只有一分的分差。这个球双方都是在控台内。
1: 这一局的比赛，黄友正和林诗栋他们两个不仅提速了，也对于半数台摸半数台这个环节加强了一些注意。所以先拉开半数台以后才能够主动的进入相持嘛。

0: 哦，非常快。
1: 这个球接发是林诗栋先拧拉上手，但是温瑞博也预判到了对方有可能会拧直线，
0: 对，
1: 拧斜线。然后这个正手已经完成了大角度的护台。
2: 转手，哎，哇！
1: 这个第三拍上，温瑞博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球，
0: 给高了，
1: 嗯，
0: 这个让林诗栋有摸半日台爆冲的一个机会。
1: 刚才这一分还是袁立岑啊，突然就把这个线路变到了直线的方向。
0: 在第二局的技战术当中，袁立岑与温瑞博还是想着撕开对方的正手大脚，虽然说有的时候对方发力并不一定能防得住，但是他们的主体战术还是给到那边的，你看有三个重复的落点都是到正手位。
1: 是，但这个变线是被林诗栋成功给捕捉到了。
0: 因为林诗栋的反手比正手更强，所以他们也想调动一下林诗栋的正手位。
1: 8-9，一分的分差。
3: 来，
1: 这是在关键分上，温瑞博和袁立岑也在商量一下战术。还是前一拍啊，这个反拉的质量足够。
0: 今天林诗栋正手位看的还是很紧的，拉得很转。
1: 这样林诗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8，这样林诗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啊！现在两队中国组合在这场男双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1-1平。

0: 来。
1: Zero two。
0: 哎，
1: 哦，
0: 放好，哎，放，哎。
2: 嗯，这个球黄晓正第一时间想拧了，但最后没拧，这反而晃到了对方。
3: 从两局的比赛来看啊，这个刚到开局第一局的时候发动点在于袁立岑，他关键球是通过自己的拧拉然后再出现相主动相持的。那么第二局黄晓正与林诗栋他们加强了摸半出台，所以现在的发动点还是又回到了，如果说袁立岑他们想赢的话，袁立岑必须是需要去拧拉的，如果光摆的话可能摆不太住。那么作为黄晓正和林诗栋来说，坚持战术就可以了。对，刚才也就提到了，如果袁立岑不拧的话光摆，那这个环节是林诗栋和黄晓正上风的。
2: 嗯，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打得尽可能坚决一点。看，连续两个拧拉的上手，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就是给对方强度，让对方这个第三拍的上手没有那么好上手，要么就是撕开角度，要么就是提高速度。
3: 是的，其实即便是单打能力上旋球再强，它也是从前三板打起来的，所以每一场比赛，不管是男运动员、女运动员，它都跳不开前三板的一个设计。
2: 嗯，
3: 哇。
2: 哇，漂亮漂亮！哇，这个反手，温瑞博打的真的是非常精彩，
3: 非常漂亮的一个补板。
2: 嗯。

这个球想要劈长，但是出现了失误。

0: 哇，正手直接来抢，接发球啊！温世博正手直接上手抢。
1: 嗯，林诗栋这球发出台了，他记得在第一局9-7他们落后的时候也有两个勾手，所以变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要控制一下长短。
0: 这个越往后打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抠的就会越紧。对。 都在控制，劈长，反拉啊！这个球没有拉过网，但至少打到现在啊，这场男双决赛双方还是打得非常有质量的，这个分差始终都没有被拉开过。
1: 现在来看，如果在斗短球的这个环节当中，可能林诗栋和黄永正更上风，因为他们也不想有变化，所有的球都把他们搁在对方的右半台。温瑞博的正手搓球可能比拧拉还稍微的逊色一些。
0: 再攻。
1: 黄永正在法拉过程当中啊，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现。这分先是林诗栋上手拉到对方中间，然后给下一拍啊，这个黄永正上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机会。对，
0: 这个在双打比赛当中还有一点就挺重要的，就是给自己的队友做球。
1: 一定是为自己的队友去服务的。
0: 就都在为下一拍啊，自己队友下一拍的上手做准备。
1: 对。
0: 第三局啊，现在林诗栋和黄永正两个人领先对方3分。这个球搓长啊，搓的还是比较靠底线的。
1: 袁立岑刚才这个正手感觉是想拼球，对，但是步伐还没有完全到位，球有点短，所以作为袁立岑和温瑞博来说，如果温瑞博没有发动点的话，光去憋袁立岑左手一个人的话，可能他们的战术体系就有点单薄了。好。
0: 这是关键分啊！看看 TTR 的挑战啊！

0: 看抛球角度，嗯，确实是有点过了，
1: 超过了三十度，
0: 嗯。
2: 1 10 6。
0: 那刚才这个发球就直接被判了，10-6，李世栋和黄友正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看来刚才这个发球的判罚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就第一个局点上就打丢了，这样林世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三局的胜利。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男子双打的决赛。接下来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可能急需要做的就是调整他们的心态。
2: 1-0，
0: 因为上一局这最后两分啊，倒数第二分是发球被判，
1: 嗯，
0: 其实那一分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是的。
2: 0-2，
1: 也看到了这个开局，温瑞博与袁立岑都是一人拧拉一下，所以说拧拉其实是他们今天必须要发动的点。
0: 嗯，
1: 那如果光搓的话，有半出台，黄友正和林世栋的上手机会就多。
0: 是。而且在这种对抗情况之下，就是你在发接发越早上手，可能这个主动权就会掌握的越多。
1: 对，这也是我们刚才上一局提到的，温瑞博如果不发动的话，他们就会被动，但是现在他们马上调整了战术，都在拧，所以这个比赛也变得很有趣，就一方想摆，一方要拧，大家就在这个控制与反控制之间。
0: 这个线路还是调动到了直线的方向啊，调动到了林世栋的正手。
1: 黄友正非常强势啊，从远台跳上来，跳上来一个爆抽斜线，
0: 而且重心压得非常好。
1: 对，
0: 这个球相当于林世栋先发动啊，先变线，下一拍黄友正也成功的补到了对方的这条直线上。
1: 嗯，今天林世栋在自己的正手位补充的非常好，对方都是在给他正手，他都封住了。
0: 嗯，
1: 哇，太漂亮了，
0: 太精彩了，我感觉四位选手都打开了。
1: 对，
0: 就在这么快节奏的反拉过程当中还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啊，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
2: Off t-shirt，
0: 是不是碰到衣服了？
1: 黄友正可能认为对方碰到衣服了。
2: T-shirt for them challenge OK，
0: 选择挑战了。
2: TTR challenge Wong and Lin for obstruction contact the T-shirt。
0: 跟球衣的接触啊。

0: No obstruction.
1: 显示没有接触。
0: Current challenge one for Lin and Huang.
1: 但刚才确实这个慢动作看着感觉不是很清晰，但是你看就是在慢镜头回放过程当中，这个相当于 TTR 的挑战，他们自己也会对到底有没有接触有一个判定。
2: 嗯，
1: 这就是科技引入之后会让整个的比赛变得更加清晰，
2: 更加清晰和公平，然后大家都能够在踏实的打后面的比赛，不会心里有一些争议。
3: 嗯，算了，
1: 就包括对发球角度的一个判断，
2: 对，
1: 包括你发球到底有没有遮挡，他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定。
0: 7-2。
1: 嗯，这个球拧完之后感觉也给了对方一个进攻更大角度的机会，
2: 因为这一分是右手的临时动过来跳过来拧挡住黄友正了。
1: 这局分差也被袁立岑和温瑞博两个人给带开了。
0: 3-8
1: 反手位袁立岑吃了一个发球。

0: 这个在移动过程当中，温瑞博还是把这条线路打到了大角度的斜线方向。
1: 嗯，还是要这样，
0: 嗯，侧身正手，
1: 两个右半台去调动。这是双方的一个强强对抗，双方都没有去掉速，都是不断的在借力发力提速，质量非常高。
0: 嗯，这一分对于袁立岑来说有点可惜啊，这接发球温瑞博直接跳回来拧，然后就把下一拍啊这个进攻权给袁立岑。
2: 快！
0: 三分的分差，
3: 来 ，six nine， 转了，
0: 这球林诗栋反手还是拧伤了。
3: Time out， Win Nguyen。
0: 温瑞博和袁立岑这边也叫了暂停。
1: 这一局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所以还是停了一下。
0: 但因为是两队中国组合来争夺最后的冠军，所以按照惯例，这个还是没有教练员在场边，
1: 嗯，
0: 就是完全把舞台啊交给选手们。
1: 哦。
0: 就之前非常精彩的一个相持球，就这么快的节奏，双方还都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暂停结束，第四局现在温瑞博和袁立岑9-7领先于林诗栋和黄友正。温瑞博来发球。嗯，反手直线的一个加力量。
1: 嗯，这分球从左手袁立岑有一个黄撇啊，这个技术含量非常高。
0: 温瑞博和袁立岑啊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1: 哇，
0: 这个反手温瑞博又盯了一个直线，
1: 太快了。
0: 嗯，这样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第四局，也将总比分追到了2-2平。美国大满贯男双决赛，两队中国组合的争夺也进入到了决胜局。黄友正和林诗栋两个人是一人一板高质量的反拉。
1: 对，这分球打的都没有问题。
0: 嗯，
1: 就是说在这个角度当中，最后温瑞博抓住了。
3: 快，
0: 温瑞博这个球想直接。

0: 搓长，还是旋转有点没太吃透。
1: 今天温瑞博的正手短球可能搓出去了三四个了，有一点着急，确实也想给袁立岑创造一些机会。
2: 对
3: ，One
1: two。哇，这一分球林诗栋的反手特长啊！林诗栋从出道开始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进攻和防守在反手当中体现的不明显，因为他都在进攻。
0: 正手直线的变线，其实刚才接发球，黄友胜第一时间感觉有点没太判断准，但是他这个调整还挺快的，
1: 没有踩住节奏的时候马上加旋转了。
0: 就是发现对方发这个球可能比自己预判的要更深一点。这个球也是回到了黄友胜大角度的反手位。
2: 好，来。

0: three，
1: 还得是先上手。接发球的拧拉直线，然后下一拍就是温瑞博啊，这个正手斜线的变线。3-3。
0: 3-3。
1: 其实都在控短，袁立岑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搓球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球搓长了，他可以上手。
2: 嗯，这板球也是会是一个小机会，没有抓住有点可惜。
1: 嗯，
2: 但是作为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必须得熬住这个比分，也得积极的调整。
3: 上来。
2: 嗯，还是同样的这个不转球啊。
1: 对，
2: 到温瑞博的正短，其实可以采取一些调打，也不用非得都搓。今天林诗栋和黄友正在第一局丢了的情况之下，后面还是一直坚持战术，他们从落点上控制的还是挺主动的。
1: 嗯，林诗栋来发球，袁立岑来接发。嗯，这球没拧上。你现在决胜局的中段这个分数还是得咬住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
2: 嗯，而且他们俩没有暂停了。
1: 对，嗯，这球拧上。
0: 4-6。
1: 这球拧的还是挺转的。
2: 对，有侧旋。

0: 哇，鬼拉的太漂亮了。
1: 感觉双方在对拉过程当中，这个打的要更释放啊。
2: Timeout.
0: 是的，因为大家都能够把动作充分的拉开了。
1: 嗯。这样林世栋和黄晓正啊也用了暂停，简单在决胜局当中啊调整一下。
3: 200。
4: 对。要发的高，你觉得？你看你怎么有数？我就算你不好。
1: 其实像这样的比赛对于国乒选手们来说也是一种历练，因为没有教练员，他们就是彼此的教练。
0: 嗯，
1: 所以更加考验他们对于整个战术的执行力和贯彻力，这个需要在他们头脑当中完全理清。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说优秀的运动员自己也可以做自己的教练，因为对于自己的技战术也好啊优缺点来说呀都是比较了解了。那，这个肯定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需要去自我总结和历练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得很好的。
1: 比赛继续，袁立岑来发球。好球。林世栋先是搓长啊，然后下一拍黄友正上来反拉。
0: 是的，今天不仅林世栋在护台能力上有明显的提高，在短球当中处理的也挺好。
1: 决胜局啊，现在林世栋和黄友正7-5领先。这个角度打的是真大，但其实在发球上能够看到黄友正还是发到对方正手短的位置。
0: 今天袁立岑的反手拧拉还是非常有突破的，不仅仅是发力拉，而且还有一些侧拐啊拧到直线，技术含量很高的拧拉。啊，没有跟上。
1: 对，但其实刚才这一轮这温瑞博接发啊，其实接的都挺好的，因为都是发到他的正手短。
0: 这分球温瑞博退的有点远了。
1: 嗯。
2: 7-8。
4: Oh, sorry.

0: 嗯，好球。黄友正这个反手先上手。
1: 是的，这一分的反手拉得很爆啊！我记得在开局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飞身的上旋球的一个反思，所以今天在后面黄友正的反手加强了很大的火力。
0: 嗯。不过，这球袁立岑接的真好，拧到直线上。
1: 这个球感觉在最后的一瞬间才会变的角度。
0: 对，
1: 余光看到对手动了。
0: 把这球处理的真细腻。
2: 快点！
0: 这个接发啊，这一轮接发，袁立岑都拧上了。一个是拧拉直线的变线啊，这个是拧斜线的一个提速。
1: 对，这两分林世栋选择发了勾手。其实，在勾手这个旋转当中，左手还是不太怕的。
0: 9-9，这个比赛非常刺激。
1: 嗯，推到了最后的关键球。
0: 嗯。这球黄友正其实是想拼球了，已经瞄准了这个直线的方向，准备正手来攻，但这个球没有拼上。那接下来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温瑞博和袁立岑啊拿到了本站比赛男子双打的冠军点。这样11-9，在第一个冠军点上，温瑞博和袁立岑就成功兑现了，他们以3-2的比分啊战胜了队友林世栋和黄友正。我们也恭喜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冠军。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来对阵勒布伦兄弟。法国的勒布伦兄弟是赛会的二号种子，比赛时由他们来率先发球。好球，接得非常好。
2: 哎，站好，站。
1: 比赛一上来，温瑞博和袁立岑在前三板的发动还是比较快。这一对法国组合啊，他们在前三板的变化比较凶啊。所以这场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一上来也是主要在前几板上，看看谁能够在接发球方面占据主动。刚才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台内的一个轻挑，温瑞博、袁立岑在第一轮是3-1战胜了贾哈和薛飞的跨协会组合。那袁立岑的主要特点速度很快啊，而温瑞博的特点是他的护台能力很突出，另外单板的质量也比较高。这两分失误有点可惜，一个正手位的反拉啊和一个正手台内的推挑，现在双方打成4-4。擦边了，勒布伦兄弟比分反超。嗯，好落点，直接拧到了埃里克斯·勒布伦的中间。这一段勒布伦兄弟也是把前三板的节奏慢慢的放下来了啊，开始通过一些这个落点来调动中国组合。袁立岑来发球，直线保护的好，谁能够先抢这条直线来上手啊，可能就能够在这一分上占据主动。比分6-6，吃了一个发球，没有看清旋转。

0: 7-0。
1: 温世博在接发方面的及时调整。好球，对拉，漂亮。这是一个士气球，袁立存在远台已经是倒地了去形成反拉。这也体现出来了袁立存和温瑞博在远台的这种相持对拉的能力。这球拧的还是比较转啊，所以菲利克斯勒布伦在上前的这个脚下没有调整的特别到位。这是一个下旋。没关系，这关键分的时候接发球还是要积极主动。10-8，袁立存、温瑞博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第一局局末阶段，勒布伦兄弟的失误还是偏多了一些。来回控短，率先上手，11-8，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存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第一局的比赛，中国组合打的相较于对手还是比较稳健啊。这一局可能一上来啊，这个开局要做好困难的准备，对手没有退路的一局球啊，有可能一上来会放手一搏。很关键的两个发球，现在劈长之后很难去形成反拉啊，这个是这个比赛现在让温瑞博和袁立存比较难受的，对方棋板的质量太高。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要坚持去控制短球，使对方先去劈长啊，我们先去上手，相信自己的这个短球的手感。接发球直接拧了。在局面稍显被动的情况之下，袁立存这边打的还是更加的主动了，还是想简化局面啊。挑战。
2: Challenge by Laurent on netball。
1: 看有没有擦到网。这个挑战还蛮关键的。哦。
2: Netball。
1: 重发这个球，这个球擦网了。勒布伦兄弟的挑战没有成功，还是一分的分差啊，由菲利克斯勒布伦来发球。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挑战啊。连续的两个接发球拧了啊，现在双方是打成了7-7。袁立存还是通过两个反手拧啊，来找到了一条生路，7-7。 现在到了这个关键分了啊，勒布伦兄弟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会影响他们的出手，这个出手显得不太坚决。中国组合比分反超，哦，拖得漂亮，这个球是一个手感球啊，这也是温瑞博身高臂长，所以这板球能够靠自己的手感给控制弧线拉上来。一个慢条，10-8，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这整场比赛，中国组合还是要比法国组合打得要更加的稳健啊。并且在关键分的时候也更能够沉得住气，去耐心的解读局面，去想办法。这局的中段连追的那几分，袁立岑和温瑞博的表现是非常好的。现在手上还有一个赛点，防住，连续防守，11-9，这样的话，这场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是直落3局，淘汰了赛会的2号种子勒布伦兄弟，进入到了下一轮当中。

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的比赛。今天呢是杨艾森回归之后的首秀，之前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再一方面呢有这个俱乐部的一些合同包括条款的限制，所以今天是杨艾森回归国家队之后的首秀。今天这场比赛呢，杨艾森首发，另外在锋线上是王俊杰和朱俊龙，后卫线上有廖三宁，廖三宁和贺新宁。杨艾森的第一攻打得还是比较坚决啊，能感觉到，中队这边呢开场试图要和杨艾森多做一些这种配合，但是默契程度啊还没有那么高。这边被对手二次进攻啊，低位拿到分。
1: 分进攻，恭喜徐平旺，两分进球有效，五十一码可以犯规，罚球一次。
0: 是上一场比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这个青年选拔队的球员之间的较量呢，能看到中国队的锋线作用还是非常出色的。今天这场比赛锋线也延续着这种状态，除了第一攻，还是非常希望啊，这个多和杨森发生一些这种配合，多一些这样的互动。后面其实中国队的后卫线、锋线，包括贺新宁啊，包括王俊杰，这都应该把自己的这种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篮板球的保护啊是非常重要的。对方非常果断的一次出手。没有能打进啊！贺新宁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比较出色。这边朱俊龙呢，战术性的一个犯规。
1: 荷兰的球，中国球迷防守。

0: 杨安森低位在攻，这边上线有夹击，对方对于杨安森这一点的防守还是一个重心，也知道中国队开场会在杨安森这一点上多做一些文章。贺新宁突破之后的回传，王杰这一点在锋线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剩两秒，好球。中国队需要这样在后卫线上，因为第一场我们验证了我们的锋线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优势，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我们需要后卫线上也能做出更多的这种支持。对方的内传内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阿德玛China ball. Substituting Netherlands.
0: 这边反击，杨安森的防守护框还是有作用，但是对方的跟进还是做的比较坚决的。中国队篮板球的控制意识，你看对方已经三个进攻篮板了。这边我们听到郭尔强指导在场边也在跟队员喊啊，要保护篮板，要注意篮板。
1: 一分之差，三分加油！方球请接传来打。等待回到比赛，加油声不要停！中国，中国，中国！主场能量 ，Let's go， 上吧！

0: 兰队这边球走得很快，周转不错。中队换上了徐昕，围绕徐昕来做一些掩护。廖三宁不错啊，非常漂亮的突破。上一场比赛廖三宁打的还有一些拘谨。那这边徐昕的高度又帮助中国队完成了护框。
1: 中国队换人。
0: 哇，对方也是一次大帽。中国队这个篮板球意识真的是不够积极。像刚才这个篮板球，前场篮板，中国队应该更积极的去拼抢。这个球都已经掉到高志彦面前了，而不是说等在这儿等着这个篮板球落到自己怀里。因为对方拼上来把这球破坏了，你积极一点，这球就有了。哎，徐昕的反调，想法很好，打得也比较耐心，但时间不够了。高嘉毅的下插，五号位给四号位做这个策应。
1: 黄德林一传两三零，来到 Let's Ball， 前场一起防守。
0: 中队后卫线上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上一场比赛表现可圈可点，有突出的地方，就是他的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进攻手段也很丰富，但是呢，场上掌控进攻节奏的能力稍微差一点。对方的积极性啊，篮板球的这种拼抢的积极性非常高。打转换进攻，赵嘉毅没有能打进，哎，中国队抢到了一个前场，哎，这个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回传球没人接应了。
1: 三球星 Netherlands

0: 拿分出场。
1: 低位给到徐昕，不错啊，左手的一个很漂亮的办公手。
0: 防守生，
1: 大范围的周转好球，再加一环，一个三分。

13, holding. Sub Mountain, Team 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中国主场的力量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掌声鼓励高春元。38号主打犯规，防守两分。

0: 这下子。
1: 三分球投的还是挺准的，命中率比较高，中国队在外线的防守上、篮板球的控制上都还是有必要加强重视。这边高士元直接转换的三分球，在这一届国家队这两场比赛里呢，高士元更增加了自己的这种外线的出手。对方突到这么深的位置呢，不太好完成投篮，形成错位，徐昕的回防，就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让徐昕做换防，把他换到外线再换回来是比较费劲的。中国队做一个西班牙掩护，球传的质量不是太好，
2: 阿德巴 Netherlands 3-2 China

0: 中国队这会儿上的两个后卫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是攻击能力比较有自己特点的双能卫，赵维伦和庞成林，但是这种大赛的经验相对是欠缺的，成熟性上、节奏控制能力上相对要欠缺一点。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啊，荷兰队刚才的一个转换三分反超了比分。廖三宁今天在进攻端的表现还是很积极的，而且他的几次突破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有积极作用的。又是一个背掩护出来然后积极拼抢前场篮板，就是荷兰队就是一支投抢风格的球队。哎呀，可惜了。
1: 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不要受伤，我们掌声鼓励徐昕。
0: 徐昕应该是刚才这个前场进攻的时候脸可能被对方打到了，
1: 来的吧，三个棒，中国的球。
0: 杨森回来，请替徐昕。

0: 听相声之后变得更进攻端就是更松弛一些，状态更好了，因为毕竟是回归之后的首秀，所以杨森在最开始那几个回合里呢显得还有一点点没有进入状态。站牛角，赵维伦这球打得太简单了，这就是我们说年轻球员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也很有能力，但是你的经验、比赛控制节奏的能力确实欠缺的还比较多啊。赵维伦这两次进攻选择都不是太好，好球！
1: 头突进得好，
2: 对，
1: 因为健全，这玩意儿啊，两分半，防守进攻到位，和挡拆还要贴紧起步，和把板球保护好。
0: 范队上线守地守桌做空接，哇，这个球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凶狠，给了王俊杰的进攻犯规。
3: 一分之差，一次加油，中国球迷，中国队。三次休息，请 Netherlands。
0: 好球，乐三宁今天的攻击性真的是很强。
3: 掌声鼓励杨满森。Thank you.

0: 这球形成错位了，其实应该给王俊杰。在挡拆之后，王俊杰的意识非常好，对方一换防，王俊杰马上站了一个内侧的位置。这球如果第一时间给王俊杰传过去，非常好的进攻选择和进攻位置。杨艾森回归之后，这种进攻状态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比赛的感觉还不是太好。
1: 福田胜平，一分的 substitution time。换下杨汉森，转身鼓励他 ，Turn the ball。王俊杰，
0: 一如既往的高对抗强度下的这种稳定性，身体是真好。
1: Substitute Netherlands

0: Final ball.
1: 挡拆胶皮条的下顺往弱侧周转，时间不多，哎呦，打板三分，这球，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必须得说这球是有一定运气成分
0: 的。三分 ，time， 中国队快点。欢迎三号和金林，欢迎雷放曹思言。
1: 冲军龙今天三分球三中三，确实今天手感也好，投的也准。
0: Number 16.Subtilting China, Lana Kuta, Shu Ling Liu.

0: Some music, deep melodies.
1: 对防了24秒，中队在球转移到弱侧，转移到这个左侧之后，挡拆之后的延续性不好。

还是要注意篮板球的保护和对方外线的控制。哇，廖三宁的反击，这速度真快，一个延迟抢上。防得不错，虽然这个球响哨了给犯规，但是朱俊龙的单兵防守对对方的限制控制积极性各方面都非常好。

0: 只要登场，凭借全力，中国队 ，Final Ball， 中国队球，声音再大声，中国队。
1: 还是进攻手感没有那么好。而且对方对杨森这一点限制的针对性也比较强。

现在中国队和杨森之间的这种配合

0: 的不是太默契，就大部分进攻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要不然掉进去给杨宇森让他单独个人去一打一，要不然就是挡拆之后中国队这边外线球员选择直接投入让杨宇森去抢，就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挡拆之后有效的配合或者发挥一些杨宇森的高位策应能力，做周转的能力，就显现出来就是杨宇森目前和国家队其他队员之间的默契程度不高啊，配合能力不强，再一方面确实回来之后的这种比赛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找到。好球，
1: 士兵王

0: Start. Number two, Bobby. Top. 32, first person. Netherlands. 中国队起防守。
1: 剩6秒了，进攻还不发起，这个有点太奇怪了。进攻时间剩6秒了，发起太晚了。
2: 半场比赛结束，中队在第二节完成了比分的反超，稍事休息。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中国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这场男篮热身赛啊。上半场第二节呢，中国队完成了反超，主要锋卫线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下半场一开场，其实杨彦森这一点和其他球员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有效了，不错。贺西宁今天进攻手感也一般，廖三宁的进攻手感和状态是非常好。哇，这边荷兰队外线还是很准。王俊杰和杨彦森两个人尝试做更好的内传内的这种配合，因为对方在四五号位上做了一个换防，其实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就是外线往里传的时候不能犹豫。

就中国队外线分位线上该怎么攻还要怎么攻，不能说杨艾森回来之后反而把这个球打停滞了。马文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位点，上线夹击分出来再周转往弱侧给啊，好球。朱俊龙在外线同时和防守端表现得相当不错。贺新宁确实进攻状态也是一般。

0: Service 3, pushing back.
1: 三分球，直接上。Sub-20, hosting.
0: 双方换人。 Sub-20, China. 换人期间，第三节比赛最大声的加油声，中国队。
1: 还是要控制对方的外线呀、啊，不能让对方的转换打得这么容易、这么轻松。徐昕上来之后，中国队低位是有护框能力的，往下线转。OK， 还一个三分。
0: 掌声鼓励王诗源。Number one, supporting Team China. Supporting both teams. 双方换人。 His third personal foul. 2 shots.

0: 对方的挡拆基地传统也出现了失误。远的三分球出手，又出现了失误。
1: 安放，继续并肩作战的加油声，中国队，中国队，三球水。
0: 这球刘文晨拼抢积极性真高。边线球发的有问题，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在出手投篮动作之前。
1: 中国球迷整齐划一的防守声，防守。
0: 徐昕其实第一场比赛表现的不错，尤其是他的护框能力展现的非常充分，给到低位。
1: 中国队判断这个黄旗星换上51号杨范思，继续防守上。Zero holding foul， 零号拉的犯规 ，his second personal foul， 这第二次 ，Netherlands ball。
0: 杰恩森的选择是对的，沉退回来。对方这个拼抢的积极性是真高。
1: 再次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打打气，中国队！三球星，上。刘志颖替换马志颖。
0: 这支荷兰队其实能力上没有那么强，身体对抗性包括技术上也略显粗糙一点，但是积极性非常高，拼抢意识很足。又是打到剩七秒，外线无意义的传导球消耗时间太多。

0: Wars. Cases for Templin Malachi. Evidence for Wang Shouchun.
1: 上线逼抢位置是比较高的啊，就是防守尽可能把对方逼到更高的位置，防得不错。秦俊坚挡拆，这球还是给不进来呀！嚯！其实中国队今天开局是想找杨艾森的，但是得有这个能力和意识找到。刚才邢进坚那个挡拆下顺，那个机会出来了，你球传不到杨艾森这一点，或者说你看不到，那你后卫就还是有一些差别，有一些差距的。
0: Advance，中国的球，这样飞速去球不进，前手不来，那么近，回攻 elbow， 三分线。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第 second Dressler 个人第二次。
1: 这段时间就是中国队的防守、篮球保护做得不错。所以尽管自己的进攻成功率不高，你看挡拆反掩护，这个球又出了失误。第三节时间。

0: 道啊，压哨荷兰队打进了最后一次进攻。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比赛进入到第四节。
1: Netherlands 三

0: 继续投降。好球！廖三宁今天的进攻，至少从个人进攻上来说，还是非常出色。但是，还是回来说，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组织策应好其他的球员。
1: 拿分出场。

0: 三条线，枪一排，中国的是犯人。
1: 在上许昕，在下
0: 关键的防守。

0: Sutterman Netherlands 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中国队！中国队球 Channel
1: 哎，不错。我这下应该是徐昕和荷兰队员的这头撞在了一起，
0: 双方球员都倒地，所以裁判吹响比赛和送上掌声鼓励一下。希望每一位运动员都远离伤病，不要受伤。

就这下徐鑫在一直在躺在地板上，还是让人有点担心啊。

0: 我们掌声送给徐昕。
1: 把徐昕，把徐昕扶起来，感觉我有点不适感比较严重。看来这下摔得不轻。
0: 掌声再热烈一点。

传承中国体育拼搏精神，中国球迷加加油，中国队，中国力量在哪儿？中国。

0: Signing number 16, hand contact. 非法触击手犯规。Another two shots. Two shots.
1: 就这上线的二线货啊，溜底线过来。贺新宁还在不断的找自己的进攻手感和节奏。
0: 掌声鼓励鼓励，朱建龙。只要登场，每分必争，一起加加油，中国队。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1: 贺新宁的进攻节奏不错，但是今天他的进攻手感就是不好，无论是外线的投射还是三分球，还是突破之后的这种中投啊，最拿手的一些跑投都没有。
0: 每次防守都将至关重要，希望听到赛场每个角落中国球迷的防守声，一起防守。
1: 今天在后卫线上表现最突出的肯定是廖三宁。
0: 三分之上，三球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1: 锋线上呢，应该王俊杰和朱俊荣都很好。王俊杰进攻全面啊，节奏稳定。朱俊荣是投篮、三分线外的出手和这个防守都非常好。球啊！今天这贺新宁的突破，今天这个廖三宁的突破真的非常犀利。
0: Out of box. 致敬拼搏精神，加油声响起，中！

0: 好球！
1: 红球！中国球！
0: 刘翔也是非常新的这种类型。今年上届夺冠，刘翔也是功不可没。
1: 希望听到在场的每一位中国力量传递到。Three center holders。
0: 荷兰队今天三分球也还是投的很多啊。基本上靠头抢，这支荷兰队没有太多别的进攻。你看这个球掉不进来，这就没有办法。就这种球，你杨艾森要到位置了，或者通过挡拆下顺有了空间了，你一定第一时间能把球传进来。你传不进来，这个球就没法弄。
1: 中国队换人。
0: 这几次下来呢，在这种身体对抗当中就被消耗掉了。

0: Team China Number 10 Blocking Foul Shooting 2 10号主打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
1: 坐等拆反掩护小打大这边杨安森第一位有机会啊，球掉不进来对方的绕前还非常深刘永全出手啊，对方防得不错
0: China Number 10 Holding Back Substitute China His fourth person.

0: 一个调高了甲板位置的上篮。对方转身的一个弹弓手，分差又追上来。
1: 采访暂停时间。
0: 掉进来，亚恩森这个位置这么深，肯定是能有很好的进攻效果的。但关键就是看你挡拆或者出现换防以后，能不能把球掉进来。
1: Center Elvers。
0: 担当掩护之后，外线的三分球啊，也没能打进。
1: 整齐划一，最大声。中国队，关键的防守回合，全场的防守声一起。
0: 亮三宁今天15分7助攻，整体表现的最为出色，差2分。这个防守非常关键啊，还好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机会是完全出来了，大空位的三分球。哎，这一次的轮转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剩6秒了，不能给机会，挡完要扑上去了，哇，进了！荷兰队反超。廖三宁这场比赛真是把自己打成超巨的感觉了。

0: 稳一下，控制节奏，对，过中线小心夹击，荷兰队提前犯规，因为没时间了，这样的话宋廖三宁上罚球线，如果两罚都进，荷兰队可以拼三分啊！漂亮，这次上的是真好。两罚都进，差三分，13.6秒。荷兰队请求暂停啊，肯定是一个三分球的战术了。
1: 每次得分的机会都是与在场的中国球迷一起拼搏的，拍手也是最好的鼓励。此刻拍手的力量，拍起双手，看，动动看，全场球迷。
0: 荷兰队发球失误，
1: 一起拼得的机会。加油声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来的吧，请上来的吧。采访上来的中国队暂停。感谢球迷朋友们，认真采访，暂停时间到。

0: 对方继续犯规，继续送这三名小孩的线。
1: Subcruising Netherlands。
0: 追击了一次封盖，这样吧，全场比赛结束，65-60，中队还是拿下了这场中和热身赛的胜利。廖三宁最后的这个封盖确实也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当之无愧最佳球员呀。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60，获胜的是。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的角逐。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决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17岁小将凯斯。

0: 美国小将17岁的凯斯，今天的个人棒操整体发挥还是很不错的。这个选手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亚军，但他的个人棒操确实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啊。资格赛当中没有能够发挥好，所以仅排在了第21名，无缘决赛。这也是他四个单项当中唯一没有能够进决赛的一个单项。但是进入到今年的世界杯之后啊，在本站比赛他的棒操整体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他今天的整体难度水平呢，是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准上，在决赛的8位选手当中处在中等水平。他的身体难度会稍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不错的。
1: We are waiting for Skoro Ferdinand Keys from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her final club routine。
0: 艺术体操的分数构成难度分加上艺术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有可能扣除的 P 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他这一套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2.1，
1: 来
0: 看一下艺术分和完成分。
1: We already have score of Green Cas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艺术分7.7，完成分7.45，最后总分是27.25分。
1: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Maria Borisova, neutral athlete。
0: 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伊克罗莫娃。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伊克莫娃今天的整体发挥非常出色，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位老将了。虽然说年仅21岁啊，但是职业生涯呢已经征战过4届世锦赛，并且站上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赛场。那他的个人棒操呢，在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的最佳战绩是在2023年收获的第4名啊，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那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就要追溯到去年的塔什干世界杯了，当时他的个人单项啊，4个单项呢，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代操、棒操、球操以及圈操啊，都是收获了奖牌。另外，他的圈操是收获了冠军。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29.85分，目前是来到了第一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卡列娃，今年16岁，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

来自保加利亚的小将卡列娃今天比赛稍有可惜，出现了掉棒的情况。其实他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啊，整个成套我们也看到了活力满满的一个呈现。而确实呢，如果出现掉器械的情况，这个分数上确实会有所损失啊。那主要的扣分会扣在完成分当中，另外他的你看就是这个位置也影响了他整体的一个节奏。卡雷娃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去年是参加了世界青年锦标赛，当时他的个人棒操是进入到了决赛，最终排在了第八名，并且集体全能是和团队一起收获了冠军。今天的成绩27.10分，目前暂列第三位。场的是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洛拉·朱拉耶娃。

还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成套动作编排。格莱耶娃的职业生涯当中曾经是参加过2024年的亚洲青年锦标赛，当时呢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冠军。 升入到成年组之后啊，目前世界杯的赛事是参加过两站，这次是第三站。其实和25年的两站世界杯相比的话，今年的世界杯对他来讲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此前的两站比赛，他的所有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过，所以这一次呢，闯进决赛。 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而且照今天这个表现的话，还是可以去竞争领奖台的。朱莱耶娃刚才的分数出的稍微慢了一点，27.25分。 现在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界杯同样也是夺冠大热门。

0: Un qué?
1: Dame un duque.

今天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呈现啊，非常出色的一个表演。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身体难度。我们看在此前排名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他的身体难度是9.5，但是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身体难度可以达到10.6啊，所以单这一项就可以和其他选手拉开一定的差距。目前处在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呢，是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伊克罗莫娃，他的难度分相加是14.0。我们看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整体难度加在一起是可以达到14.2。稍后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了。相信瓦尔弗罗梅耶夫的完成分也是非常可观的，今天的完成质量确实是可圈可点，非常的干净利落。在过去的一整个巴黎奥运周期当中，瓦尔弗罗梅耶夫一直都是最优秀的个人运动员，在23年和25年的世锦赛，他都是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最后巴黎奥运会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目前依然保持着他的优势。来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总分是30.25，恭喜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个人棒操的冠军。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确认，瓦尔弗罗梅耶夫是30.25，另外两位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是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小将凯斯，在个人代操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0: 非常不错啊！16岁的美国小将凯斯在今天的个人代操当中还是发挥出了自己很好的一个水准。
1: Green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他首先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很好的竞争力的啊，整体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12.6分，这个是仅次于德国选手瓦尔夫洛梅耶夫的。另外就是他的代操的完成质量还有艺术性两个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今天的整体发挥啊确实扣分点不多。凯斯在此前职业生涯当中是拿到过世界杯的代操奖牌的，这是在2025年的保加利亚索菲亚的世界杯当中收获了个人代操的铜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的唯一一枚世界杯的奖牌。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score of Green Case athlet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看一下今天的
0: 分数，完成分7.65，技术分7.55，难度分12.6，最终得分是27.80分，不错的一个成绩。
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we continue. And under your applauses, let's welcome Giovanna Santos, Brazil.
0: 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今年24岁的桑托斯，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的单项决赛。

巴西选手桑托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之内，他24岁的年龄也算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运动员了。他的职业生涯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以及三届世锦赛，另外在本站之前还参加过三站世界杯的赛事。所有的比赛加在一起， 他这是第一次进入到个人单项的决赛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表现。征战赛场多年，虽然一直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一直坚持着，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了。今天是终于有机会去竞争一下领奖台了。桑托斯今天的整体表现应该说还是非常出色的。 他的身体难度可以和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凯斯保持一致，器械难度是低了0.3。看一下总成绩， 27.60分， 目前是暂列第二位。我们看桑托斯也是非常的兴奋，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维拉图戈卢科瓦。

0: 塞浦路斯选手维拉图格卢科瓦，这位选手呢，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个人全能是资格赛排在了第十六位。另外呢，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他也是有过出场亮相。比较遗憾的就是每个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像世界杯他的表现啊，包括整体发挥还是有过出色亮眼的时刻的。此前的四站世界杯，目前他的个人代操最好成绩呢是在2025年的米兰世界杯当中拿到了铜牌。他的代操还是特点比较鲜明的，主要的优势就是他的器械难度非常的高。你看我们此前看到排在目前第一位的美国选手凯斯，他的器械难度是可以达到4.6啊，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这位塞浦路斯选手，他的器械难度可以达到4.8，但是他呢身体难度又会偏低一些，所以总的难度加在一起还是处在一个中等偏下一点点的一个水平呢。今天算下来，他的身体难度是7.3，器械难度是4.8，难度总分是12.1。看一下完成分7.6，艺术分7.55，总分是27.25分，目前是暂列第三名。
1: Representing Cyprus. So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Daria Varfolomei of Germany.
0: 好，即将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今年19岁的瓦尔弗洛梅耶夫呢，是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的个人单项同样是拥有着绝对的实力，主要看他自己的发挥。

又是一套近乎完美的呈现。瓦尔弗洛梅耶夫呢，他的整体实力上来看，身体难度确实是可以甩别人很大的一个差距啊。嗯，这一套算下来9.2的身体难度分，已经比目前处在第一和第二位的美国选手和巴西选手啊，这个从身体难度上就比他们两个高了1.2分。另外确实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主题鲜明，并且整体的呈现完成质量也是相当的出色。

身体和器械之间的配合在设计当中有时有着非常多的巧思啊。我们看这一个部分非常娴熟且自然的。

将身体和器械啊非常优美的进行了编排。来看一下分数的呈现，完成分 7.9， 全场最高，艺术分 8.05， 难度分 13.70 分， 29.65 的分数，确实又是一个断崖领先的情况。恭喜德国选手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排在了第一名。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埃米尔。

土耳其选手埃米尔今天的发挥还是有一些遗憾之处啊。他的优势也是器械难度吧，是一个全场最高的 4.8， 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是保持了一致。而今天完成质量上来看，扣分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编排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好的一个成套动作。我们有时候看带操的比赛呢，可以看这个带子是否在地上拖了比较长的距离，或者是拖了比较长的时间。另外呢，就看这个带子有没有和身体有一些缠绕啊。如果带子在身体上缠住了，一直是比较难解开的一个状态，这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些扣分点。

0: 艾米尔此前也是参加了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他的个人全能呢最终是排在了第14位，单项成绩比较好的是个人圈操进入到了决赛，排在了第7名。
1: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the Jigger from.
0: 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完成分 7.5， 艺术分 7.55， 难度分 12.4， 另外还有 0.3 的额外扣分。
1: Difference.
0: 最终得分是27.15分，排在了第5名。这样的话个人代操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恭喜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是以29.65分的成绩获得了冠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集体项目。现在关注到的是集体三圈两望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出场的是巴西队，这也是我们在集体项目当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啊，在后续也会出场亮相。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巴西队的表现。
2: The category is

巴西队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我们知道在今年啊，集体全能的项目包括集体单项的比赛，从之前的集体五带和三球两圈相比，变更为了目前看到的集体五球和三圈两棒。那这两个项目呢，也将会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新的赛季呢，各支队伍也是在进行全新的创意编排。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大家也带着新的节目出场亮相。在此前的集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两套节目都是发挥得非常完整和细腻。当时我们的五球是拿到了27.15，三圈两棒是拿到了28.75分，两项都是全场的最高分。所以中国队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集体全能的金牌。而在单项当中，中国队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啊，也非常期待后续中国队的发挥。先来看一下巴西队的成绩，完成分7.1。

技术分 7.3， 难度分是 13.70 分，最终得分 28.10 分。28.10 分暂列全场的第一名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好，现在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0: And your applause for Team Kazakhstan,
1: dear friends.
0: Jasmine Yunusbaeva, Izere Cengiz, Aida Hakimjanova, Marina Musabai, and Izere
1: Urmagambinova. 5.6, 器械难度是 7.4, 难度分相加是 13.0分。 那他们今天呢，主要就是在完成度上啊，会有一些扣分点啊。整体的完成情况并不是非常的整齐，所以单从难度上来讲，还是可以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平上的。

0: 可以看艺术体操的完成度呈现，还可以看他们抛起器械的高度啊。有些队伍可能一抛，我们从直观上来感受就是会有很高的空间啊，几乎是快抛到了顶棚，这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抛器械的表现。哈萨克斯坦队的抛器械也是会稍低了一点点。
1: And you have score of

0: Team Kazakhstan,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and the score goes to.
1: 看一下成绩。
0: 27.20分，暂列第二。
1: 从小分上来看的话，难度分是13.0，艺术分是7.2，那完成分偏低了点，7.00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中立代表队二队，也是本站世界杯积木项目当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也是一支拥有着去争夺领奖台位次实力的队伍。那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呢在身体难度方面会偏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很不错的。成套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创意性的像依次的编排，当然同时完成动作的整齐度，有时候啊有一些部分还是有待加强。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动作整体的整齐度并不是非常高，但他们成套当中的很多依次编排啊，依次抛器械，依次接器械，像这样的展示还是非常不错的。27.47的分数目前是排在第二位，当前处在第一名的还是巴西队。Let's welcome Group Team Uzbekistan。好，现在登场的是奥运冠军队伍中国队。今天的集体三圈两棒，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毅和刘妙婷。我们的成套动作凛冬之战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

太漂亮了，今天中国队的这一套三圈两棒的完成质量非常非常的出色，近乎完美的一个成套动作展示。冯兆凛冬之战这一个成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在成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元素都是完全贴合了主题，尤其是开场的部分。我们看这个开场是结合了《权力的游戏》的部分剧情啊，并且将器械很巧妙地融合在了成套当中。在成套的完成度上，无论是抛起器械的高度，还是接器械的时间啊，运动员之间几乎是保持着一致。像这样依次动作的展示也是完全的在节拍之内，非常出色的一套发挥。我们知道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突破历史夺金之后啊，也是期待着延续辉煌，在新的奥运周期我们也是保持着一线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完成分全场最高 7.5， 艺术分全场最高 7.85， 难度分是 13.6，总分28.95分，恭喜中国队以28.95的成绩拿到了本站世界杯集体三圈两棒的金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巴西队，个人中立队二队是收获了铜牌。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事，即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美国的运动员，右脚在前的坎特，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他的成绩是70.53分，位居第十位。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270/270下，变反脚，反脚270/180，内转360/50/50，
0: 调整一下节奏。
1: 这个下滑就简单了一点，鲍斯莱的270下，反脚1440 mute， 反脚内转1260 mute， 正脚1800 melon。
0: 最后一个跳台，它的起跳比较干脆。
1: 对，
0: 今天道具区可能在第三个道具区部分，加农杆并没有执行自己更高的难度。
1: 对，这个难度应该相对比较低一点。在这个道具上，一般的完成得630甚至810，
0: 没错，
1: 450感觉就相对低了一点。
0: 是的，因为今天高手如云，所以面对激烈的竞争，必须要拿出相应的难度。当然，完成质量也很关键。像名将罗伊斯兰刚才就是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啊，现在的成绩是处在靠后的位置。
1: 最后一个跳台难度还不错，
0: 啊，
1: 全场最高的难度1800，但是前面方面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突出，所以分数也并不会特别特别高。
0: 资格赛的时候，他是在倒数第二个跳台做过1980的动作，所以要看一下他接下来下一轮会不会把跳台的难度再往上提一提。落坡也有一定的远度，
1: 完成绩还不错。
0: 坎特是第三位完成比赛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70.58分，现在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整体的成套动作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高。
0: 下面就要来看一下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
1: 反脚出发，内转450上，顺下，进入正脚，内转270，顺下，外转270/270，变反脚，270/810，完成不错。1440 nose， 反脚内转1620，哇，漂亮！
0: 在落地方面没有问题，空中的动作也很飘逸，还做了一个空翻。
1: 对，内转的 double roll 丢，这套动作完成的真不错。
0: 今天在场地的利用方面，长谷川地胜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正常来说，他这个道具和资格赛差不太多，但是第三个道具方面依旧是还是延续了270/810上。这个来说，从足资格赛来看，应该是一个最高的转体度数下杆啊。跳台方面完成的也都不错啊，成套动作连畅性还是真不错，比资格赛感觉发挥的好了。
0: 他整个的状态比资格赛要更松弛。本身呢，在跳台方面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今天把道具做好，对于选手而言帮助会更大。之前他也参加了大跳台的比赛，最终是取得了11名的成绩啊，两次征战过世锦赛的赛事，这也是2023年世锦赛大跳台项目的金牌得主。去年的世锦赛大跳台他是拿到了银牌。今天基本上参加破面障碍技巧进入到决赛的选

0: 种呢此前都比过大跳台的赛事。82.13分，第一个突破80分大关的运动员。12位选手参与决赛的争夺，第5位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他22岁的生日，在生日这天去比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也期待在第一轮当中苏翊鸣能有出色的发挥。本届冬奥会在大跳台方面，他已经摘得了一枚铜牌。苏翊鸣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1: 正脚出发，还是内转450，拜赛雷普斯莱270下，180，外转270，270下，反脚滑行，180，不错，还是肉垫空翻。1440 mute， 依旧反脚。1620 balance， 看一下最后一个跳台正脚。1440 nose，
0: 他最后一个跳台的完成质量还是很出彩的。苏翊鸣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第一轮的比赛，在自己的生日这天呢参与决赛的争夺。相较于他的资格赛，今天的流畅性呢会更理想一些。
1: 对，更理想一些。
0: 动作非常有力量，而且落地之后能够及时去把自己的身体重心控制住，还是有轻微的触血。
1: 感觉稍稍空间有一点点不足。没有关系，
0: 今天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比拼。他的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在7点处密切关注着苏翊鸣的表现。两个人呢这一个赛季走过来经历了诸多的不易，苏翊鸣也是面对伤病的困扰，大跳台的赛事呢已经有领奖台的收获，今天成功进入到了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这一轮对于他体能方面的挑战也很大，因为他的驻滑速度真的很快，所以在节奏方面呈现出了行云流水的质感。现场的裁判还在决定着选手最终的得分，要考虑他们的难度技巧，同时也要看完成质量。
1: 对，
0: 从目前场上的选手的表现来看，雷蒙德是拿到了76.60分。那刚才完成比赛，在苏翊鸣之前的长谷川地胜是82.13分。佐藤教练太可爱了，82.41分，第一轮的全场最高分，目前已经登场选手当中分数最高的选手。下面要登场的是法国选手阿勒芒。阿勒芒今年是19岁，这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赛事的选手，此前在大跳台他只排在第17位，所以坡面障碍技巧阿勒芒要放手一搏。资格赛成绩76.05分。哦，
1: 有惊无险，包斯莱 Prize 270闪电杆上完成 ，North Prize 180，又一个270下，依旧是正脚滑行，包斯莱 Frontside 包斯莱的801下，反脚1620 North。1440 tail， 1440可以了。
0: 整体来看要比他资格赛的难度再高一点，
1: 高一
0: 点，而且整个编排也有一些小的调整。他资格赛的时候第一轮有做过1440和1620，但是中间倒数第二个跳台他执行的是1260。
1: 对对对，
0: 啊，这个闪电杆过得有一些踉踉跄跄，所以在开局没有奠定一个很好的速度。
1: 但是闪电杆上动作还是难的。
0: 对，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闪电杆。今天在选择方面，其实资格赛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选手并不偏向于去选择走闪电杆。
1: 对，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感觉它这个闪电杆上下起伏比较大，尤其折杆部分感觉差落差比较大，所以在滑行过程当中呢，咱们看到运动员重心方面控制很难。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闪电杆上资格赛当中运动员能获得较高分数的一个原因，因为裁判还是认定这个闪电杆上的难度要高一些。
0: 今天裁判打分会比较谨慎一些，
1: 应该是谨慎。决赛当中，因为坡面障碍技巧就是特点嘛，另外来说，每一个运动员有自己的独特的线路，自己的独特的动作，所以横向之间互相比较需要一定的时间。我感觉难就难在整体部分打分的裁判，
0: 是的，
1: 他们要互相之间做
0: 考虑一些细节。
1: 对，
0: 76.95分的成绩，这样他就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资格赛前三名选手的表现环节了。来自加拿大的麦克莫里斯已经出发。
1: 帕德瑞的270内转，又一个270下，光包810进入反角1620没有问题，麦伦正角1440印地。可以飙四，这个不错。
0: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这场比赛很不容易。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选手，1993年的年纪，今年站上赛场已经是32岁了。他是加拿大队最后一位进入到国家队的成员，今年的完成质量非常出色。
1: 对，难度稍加难了一点啊。第一个道具还是相同，第二道具加了一个270下。
0: 三届冬奥会的这个坡面障碍技巧的铜牌得主，今天在跳台方面，范教授觉得麦克莫里斯发挥如何？
1: 我感觉非常流畅，并且抓板也是非常稳，
0: 没错，
1: 落地稳，抓板实落地稳。
0: 这个加农杆表现得很出色，
1: 对，
0: 落在了比较远的位置，
1: 落地腿部的膝关节弯曲几乎是没有太大动，非常准，对位非常准确，非常从容。
0: 他的身体情况其实能比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很不容易。大跳台的时候，训练期间他出现了摔倒，
1: 对，
0: 他的整个腹肌肌肉是已经有拉伤的问题，而且还有轻微的脑震荡。当时整个医疗评估也是不建议他再继续进行比赛，但麦克莫里斯说，我太想拿一枚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金牌了，我职业生涯就缺这枚金牌。
1: 对，
0: 这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男子赛事首次创办以来唯一一位从未缺席过冬奥会赛事的选手，75.50分，排在了第五名的位置。期待老将在第二轮、第三轮的发挥。下一位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
1: 这个出现了一点问题。270内转的270这是勾匪，一个防包八百一下进入反角

0: 1440没有完成，
1: 而且落在了比较近的位置，
0: 对，
1: 高度也不够，
0: 这个节奏应该没掌握好。
1: 是的，
0: 感觉从这个道具部分出现点失误以后，它的节奏又受到了影响，一环套一环，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1: 是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到不容有失，
0: 应该环环相扣。
1: 格里夫兰呢，在2018年也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赛事，当时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6名的位置，北京冬奥会他的成绩是排名第8。这次进入到决赛，他是以资格赛前3名的成绩，资格赛排名第2进入到决赛，所以也是今年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资格赛他的成绩是81.86分，但今年第一轮出现了失误。现在来看，资格赛第一轮只有2位选手的成绩在80分以上。23.70分，处在了第11名，在自己的同胞罗伊斯兰之后。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比赛12位选手最后一位要比第一轮的新西兰运动员门兹，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资格赛以86.06分位居第一。而且这个第一名的成绩就是在他资格赛第一轮就拿到的，
0: 对，86点几分。正脚出发，还是拜赛 boss 来207下，依旧闪电杆，非常不错。Cross side boss 来 switch back side lip slide 拉回，还是反脚 boss 来207下，啊，道具利用不错。危险，1620，危险有点，正脚
1: 幸摔倒，
0: 1440 tail，
1: 两次都有一些磕着了。
0: 1620 melon，
1: 这场比赛跳台部分有一些起起伏伏，
0: 对，两个落地方面都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个整体流畅性方面会受到影响，
1: 没错。看看他一开局的闪电杆，其实跳起来之后就是在这个转换的环节方面，
0: 对，这个落差非常大，感觉照咱们通常看到的来说，感觉
1: 这个高度
0: 得有40公分，感觉
1: 很多人都说这个比赛对选手而言挑战性很大，这是因为运动员自身在赛前也表态，这些障碍物的高度有一些超乎他们的想象了。有惊无险的完成前2个跳台，落稳的是他最后一个跳台。
0: 对对，就最后一个跳台还不错，前2个跳台都是有点问题，感觉抓板也不是那么特别实，可能还是受点影响。
1: 门兹也是一位很年轻的选手，今年是21岁，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1届冬奥会的赛事，在此前大跳台他的成绩是位居全场第6。目前来看，中国选手苏翊鸣这一轮是开了一个好头，82.41分，还没有选手能够逾越这个成绩。
0: 门兹的道具方面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错，真不错。
1: 76.10分，位居全场的第5位。这样，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12位选手即将要面对的是稍后第2轮和第3轮的角逐。而在12位选手当中，中国选手苏翊鸣第5位登场，在场上以非常出色的表现，是拿到了82.41分，位居榜首。下一位要登场的是25岁的美国选手雷蒙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罗伊斯兰之后登场呢，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压力了，因为身前是名将，但是雷蒙德同样也是一位国际大赛经验很丰富的选手，参加过3届冬奥会的赛事。现在在第一轮结束之后，雷蒙德的成绩是76.60分。
0: 拜赛 Ball Slide 271下，这个难度依旧非常高。

0: 270，270。那种270，270稍有点掉杆，进入反角，630，还是反角，1620 reward and mute。
1: 雷蒙德是一位实力很出众的选手，平昌冬奥会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
0: 对。他也是属于年少成名的，
1: 没错，
0: 动作很有风格的。
1: 他平昌冬奥会拿到金牌的时候才年仅17岁。
0: 我记得在平昌冬奥会里面，他这个动作编排线路选择方面是创意性的。
1: 他解读比赛的能力很强，而且他也会根据现场选手的一个发挥进行自己的调整。
0: 对。
1: 在他身前的罗伊斯兰曾经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选手，所以这些名将之间对于彼此的表现风格都太熟悉了。
0: 嗯。罗伊斯兰经常在大赛的决赛当中出现，但是他站上领奖
1: 台
0: 的机会，
1: 对，
0: 好像少之又少。
1: 下面要进行比赛的是长谷川地胜，
0: 反角出发，内转450，没有问题，进入正角，内转270。外转270，270，依旧是个810，270上，
1: 又出血了。
0: 又做一个拜赛 W Rodeo， 慢镜头看一下跳台，有点乱。
1: 最后一个道具区，
0: 他是 regular， goofy， 这是一个12，换抓板。但是这个跳台真是不一样了，又
1: 第一轮成绩82.13，但今天他在道具区和跳台区两次落地都有一个触血的情况。目前他的成绩呢是已经处在前三名的位置，这一轮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69.05分没有能够去刷新自己的成绩。
0: 对，这一套动作跳台编排还是非常新颖的。
1: 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现场也是有很多中国的选迷前来支持今天过生日的小明。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苏翊鸣要面对的是第二轮的争夺，在第一轮的赛场当中他已经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82.41分。
0: 正脚出发，还是依旧450，
1: 控制住。
0: 白赛 lips 来270，270，270不错，都到头了，还是一个反角，180，内转的720 rodeo， 1440 mute， 1620卖了，没问题，对对对，正角，
1: 哦，最后一下落地稍稍有一些问题。但是不得不说，今天的比赛无论是第一轮还是第二轮，他的流畅性一如既往。他自己也说就差这么一点点，
0: 前面完成都非常轻松，高高跃起。

0: 这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过扑面战技巧银牌的选手，今天也具有争夺领奖台的实力。从他的道具来看，速度没有任何缺失，前两个跳台完成的太漂亮了。
1: 对，
0: 我们看看他的腾空，在空中呢是有一定的高度，这个抛物线也能落在非常远的位置。啊，最后这一下抓板也出现了小的失误，所以这可能也影响到了他的落地。
1: 有点没抓住，对。
0: 自己有一些懊恼，但没关系啊，第一轮已经有很不错的成绩打底了。
1: 那非常遗憾，这个
0: 79.90分。虽然最后一个跳台出现失误，但依旧是逼近80分的分数。下面要看一下法国选手阿勒芒，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lip slide press 270，进入反脚。反脚180 nose press， 这是270下，270上。啊，270，810。哇，是个布拉准，吸血鬼抓板。
0: 而且他这个起跳很干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76.95分，依旧是处在了第三名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老将麦克莫里斯，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了。这个项目呢是在索契冬奥会的时候才正式列为比赛项目，从第一次进入到冬奥大家庭，一直比到自己职业生涯的第四届。我们期待着麦克莫里斯在决赛赛场当中能够有出彩的第二轮。
1: 正脚出发，内转270，270，反脚180，360。

0: 1620，进入正角，1800，
1: 真是拼了。对麦克莫里斯而言，今天很多选手的年纪都是00后，很年轻，他别无他法，只能在跳台方面放手一搏，因为从道具来看，难度上其他选手要比他会更难一些。
0: 能看出来在跳台上的难度的增加对他来说才是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也看出他对这一块金牌的渴望。
1: 没错，索契冬奥会的时候呢，他斩获了一枚铜牌，也是为加拿大队拿到了他们在索契冬奥会的首枚奖牌。平昌冬奥会第二次又站上了季军的位置，北京冬奥会连续第三届冬奥会还是以一枚铜牌收官。
0: 对，
1: 所以麦克莫里斯太希望斩获一枚颜色不一样的奖牌，最好是一枚金牌。
0: 对，他在北京冬奥会那套动作我记忆犹新。
1: 非常有风格有创造力的选手，
0: 并且流畅性完成度都非常好的，只是难度方面可能稍稍低了一点点。
1: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26岁的年纪，惯用站姿，右脚在前，
0: 那种270下早了，掉下，外转的270180内转270三个道具都出现了问题。 Ball slide 依旧是个810 nose，
1: 像弹射出去一般。
0: 反角的16

0: 20 still fish。他头丢1080。
1: 他两跳的高度都很低。
0: 嗯。
1: 哦。
0: 依旧坚持做1620。Melon grab。
1: 克里夫兰也是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选手啊，从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到今天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今天在道具区第一个道具方面上的似乎像是没有做好准备一样，
0: 有点掉下了。
1: 对，
0: 第二个依旧。
1: 对，而且到了跳台方面，基本上这个高度并没有呈现出他资格赛有的高度。
0: 我感觉到跳台以后自信心方面啊，也
1: 受到了影响，
0: 应该是感觉希望不大，有点放。
1: 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比赛中完成过四周偏轴转体1800的选手，所以克里夫兰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有高度有飘逸感的。两轮面对的挑战都很大，对他而言现在只剩下最后一轮的机会去取一个最好成绩。自己也很遗憾，这两轮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水准。
0: 对，因为资格赛比例非常稳。
1: 没错，他在世锦赛方面是两度拿到过坡面障碍技巧金牌的选手，所以本身是具有竞争力的。克里夫兰现在在排名方面啊，第一轮的成绩是23.70分，这一轮42.63分，依旧是处在第12名的位置。现在12位选手已经全部完成了两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中国选手苏翊鸣依旧凭借第一轮的精彩发挥，82.41分，位居榜首的位置。现在紧随其后的还有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以及法国选手阿勒芒。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美国选手雷蒙德，
2: 保持来270。270。630。1620内转。1800，动作失败。

0: 全场的第十位，第一轮是以76.60分处在了全场的第四位，现在跟离讲台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在他身前的法国选手阿勒芒是拿到了76.95分，一直处在第三名的位置。很遗憾，对他而言，在最好成绩方面没有办法去向领奖台来发起冲击。下面要登场的选手是同样来自美国队的运动员坎特。坎特的背号为4号。
1: 我家后面有点
2: 超级。Yeah, boy. Do this thing.
1: Come on. Go. Let's go.
0: 年轻的坎特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这是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选手。
3: 内转270，反脚的270，顺下180，内转的365050。Ball slide 810。反脚1440 mute， 应该是阴底。内转的1260，
0: 坎特拼了！
1: Let's go! Come on!
0: Come on! 第二轮的最后一跳，它出现了失误，所以在第三轮最后一个跳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美国选手坎特完成了自己三轮的角逐，对他而言就是相较于他前两轮状态更好的一轮，
1: 落地方面还是稍有瑕疵。嗯，
0: 坎特的 70.58 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第十名的位置。
1: 那么现在应该是他完成最好的一跳了，
0: 对，
1: 流畅度方面。
0: 对。
2: What do you think? I'm scared. Top three?
0: 他在问大家怎么猜测，怎么想他的这套动作。嗯，他非常的紧张，他希望能够是前三名。
2: Which one?
0: 我们来看一下坎特最终的成绩，79.36 分，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他进入到了前三名的位置，这样也使得领奖台的分数已经是逼近了80分。下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的运动员长谷川地胜，在第一轮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
1: 反脚出发，内转450，内转270，顺下，外转的270掉了。
0: 哦，没有办法了。
1: 对对，掉了。
0: 在第一轮他的成绩呢是在80分这个梯队，第二轮出现明显的失误，所以呢得分一直没有刷新，还是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现在他没有办法再向更进一步的冠军之位去。

0: 发起冲击。
1: 跳台的优势没有来得及发挥。但第一轮完成的还真不错，非常流畅。
0: 第一轮他和中国选手苏翊鸣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在跳台方面呢是各有千秋，在道具区呢两个人都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一直在第一轮把守着80分的得分区，82.13分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来进行排名，这一轮只拿到了22.30分。
1: 整体看成功率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特别高。
0: 没错。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先给苏翊鸣说一声生日快乐，
1: 加油。
0: 22岁的苏翊鸣又登上了自己熟悉的冬奥会的赛场，北京冬奥会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今天在第一轮就奠定了优势，把守着榜首的位置，82.41分，一直没有选手去挑战这个得分。苏翊鸣做好了准备，要面对的是自己最后一轮的比赛。
1: 正脚出发，内转的450，不错，没有问题。Backside lip slide switch， 180，270，270，没有问题。
0: 进入跳台部分，
1: 依旧是空翻柔丢，1440 mute， 烟底反脚，1620 mile， 没有问题。对，
0: 最后一个跳台了，漂亮，
1: 1800 mouse，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0: 中国选手苏翊鸣在最后一个跳台把自己出彩的1800呈现了出来。
1: 啊，这一跳完成太漂亮了，
0: 这一趟滑行对苏翊鸣而言也是如释重负。
1: 非常漂亮，
0: 这是他22岁的生日，但是在生日的这一天他要登上赛场去面对决赛的比拼。
1: 这一套动作太丝滑了，并且难度方面真就加上来了。
0: 其实在大跳台他所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是他熟悉的项目，但是只拿到了铜牌，所以来到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面对的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
1: 这一跳他提高了两个难度，一个是道具第三个道具的内转的 Rodeo 900，
0: 没错，
1: 最后一个跳台做是一个1800，应该没有问题了。
0: 哎，刚才都感觉到这个现场已经沸腾了，因为大家太想看到在最后一个跳台有选手能够平稳的落地，现场的观众也已经处在热烈的欢呼当中。
1: 非常丝滑的一跳，
0: 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个赛季经历了太多的低谷和伤病，在第三轮拿到82.18分已经很不错了。苏翊鸣，你在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2.41的全场最高分。我们觉得那些所谓的低谷也好，伤病也罢，不过就是为他今天的起跳所做的深蹲，他今天做的真的太出色了，这给了之后的选手很多压力，尤其对于阿勒芒，阿勒芒已经是挤出了领奖台的位置。阿勒芒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是拿到了76.95分，现在来看在他身前的坎特是79.36分。
1: 左脚前选手 lip slide 270，180 press， 270，变为正脚，270，810 nose。

0: 1440这个刹板有点太早了。
1: 哇
0: ，Bring back 啊、
1: 这个风格太突出了。
0: 对对对，又 pull back， 但是动作失误了。
1: 虽然阿勒芒没有落住，但是我们很希望看到比赛场上大家在创新性方面展开较量。
0: 对，感觉跳台第一个板没有抓住。
1: 嗯，哦，他想去双手、
0: 啊、对
1: 再去进行一个抓板，
0: 吸血鬼，
1: 对，
0: 布拉的抓给了，
1: 但是只可惜只有一个手去抓到了靠近板尾的位置、
0: 嗯、这个拉回到900没有拉回来、嗯、有点问题，身体扭了。
1: 嗯，阿勒芒其实也是跟随着自己的父亲去学习单板滑雪，他在今天的第一轮离领奖台是处在最近位置的人，排名第三，但很可惜无法通过这一轮回到自己熟悉的第三名的位置。这场比赛还只剩下三位选手去进行自己最后一轮的角逐了。麦克莫里斯今天无论他比赛的结果如何，都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老将，32岁又一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
0: 反脚出发，内转270，270下，270，270，
1: 非常顺。
0: 嗯，依旧是一个270，810，现在反脚，
1: 哇，
0: 162连麦了，
1: 落住了。
0: 嗯，
1: 还有速度，
0: 1800，第二个就做18，真是在跳台上想做出一个高难度的变台，
1: 没错。
0: 嗯，
1: 这就是年轻选手带给他的冲击，对麦克莫里斯而言只能在最后跳台处去搏一把更高的难度。
0: 你说的我感觉非常有道理，真是这个第二个跳台就开始做18了，
1: 没错、
0: 嗯、真是拼难度了、嗯、
1: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索契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这三届冬奥会的赛场当中他都有领奖台的收获，即使不是一枚金牌，但他在我们心中就像是拿到了金牌一般。三届冬奥会都是铜牌，但是他是推动这项运动发展，给这些年轻人树立标杆的榜样。
0: 确实是，有很多的粉丝，包括有一些运动员、
1: 嗯、
0: 也是他的粉丝。
1: 没错、嗯、这是在大跳台训练当中已经出现明显伤病的选手，很多人都说、嗯、他能够站上这片赛场已经是挑战自我的王者。75.50分虽然没有能够拥有领奖台，但是年轻的选手们纷纷在为他鼓掌致意，献上拥抱。四届冬奥会都能够有体能储备和技术难度参赛，实属不易。
0: 对，并且他一直是伤病缠身，是不是？
1: 没错，苏一鸣也向麦克莫里斯刚才表明了自己的这个膜拜的动作，
0: 对，他的偶像。
1: 下面还剩下两位选手，对两位选手而言，无论是克里夫兰还是门兹都需要一个成功的第三轮。
0: 正脚出发，内转270，270，反脚270，270，外转180，外转270，270下，这两个有点相同。又是一个翻报810，1620 ，Steel Fish， 一个头丢，1620，
1: 很不容易。克利夫兰的前两轮频频出现失误。
0: 嗯。还是有两个小瑕疵。
1: 嗯，克里夫兰也是参赛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二。

0: 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但是在世锦赛的领域当中，他从2017年就一直在有领奖台的收获，2020年和2023年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都拿到过冠军，所以这是一位有一定的竞争力的运动员。但今天三轮似乎让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想看到的克利夫兰。克利夫兰目前的最好成绩是上一轮的42.63分，78.96分，只有一点点的差距。他错过了领奖台的位置，但是前三名的选手都在拥抱他，而跟他拥抱时间最长最紧的就是现在处于领奖台第三名的坎特。坎特的得分79.36分，但是心跳的瞬间可能要坚持到最后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位选手要进行比赛，是资格赛方面排名第一的运动员，来自新西兰的门兹。门兹在资格赛的第一轮就手握86.06分，是分数方面在资格赛唯一一位逼近90分的选手。门兹即将为这场比赛画下最终的句号，当然他也是这场比赛的悬念之一。中国选手苏翊鸣目前的成绩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82.41分。看看新西兰选手门兹的最后一轮，
1: 正脚包斯莱的271下，Frontside ball slide to switch. Switch frontside ball slide. 这应该是 lip slide， 通常应该做。Blunt 271下，他是非常谨慎。现在目前看，反脚1620，落地稍微晃，进入正脚1440 tail。
0: 比赛结束了，对新西兰选手门兹而言，他没有办法改写场上的局势。前三名已经全部确定，中国选手苏翊鸣摘得了本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枚金牌。这是中国选手苏翊鸣在职业生涯坡面障碍技巧冬奥会赛场当中拿到的第一枚金牌，他是上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如果说北京是站上巅峰，对苏翊鸣而言，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重塑了英雄本色，
1: 真的太不容易了。难能可贵的是苏翊鸣三轮比赛都是非常稳定的发挥，全场唯一。
0: 对苏翊鸣而言，今天是迎来了自己22岁的生日，在生日他为自己献上了最宝贵的一份礼物，这是一枚金灿灿的奖牌。苏翊鸣今天在第一轮就已经奠定了优势，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下又不断继续的过程。在大跳台的赛场，他拿到铜牌之后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的不甘心，今天终于看到满脸笑容的苏翊鸣。人类所有的智慧其实就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今天他等到了自己的希望。这是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今天的银牌得主，而在他们身侧排名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坎特。苏翊鸣终于如释重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没有穿自己金色的比赛服，但他已经闪耀着金牌的光芒。
1: 恭喜中国队，恭喜苏翊鸣。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男子冰壶世锦赛金牌战的比赛转播。终于是来到了这一个赛季啊，男子冰壶锦标赛的最后一战，对阵的双方呢是绝对是世锦赛上金牌战最常见的老对手了，瑞典队和加拿大队又一次站上了世锦赛最后的舞台。比赛马上开始，这两支队伍在世锦赛上的恩怨实在是太多。

多了。我们先来说说加拿大队啊，加拿大队呢是毫无疑问男子冰壶世锦赛历史上最为成功的队伍，他们堪称是最长的河流，同时从国家队的角度也是最高的山峰。算上本次世锦赛啊，67届世锦赛无一缺席，所有的国家队当中的独一份，并且他们的这种夺冠的概率是极高的。目前不算上这场比赛产生的66枚金牌当中，他们一个国家队拿到了36枚金牌，夺冠的概率超过了50%，非常夸张。而且呢，这是一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可以说本世纪第二个10年，不同的队伍都能够在世锦赛上取得成功。然而加拿大队这样看似永恒的无解的统治，在过去的10多年当中遭遇到了严重的阻碍。最大的拦路虎是谁？就是埃丁领衔的这一支瑞典队。埃丁已经是获得了，不算上这一次世锦赛啊，他已经是拿到了7枚金牌，1枚银牌。而在他拿到了7枚世锦赛金牌当中，有多少枚金牌是在加拿大人头上得到的呢？4枚。瑞典队的埃丁拿到的7枚金牌，超过半数都是战胜了加拿大的对手，这里面包括雅各布斯，也包括3次都是输给了都是赢了古书。当然埃丁队也有过一次拿到银牌的时候，当时他们输给的对手同样也是加拿大队，所以我们说两支队伍实在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尽管这一次加拿大队派上来的是邓斯通，他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但是呢在其他的一些像大满贯的赛事包括商业赛事上，两支队伍的交手并不少，并且啊这支加拿大队其实战胜埃丁队的次数还是更多的。不算这一次世锦赛之前的交手记录是11胜5负，邓斯通领先，而且胜率是达到了70%左右。并且在这次世锦赛的循环赛上，埃丁队也没有能够战胜加拿大，那场比赛加拿大队其实赢得还挺痛快的，10-3赢了7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场比赛总会有一个最后的胜者，无论哪一支队伍获胜都将又一次改写很多很多的记录。我们还是专注到比赛当中，一上来质量就非常高啊，双方的一垒都是做出了几乎完美的投掷。EJ 哈恩登，这是加拿大队的二垒，刚才呢打一垒的是哈恩登的兄弟啊。一垒瑞安哈恩登86年出生，二垒 EJ 哈恩登83年出生，这对兄弟其实早期是雅各布斯队的队员，然后也是在过去的这个周期加入到了邓斯通的队伍里。又有意思的数据，这对兄弟他们的世锦赛之旅第一次是在2013年，当时2013年夺冠的是谁呢？瑞典队。瑞典队当时谁是领衔的呢？埃丁。2013年也是埃丁历史上他第一次拿到世锦赛的金牌，就是在加拿大人的头上。拉斯穆斯·弗拉纳，拉斯穆斯·弗拉纳和他的妹妹伊莎贝拉·弗拉纳是拿到了米兰冬奥会混双项目的金牌，并且他的妹妹在这一次世锦赛上是帮助瑞典队拿到了1枚铜牌。那这次也是他的妹妹第一次代表团体国家队来去出战啊。拉斯穆斯·弗拉纳是可以说这一支瑞典队里面最后加入进来的，是16-17赛季。瑞典队的这个核心班底是埃里克森和埃丁两个人的，从早期其实就有过搭档，不过那个时候埃里克森好多时候都是坐在替补的位置上。两个人稳定了这个三垒四垒之后啊，没过了多久他们的一垒又加入进来，然后再然后呢16-17赛季拉斯穆斯·弗拉纳加入进来，这个阵容就以稳定的一垒到四垒已经是维持了10年的时间了。冰壶的这些位置不像是投出来的，像是摆上去的，都是极其的严丝合缝啊。来看看现在的局面啊，拉斯穆斯·弗拉纳，这个球还是要先做一个清理。

0: En, ikke bra. Japp, japp.
1: Bra liv.
0: Nice.
1: Høyt.
2: 好球啊！第一局比赛，瑞典队是后手。这个原因是他们在循环赛当中是所有队伍里排名第一位的。他们的这个第一其实也竞争非常激烈啊。三支队伍的战绩都是10胜2负。瑞典队、苏格兰队、加拿大队，而且三支队伍呢打出了一个连环套。瑞典队赢了苏格兰，苏格兰赢了加拿大，加拿大赢了瑞典。那这时候要拼的就是比赛赛前的头点了。 头点方面，瑞典队是所有队伍里面排行第一位的，因此得到了循环赛第一的位置，同时也得到了这个决赛的自己的后手权。所以您看这个赛前的头点有多重要，可见一斑啊！哇，漂亮，打甩。 加拿大队的三垒洛特科尔顿，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锦赛。我们也说了，加拿大队国内实在是竞争过于激烈了啊。其实呢，无论是三垒科尔顿还是四垒邓思通，都已经是打出名堂多年了。不过代表加拿大队把这个枫叶穿在身上参加世锦赛，确实是第一次。埃里克松，世界级的三垒。 刚才我们是以埃丁的视角简单的复盘了一下两支队伍的交手历史啊，其实从埃里克森的这个视角上来看，还会更加丰富。埃里克森是在13年之后14赛季作为四垒参加过世锦赛的，当时拿到了银牌。他当时输给的对手也是加拿大啊，当时呢是凯文科伊夺冠。所以现在埃丁呢是7枚金牌1枚银牌，埃里克森呢是7枚金牌2枚银牌。 哦，漂亮！哇，这比赛打得太过瘾了，双方打得都太好了，每一个垒次都是世界级的，并且世界级的选手在这样世界级的比赛当中打出的又是世界级的水平。 哇！第一局每一个球啊，每一个队伍的每一个垒次，球球到位啊，太夸张了。11-0，11-0，11-0，呀！埃里克松三垒的第二投。
0: Höga 10，en，offart，ligger bra。Höga 10，nära 10。 Yep. Yep. Yes. Hela vägen in. Bra. Fint.
3: 10-8.
0: Okej.
2: 打定。 现在呢，加拿大队在尝试打掉红球之后，留下两个银中黄牵制对手。邓思通。 马特·邓思通参加过两次世青赛。一般来说，冰壶队伍的这个指挥和副指挥都会是在三垒和四垒，这种组合会居多一些啊，不能说每个队伍都是这样。然后，往往的三垒和四垒一般来讲也都会长期在一起打球。埃里克松和埃丁是如此，那么邓思通和科尔顿同样是如此。 加拿大队的四垒邓思通和三垒科尔顿两个人在世青赛的时候就搭档过两届，13年和16年，然后当时是拿到了2枚铜牌。进来就行，嗯，好球。 球场上的一些小习惯，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瑞典队埃里克松三垒和加拿大四垒邓思通两个人投完之后都很喜欢这个手插口袋，这样从场地的一侧走到另外一侧。
4: Behöver hålla igång lite grann tror jag också för linjen. De kommer ganska bra.
5: Men jag tänkte var bara om det är lättare att dra den på in.

0: 对，另外这次比赛还有一点啊，这个平常的三垒四垒，四垒是指挥，三垒是副指挥嘛。这一次瑞典队我们看到了，他们经常会让他们的一垒来去当这个副指挥的角色。埃丁40岁，打了27年的冰壶，已经夺得了7次世锦赛的冠军，这个成就是远超于第二名的。有多名队员，我们不说这瑞典队本身啊，就是说其他的国家队伍，世锦赛最多夺冠次数是4次，埃丁顿 一个人就是拿到了7枚金牌。藏得非常完美啊，是不是右边能露出一个小小的薄边，但是几乎也没露出来。瑞典队现在还是在努力的往这个两分的方向去来演化一下，不过现在局面有些、奇怪啊，后手的一边呢反倒是来打中区，当然这是由于前面的这个击打之后留下的场面决定的，先手的一方反倒是边区上有球。
1: I think it curls enough right now. 11-5
0: there. 嗯，刚才这个红球可以说完成了90%，但是这个角度一看，还是右边露出一个小小的薄边。
2: Okay, I'm fine with it. High 11s.
1: Okay. I think we can get it going in.
3: I think you can.
2: Yeah. You like that broom for close to a 12 then?
1: Yeah, I do. I think it's real close based on.
0: 因为露的比较薄，所以呢，就算把这个红球打远，自己手中的黄球能不能留下，这个要观察。加拿大队这一局还是要尽可能的控分啊，他们想要的就是逼对手拿一分，如果这个球能够打成，把对方的这个红球打掉的话，那么瑞典队没有太好的击打机会，这一局可能就是要认拿一分了。
1: Good way.
2: High
1: 11. Clean.
2: Whoa. Clean. Whoa. High 11.
1: Clean.
2: Whoa. Curl.
1: Curl.
2: Curl.This has to curl.
1: Curl! Curl! Curl each! Come on!
3: You gotta go on this.
1: Hard!
3: Hard, hard,
1: hard! Hard! Hard! Hard!
3: That feels good.
1: That's good. Good. Good that.
0: 嗯，因为它漏的比较薄嘛，所以这球力量还不能太大。那力量小的话，就要看把这个红球能不能传得远一点。这个红球的传递的位置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并不理想，因为现在这颗红球是第二进的，所以瑞典人只要是打掉白圈上的这个红，这局还是有两分的。要打的话，需要选择一个顺时针的方向。其实留的边也是比较薄。和上一个球加拿大队要做的事情基本一致啊，瑞典队这个球也是要绕过上面的障碍，然后呢选打迎中最近的黄球，这个黄球不一定要打飞，但是要让它走得足够远，走到蓝圈上，然后呢自己手中的红球要留在白圈里，这样的话有两分。嗯，这个球之后这一局也会有很多的可能性，后手的一方呢得二得一，或者是被偷分负一都有可能。用了一个逆时针，那这个球就需要力量比较足。哇，漂亮，好球哦！这个球选择了一个逆时针打外侧的这个球，要了一个高低位的内角双飞，处理得如此轻描淡写啊，直接拿到两分了。其实上一个周期，特别是来到了今年冬奥会的时候，普遍对于埃丁队的评价就是，是的，这支队伍过去的这个周期拿到了2次世锦赛的金牌，依然展现了极强的实力，但是考虑到整个队伍已经是无欲无求了，冬奥会的金牌也拿了，世锦赛拿了这么多的金牌，加上埃丁的这个比较严重的伤病，所以说这个队伍可能会迎来一些变化。然后呢，冬奥会确实也打得不好，那十支队伍只拿到了倒数第二的成绩，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冬奥会结束之后一个多月去来打世锦赛，依然是极佳状态的发挥啊。

0: 我们很难评价，就是说埃丁队到底是有一点返老还童啊、不太符合运动发展的规律，还是由于他们打的实在是太符合运动发展的规律，才使得他们如此的打成了常青树这样的表现。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五局。上半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加拿大队又一个后手局，他们现在还是非常需要去来得分的。瑞典队的伊磊、克里斯托弗、桑德格伦，早年在不同的队伍和埃丁和埃里克松都有过合作。领先了三分，瑞典队打得比较务实保守，选择了双球进营。
1: Line's good. Line's great. Line's good. Go ahead. Yep, just keep going.
0: 哦，加拿大队双球站位。好看啊，第五局由于分差已经拉开到了三分，所以加拿大队也是要去来做强攻了。瑞典队这个球由于前面两个球进营，所以这球可以选择保护啊。对，保护做的不够理想，这球还是歪了一点。
2: I don't like that. I think that rock might help us. Okay, what do we see then?
3: Either draw or play the roll. Can I roll far? How far can I roll?
2: That's what I'm calling.
3: Not off that one, off the other one.
0: 打甩吗？
3: I don't like playing that.
2: Okay, throwing this hard then.
4: You're almost queuing up a run triple form, aren't you?
3: That?
2: What way do you see in peel?
3: Sure.
2: To get.
4: Do you ever draw one in me?
2: Or 9-5.
0: 因为上一个球呢没有做好中路的保护，所以呢中间的这个红右边是露出来的。比较明了的一个打法就是做打甩，但是打完之后甩到什么位置其实有选项啊。打得厚一点的话呢，上面有一个红球可以藏，甩得远一点，打得薄一点的话可以甩到边区。
3: 9-5 Sure.
0: 看这个冰刷刚才点的位置，就是要做打甩藏边区。
5: It's like high eight.
2: Nine high eight. Yep. Gotta go. Whoa. Yep. Whoa. Whoa. Curl.
3: Curl.
2: Curl.
3: Curl.
2: Curl.
3: Curl. Curl.
2: Curl.
3: Curl. Curl.
2: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3: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0: 打得厚了一点点，甩得不够到位。
2: Bra fart, något håll.
4: Fin fart.
2: Fint. Håll igång. Fint. Något håll. Kull. Kull. Kull.
0: Oj, 好球，漂亮。

0: Roll in. Roll in. L85.
1: 黄球没有保护住。所以这个红球的话是一个钻洞的打甩。两个红球这位置离得比较近啊，当然现在加拿大队这球不是要为了打双飞，应该是一个磕，磕完之后呢，红球往旁边的黄球往旁边的红球上粘，然后把居中一些的这个红球啊往下点一点，点远一点。

0: Line's good.
1: Top four.
0: Line's good.
1: Yep.
2: Top four.
0: Line's good. Yep. Go ahead. Line.
1: Yep.
0: Line.
1: Line's good.
0: Hard line.
1: Top line's
2: four.
1: Good.
2: Top four weight. Top, line's top good.
1: Button. Lay the weight.
2: Top button weight.
0: Yep.
2: Top button weight. Pushing T.
0: Whoa. Need to stop. Need to stop.
3: Jan Ke.
0: Josh.
3: 嗯，好球。这样的话是因为两个瑞典队的球离得更近，但是呢上面沾上这一个黄球之后，两颗红啊都处在靠下的这个被动位置。那瑞典队其实可以去打这个黄球，把自己的红球也磕散一点，虽然现在离得近，但是也很难保护得住
4: 啊。
3: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自己的球一旦成为了垫背球，其实就要去考虑怎么把它给打散，或者是打掉，可能对自己的演化才更有利了。嗯，好球，这力量控制得很好。一是把下面两个垫背球啊稍微磕远一个，这样的话垫背只剩一个了，还一个是这个磕的也位置是恰到好处，既足够的不给对方黄球做保护，同时呢又离得没有太远，现在还是两分牵制，而且同时自己刚才投的这个红球又处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黄球又成了他的垫背位置。打散，打散之后，这个赢中黄倒还是漏的，而且右下的话还有一颗红挂着，所以现在瑞典队把这个赢中红给打，赢中黄给打掉啊，他还是有三分牵制的局。其实打成现在这个局面，加拿大队这一局想要去多拿分就不太容易了。
4: Sono ting. Yeah. Yep. Yep. Nino. Ben. Nino. Whoa. Ben. Whoa. Chal. Chal. Chal. Chal.
3: 传红打黄。
4: 阿布罗利。
3: 嗯，好球。为什么不直接去选打？因为你要选打的话呢，它这个黄球的走向是往下面走，往下面走就会被自己的替线后的这个红垫到，所以现在用上面一个距离可控，对于埃里克松来说自己能够驾驭这个距离的传击，把黄球直接打掉，这样的话三分局面还是形成。加拿大队现在要抓的机会就是，虽然对手三颗球牵制，但是三颗球都是在替线后啊，所以要是有一个很漂亮的粘的话，那么瑞典队也不好直接处理掉。
5: Just gotta stop. Hey, what was that?
6: Just minimum ice by a mile.
3: 停的位置靠外了一点。停的位置

0: 靠外了一些。
1: Ja. Ganska mycket finish för dem där när de kom innanför liksom dragspåret här ut. Kändes som en drog en
2: del. Jag hade 14.55. Hade ni något?
3: Hasses drog en del också.
1: Mm. Jag tänker mig sås och lägga ut en bit där.
2: Ja.
3: Ja, jag hade ingen.
0: Så ska jag ha 旋下来。
2: nedanför mitt på T-line.
3: Topplock då?
2: Ja, topplock.
1: Känns som deras drog iväg lite. Ja. Just att det var lite första som korsade linan där.
0: 刚才黄球是一个旋过来旋负的，但是左边上面呢一红一黄的站位应该，没法从上面来去处理啊，从左边没法处理，右边旋进来。
3: 哦。
0: 看是一个旋还是一个旋科，要把黄球再点远一些。
1: Ja.
3: Ja,
1: det kommer inte gå lägre än så tror jag inte.
3: Nej, exakt. Eller högre, är du ner mot noll så borde det kunna vara okej också.
1: Ja.
3: Känns 20.
2: Lös.
3: Bra linje. Känns lös. Linjen är okej.
2: Linjen är bra.
3: Bara fart. Linjen är bra. Håll igång då.
2: Gärna kör.
3: Håll igång. Okej, bra linje.
2: Körla!
3: Körla! Körla!
0: 擦下线，嗯，两个人一起擦下线，让他旋下来。
3: Körla! Top lock! Hard!
2: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0: 要赢这个黄。
1: I
3: kicked this one a little bit.
1: Touch the corner guard.
0: 这个点呢，比预想的应该还是大了一些吧。如果再往左边再收一点，可能会更好啊。不过这球现在还是创造了一个更近的红。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过了上面的障碍之后啊，两个人，一般来说两个人擦冰嘛，一个人是擦旋转，就让他走得更弯，一个人呢是擦上线，让他走得更直。刚才两个人都是来擦下线的，就说明这个球比预想的走的线要靠外，需要两个人同时帮忙把这个球让他给拉下来啊，拉到这个左边。
3: 13?
2: I'm trying to throw 13.
0: 但是这个球其实给了加拿大队一个机会啊，这个球是露出来了一半少一点儿。
2: 15 kick. Yeah, close to that. Something like that'll be close for you, I think. How's that broom look to you?
0: 这需要和上面的障碍球离得很近很近。
2: Okay, I think it's close then.
0: 而且这个球力量还不能太大，力量太大的话呢，障碍球因为是在三区，它过来之后没有太多的下线的空间。
3: 13.
2: Whoa. Clean.
3: Curl.
2: Curl.
3: Curl.
2: Curl.
3: Curl.
2: Clean. Clean. Straight. Straight. Straight. Straight.
3: Whoa. Clean.
0: 哦，过来了，打到，带到红球。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他们想的是这个红球传过来之后，能够打到下面的红球，打得再薄一点。这样的话，两颗红球的力量。一均摊，它就一左一右就全开了。但是这样的话呢，传过来，你看前面这个绕站位已经是离得比较近了啊。之后呢，过来这个属于是打后了，打的是打正了，打到了12点钟的位置。不过现在最近呢虽然是红球，但这个红球的位置比较靠下。如果上面要一个传的话呢，传完了这个红球就没了。但是啊，现在的红球因为离得最近，所以瑞典队可以做防守，不让对方有刚才我们说或者传啊或者投的线路，把这个红球给移开，那么就起到了这个控分的效果了。看一看瑞典队最后这一球是怎么选择啊，以保护为主，看看保护的位置能不能阻拦住加拿大队最后进营的线。无论是投的线还是传的线啊。
3: Okay. Meter kort om egen. Okej, okay. Bara rent nu.
2: Nästa jämnhöjd.
3: Bara rent, den är fin.
2: Nästa jämnhöjd.
3: Bara rent.
2: Bara rent.
3: Över underkant. Bra där.
2: Sitt.
3: Blåsa någon lite kanske. Japp, japp, japp. Ja.

0: 看看有没有船吧，因为两个红球其实彼此没有咬住。对，打这个红球应该是有一个往下传的线的，这个球传正了的话应该是有两分。瑞典队其实刚才如果他们想要去把这个传的线保护的话，就把这个障碍的红球刚才投这个再往中间走一走，两个球稍微咬上一点，那两个红球传的线就都没有了。这个球加拿大队想做的是黄传红打黄，然后把下面的这个赢中红给带走，有两分的机会，比较关键的一球。但总的来说，上半场比赛瑞典队是更占优的，因为就算这个球加拿大队打成，瑞典队也是领先一分，并且后手进入到第六局。传，打到，哎，好球，好球啊！邓思通，嗯，这个球打得还是非常的利落。上半场比赛的比分呢，那就是瑞典队4-3领先于加拿大队一分球。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个第一局和第五局真的是高质量的对话呀。到了下半场比赛，我相信双方以今天的状态还能够给我们奉献相当精彩的这种对决。
1: Nice line call.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继续来看2026年男子冰壶锦标赛的金牌战。加拿大队和瑞典队上半场比赛打的应该说相当的焦灼啊，而且双方今天呢状态极佳，这场比赛会是一个经典的世锦赛的金牌战。
3: Gärna hålla i den lite till.
4: Hårda. Fan lite.
3: Slänga den fram.
4: Halva fyra.
3: Det är okej.
4: Kan fortfarande gå.
3: Ja, kom igen.
4: Full fyra nu.
3: Bra där. Snyggt. Ja. Lägg ut den ganska mycket känns som.
0: Hong Hu 直接入营.
3: Line's good.
5: Dirt.
6: It's close.
3: You gotta work, guys.
6: I think everything's speeding up.
3: Line's good.Line's good. Lots of
6: room. It's tight.
3: Line's good.
6: Very tight.
3: Got tons of room.
6: Just gotta sit.
0: 现在比赛是来到了第七局。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瑞典队是4-3领先。然后在上一个第六局的后手局，瑞典队又是拿到了两分。今天瑞典队还是说上分比较稳定的，所以现在局面又和上半场比赛，第五局的时候比较类似了。加拿大队还是要迫切的把这个比分给缩近啊。对于他们来说啊，落后三分不是世界末日，但是如果这一局只让对手逼得自己只拿一分的话，那就非常被动了，至少要拿两分才行。所以这一局的话又是加拿大队的后手，看看发挥啊。瑞典队使用的是和第五局一样的布局思路，领先三分打的就保守一点，两个球先把这个大本营当中有利的位置占上，四五区之间和五六区之间。加拿大队上一次出现这种局面是双站位。

0: Wow, wow. Karl!
1: Ja.
0: Karl, för träff! Karl! Okej.
2: Okay. Mm.
1: Ah, sorry.
2: 哦，这个球出现了一个溜弧失误。老虎也有打准的时候，埃里克松这个球出现了一个简单球的失误，这可能也就错过了一厘米。所以加拿大队刚才无疑是做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选项啊，他们现在有机会去来优化一下局面了。依然是先不解决中间的这一堆球，先把自己的边区做出来，上面的站位已经是形成了，现在要看这个球能不能保护住，要进营了。利用自己最靠边的这个边区保护。
0: Klippa i hålet, gillar jag. Nej, går inte.
1: Okej.
2: 瑞典队现在再去清站位。
0: Ja, kan vi rulla in hit för en bonus?
2: 再去清站位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
0: Övre garden och lite göm på den nedre. Ja, jag tror.Clearing, vilken hand du känner för. Prickar du hålet med clearing så är det fine. Behöver inte bry oss om att stanna. Japp! Japp! Japp! Hårt!
2: 这是要一个钻洞击打。
0: Okej, bra så. Bra.
2: Nice. 哦，漂亮。漂亮，两颗黄球，中间其实通道也不算大。加拿大队的三垒第二投。这是这一局的关键球。对于刚才中区的这个情况，双方已经看了很久了，都没动，现在要去改变一下了。
0: Hard, keep going, keep going, you gotta keep going.
1: Good try.
2: 好球，两颗红球离得更近，但是加拿大队也是把中间化解了，并且呢，两个左边蓝圈上的这个黄球，我觉得现在是远离战火了，它能不能发挥作用，得看两投之后。但是现在呢，这个两个银中红的相对位置，加拿大队倒也不好直接都能处理掉，所以他现在想要去得分的话，还是不好得分的。瑞典队最简洁明了的做法，其实中线上做一个保护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最简单直接的做法。但是好像这高手啊，会有一些自己收益更大的选项。打甩之后，我们说远离战火的这颗球呢，现在还是露出来一点。瑞典队要做一个打甩，打到蓝圈上的黄，然后红球往中间甩，继续给对方施压。他们希望这个球打完之后。三颗球离圆心更近。打甩刚才考虑到了相关到自己的下方的红，应该这个就是一个考虑到的点，就是自己的红刚才离得近啊，但是呢靠下，所以不如话直接打掉。因为艾丁可能考虑的就是不希望对方利用自己这个白圈上的红球做一个打甩往中间去塞球，所以你看这个球打甩之后

0: 啊。
1: 您看，这就是我们说的打水往中间藏肯定没问题啊，但是这个球甩的位置就非常微妙了，那甩成一个纵向排列、横向排列、四十五度角排列都有可能的。那现在就要看看加拿大队有没有机会再去拿两分了。两颗红球中间这个位置好像正好也是不远不近，是不是打的对，直接打的正一点，红球往下先打左边，黄球往下先打左边红，再打右边红，还是有两分机会。嗯，好球，这球难度真的就对于邓思聪这个级别的选手来说不大。加拿大队又是拿到了两分，但是啊，和第四局结束的情况一样啊，还是第五局结束的时候一样，落后一分。接下来瑞典队的后手局，好像比到了最后，距离这个冠军点越来越近，那双方的情绪上也会带着一点紧张。对于双方来说，这就是都有机会的。
2: Okay, line's good.
3: Two thirds.
2: Always each. Line's good.
3: Line's good. All you.
2: Thirds. Little bit of room.
3: Gotta go.
2: Okay, hard. Got to curl to get the line.
3: Can switch, can switch, yeah.
2: Curl to get the line. Come on, Cole. Come on, Cole. Go, go, go. Hard never off. Tight. Good, great sweep, guys.
1: 嗯，好擦冰啊，擦到了中线上。这个质的区别，如果要擦不到中线上，以今天加拿大瑞典队的这个手感，做一个分球，这一局加拿大想要去控分又会比较困难。
0: Mitt och fot. Linnen är bra.
3: Tappa lite där ute känns som.
0: Okej, gärna curla lite.
3: Ja, lite curla. 12, 8.
0: Kommer bra nu. Bra linje.
3: 8.
0: Gå fort. Eller
3: hur? 8.
0: Lite curl, lite curl. Bite 4 och till och med.
3: Räcker. Behöver gå.
0: Ja, det är bra.
1: 抢权一个.
0: Det är bra. Snyggt. Sorry.

0: high.
1: Good line.
2: High is good.
1: High. A little bit early. A little bit for line.
3: Well, if we can.
1: Line's good. Line's good. Line's
0: right,
1: good.
0: High.
1: Just over on this line. Always easy.
0: Looks like it just.
4: 双站位。 这两个黄球要离得足够远，所以也就相对安全一些。因为这两个黄球其实要看他们的这个和中线的相互关系啊，最好是一条线，因为带出来角度的话，对方找一个角度会有一个双飞。当然，因为两个黄球离得远嘛，所以这种双飞概率也不大。
5: Lite tajtare, men bara
1: linje okej.
5: Bra fart. Linje. Bara följ med den.
4: 现在还没到这一步。瑞典队继续投一个进营。
1: Lite dutt nästan.
5: Och nära alle. Ja, dutt. Lite dutt, lite dutt. Bra. Fint.
4: 青科。
5: Sätt sig dubben på första rallen.
4: 点可能是有点靠外了。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正粘啊，再往里往右挪，三分之一个球，这位置就最好。
1: Line's good.
0: T line.
1: Line's good.
2: Don't rule if I want to get off.
0: Tiny
1: bit of room. T. Max.
5: Room.
1: Wait as long as you can.
0: Back button.
5: Room.
0: Back four.
1: Curl. Curl.
2: We're all there.
1: Real hard.
2: Yeah, we're, you got it.
1: Real hard.
2: All right.
1: Okay, good. Shot.
4: 加拿大队利用后区。
5: Eller någonsin en runda, vi ligger ett. Känns som den, va?
1: Ja, tror det.
4: 这个球。
5: Single pilar, så är det fine.
4: 利用后区。

0: Tänkte den för dubben, men jag kan spela den åt det tajta.
1: Ja, exakt, det blir singelfilen då. Ja.
2: Kan det vara 90, 85 är fine.
3: 第七局之后会给到垒次的数据对比。 两队的二垒成功率是非常接近的。传击打到了自己的球，加拿大队刚才这个机会其实又是奏效了呀。后驱的球啊，不太容易发挥作用，除非像现在这种，就是。 自己呢有点远离战火，但是始终是作为一个牵制出现。拉斯穆斯弗拉纳这个球，自己有点不开心。Little
4: room,
0: line's good. Hoppy, you can go if you need.
4: Top four,
0: you can go if you need.
4: Nothing's been down.
0: Go ahead.
5: Wait, wait.
0: Yeah, line's good. Line's good.
4: We just gotta go.
5: Girls, we can, but play the way.
0: Just go.
4: Just we just go. Gotta go wait.
0: Yep, just go. Just go. Come on.
4: Okay, good sweep.
0: Hey,
4: good
0: spot. Fine spot. 15-7.
3: 现在这种局面考验的是瑞典队二三垒的击打能力了，他们能不能给四垒创造一个相对轻松的收官环境啊？
0: 我们可以想想瑞典队的局计划。瑞典队的局计划肯定还是能多拿分就多拿分啊。如果被对手逼得一分，那其实就加拿大队等于是在缩小和对手的差距。这种局面不是一个球能够，甚至不是一两个球能够完全清开的。所以就得不断的尝试打，打完之后呢，看看球的落点，然后再做打算。A
4: little bit early.
0: Third.
4: No, line's fine. Line's fine.
0: Yeah, you need. Yep, hard. Keep going. Okay, line's good.
6: Stay on it. Stay on it.
0: Yep.
4: To your broom.
0: Right here.
4: Top of the logo.
6: Okay, okay.
4: Middle logo.
6: Clean it.
4: Top of the logo.
6: Just stop.
0: 加拿大队开始做保护了，这就是我们说的瑞典队这一局想要去打出理想效果，就得看他们的击打能力有多强。
3: 两队的三垒，洛特和埃里克松，夸张啊，都是百分之八十八的成功率。
0: Lite mjuk. 10-0.
6: Rent.
0: Nära. Japp.
6: Rent. 10-0. Oh. Rent.
0: Riktigt nära.
6: Rent.
0: Japp. Håll igång, håll igång.
6: Grymt.
4: Håll i. Snyggt.
3: Håll kjol.
0: 10-0.
6: Japp. Grymt, Dogge.
0: Härligt. 10-0.
3: 所以我们结果导向来看，上一个球加拿大队守中路。
0: 其实就露出了这个两个黄球的机会。但现在呢，这个球要做一个打流，还是打露出来的红？Clean，clean，whoa，whoa，whoa，curl，curl，curl。
3: 打轻轻一甩，好球。Annat
0: alternativ att ta den där igen, men ja, frysen här är också inte värdelös.
4: Nej.
0: Min tanke är att lägga någonting här till.

0: närmare linan.
1: 这局双方其实有很多球考虑的是类似我们说石头剪子布之后的这个多想一步啊，就他不是说啊，我觉得你会出石头，我就出布。 他们考虑的是，我出石头，你出布，那我可能要出剪刀。所以很多球，它并不是当下这一个球的最优解，但是会往后期的方向去来演化会更有利啊。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队直到最后这个球才去打对方露出来的最好打的这个红球的原因啊。 这是一个不够完美的球，这个球不完美就出问题了。这意味着这个球会露出来，这个球露出来的话，瑞典队会有很好的机会去来打两分了。 这球几乎全露出来，哎呀，哈哈，邓思通啊，非常非常的沮丧这一下。总说高手过招呢，就是毫厘之间，这就是毫厘之间，他需要再往里再甩一甩的话，压力就截然不同。 加拿大队队员面沉似水啊。 这个甩的都不如右边的红更近，所以这个黄都不必被瑞典队直接处理啊。就是瑞典队叫一个线，然后力量可以稍微收一些，通过刷冰的配合拿两分。这个球对于艾丁来说不难，但是非常关键。这个力量14秒、5、15秒之间都可以。 14秒3，那就不能太刷了，就得让他自然停了。进磕一下，哦，但是转过来，这是顺时针啊会带出来的力量。在上半场比赛形成了这个领先3分之后啊，双方的后手局都是拿到2分，所以现在分差并没有变化。 可是留给加拿大队的局数可就不多了。不出意外的话，瑞典队在领先3分，还会像之前2次领先3分的时候打出一样的布局来。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Come on,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3: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继续来看2026年男子冰壶锦标赛的金牌战。
4: Line's good.
3: 双进营和双站位，双方的第九局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过渡。而在上一局当中，由于我们说这个局势已经是比较明朗了，瑞典队领先的分数比较多，所以呢他们会打得特别的保守，减少对方场上的球，这就使得加拿大队在上一局并没有能够拿到两分。其实加拿大队这个前面两次拿到两分的局也都不容易啊，也都是非常毫厘之间的拿到两分的。这样的话打到第十局，对于瑞典队来说就已经是相当的有优势了。

0: 领先着2分打第10局，加拿大队这一局没有什么太多的选项，他们至少要偷2分。双方现在属于是明牌来打。其实这个回合打牌有些类似的地方啊，就是前面的话可能大家会猜你手里有什么牌，但是越打到后期的话呢，这个场上的信息暴露的越多，迷雾越少，其实比赛的变数也就变得越少了。现在瑞典队就思路非常清晰，我恨不得把自己的球就直接放出去，我都不要让局面复杂。如果轮到四垒最后一投的时候场上一个球没有，那其实比赛就已经获胜了。他们现在领先的可不是一分，是领先2分啊。
1: Linjen är bra, lite tajtare men...
2: Okej linje.
3: Håll igång, håll upp. Känns som topp 8 va? Med sol.
2: Lite tajt.
1: 12 8. Bra linje nu, bra linje nu.
4: Ska bara kännas 12 tror jag.
1: Lite kort om frysen.
2: Lite ner emot tror jag.
1: Lite kort om frysen är okej.
2: Emot. Och garen. Emot.
1: Nej, aldrig köla, aldrig köla.
2: Lite kort linje.
1: Rall om någon stenkort.
0: Jag börjar med. 双战位, 这场比赛已经太多次出现了这样的开局布局了。
2: Line's good. Little bit. T line. Line's good. Shade tight. Go ahead.
1: Back button.
2: Hard. Got to be back eight.
5: Line's good.
2: Back four. Line's good.
6: Back four.
2: Curl.Curl,
5: back
2: eight. Curl, we're back eight. Curl, curl.
6: Back.
2: Gotta go.
5: Yep, yep, yep.
2: Shot.
0: 后驱啊，加拿大队这个后驱的作用就是做牵制了。
1: 好，
0: 到了二垒，开始清理。
2: You want same turn or do you want to go on?
5: I like the out just for speed. And we saw Ryan's. Much better speed here, right?
6: Yeah, you're 15 to T.
5: Yeah.

0: Little bit of room.
1: Yeah, there you go.
2: Bolt if you can.
0: Talk to me.
3: High half right now.
0: Curl.
2: Bolt if you can.
1: Way out there.
0: Curl. Yep. Keep going, Colt. Keep going.
1: You just gotta go.
0: Keep going, you gotta go.
1: You're way out there, man.
0: Never off, Colt. Yep,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1: You're getting it. Okay, help us, Colt.
4: 加拿大队的资源其实并不多。 现在有一点捉襟见肘，对于加拿大队来说，现在他最想要的，他希望现在场上啊，营中两颗球离得最近都是自家的黄球，这样的话，瑞典队就是轻一个，他们就占一个，轻一个就占一个。可是现在他们营中呢，只有一个球离得更近，一个球更近的话，那就瑞典队可以这样想，就是我完全不改变大本营当中的局面，我都可以获胜。 那对方只要是给我制造麻烦，给我布置站位，我占一个轻一个，占一个轻一个就可以了。是，圆心这一红一黄，应该细看还是红球更近啊？就是总之，大本营当中加拿大队可是要偷两分的，可他们手中现在只剩下三颗球了，算上出手的这个只有四个球。Line's
0: great. Line's great.
5: Just over.
0: Yep. Oh, line's perfect.
5: Clean.
0: Yep. Curl. Curl.
5: Yep. Curl.
0: Curl. Curl. Curl.
4: 高站位没问题，就不让对手一次性清理两个。但是瑞典队现在也不必追求清理两个，投一个轻一个就是了。
6: And. Up. Nice.
4: 加拿大队，剩三个球。

0: Clean.
1: A little bit for line. Top eight.
0: A little bit for line.
1: Hard line.
0: Easy.
1: Line's good.
0: Clean.
1: Hard line.
0: Yes.
1: Hard line.
0: Hard, guys.
2: You gotta go, Colt.
1: Hard line. Hard.
0: Okay, whoa. Yep.
2: No.
3: 哎呀，这个球和上一个球，如出一辙呀，都是顷刻了一下，红球，结果两个黄，这就暴露出来了。瑞典队还有两个球，这两个要一个力量足的击打，但是得打内角，因为如果要是打外角的话呢，上面这个黄会留下。
4: Time nu är det sparan.
5: Kan man få den att gå över? Eller utan att nudda röd?
6: Jag tror man kan få draget så man får med den bakstenen också om man får in tillräckligt mycket insida.
5: 8 till en deci. 8 cm till en deci luft.
3: 瑞典队如果打左上的这个黄的话还是有风险的，如果打不好可能会出现留下两个最近黄的机会。 所以打上面这个红球看起来的机会可能更好一些。打上面的红球的话，就会把左边左上的黄给打掉。打掉之后呢，自己红球再往下，或者是磕一下自家的红，或者是磕一下下面的黄，都会让加拿大队不太好处理。
5: Om du tar lite. Om du tar lite utsida, tror jag den kommer att snärta den då?
6: Ja, gör den. Och så bara plantar man den här. Annars sedan ligger vi ju... Han kan ju dra för ligga tre, men man har ju...
3: Rydendö的主教练林德斯特伦,89年出生.
7: Om man...
3: 其实这个时候,教练恐怕也不会给出更高明的建议啊。

他当时零九年的时候参加世青赛，是奥斯卡的二类，然后那个时候呢成年了，比赛更多是代表挪威的国家队来打球，他的世锦赛经验只有一次世锦赛，所以看着场上这一支历史上最强的瑞典队，看看教练能给什么建议吧。我觉得可能教练更多的下来还是给队员们更充分的思考时间，自己也没有说出太多的内容来。瑞典队选择直接打这颗黄，这个球有一个最不理想的结果，就是打完之后出现失误，然后加拿大队会有两个黄球离得更近，但是打好了的话，我觉得双方都可以提前握手了。今天埃丁其实很多的球啊，都是能看到这种历史级别的四垒的这种担当的啊，他并没有每个球选择都是最保守的，他选择的就是对队伍最有利的选项。打得比较厚，所以呢就把下面的球直接打掉。还有一颗球，那现在双方还不能握手，但是瑞典队领先两分嘛，加拿大队现在无论如何都得是创造两进的局面，想要创造两进的局面，看起来就应该是薄自己的红球吧，薄自己的黄球，然后往中间传，但是传完之后的话呢，上面还有两个红，就自己的两个黄就算离得近啊，他也被动，但也没有办法。思考时间，加拿大队只剩下不足20秒钟，够完成一次出手，但他没有太多可以给自己心理调整的时间了。这是2026年世锦赛加拿大队金牌战第十局的最后一次出手，目标是创造两进的局面，没有打到，没有打到，那么比赛也就结束了。瑞典队第八次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这是一个传奇，又一次啊创造了全新的传奇。好，这就是2026年世锦赛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场都在。
1: 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三个比赛日，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女子钢架雪车第三轮以及第四轮的滑行。在这一比赛日结束之后，各位选手四轮总成绩的用时作为排列名次的依据。来到第三轮的竞争，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首先登出的是来自奥地利的名将弗洛克，36岁的他已经第四次加入到冬奥会了。在本届比赛当中，他也是期待已久自己能够在冬奥会的赛场获得奖牌的突破。在这个比赛日的白天，科尔蒂纳的赛区呢是飘起了飞雪，临近钢架雪车比赛开始之前，现场呢变成了雨夹雪，气温变低的同时，赛道的冰面啊也是会有一些状况的变化，尤其是选手在滑行的时候可能会面对更加复杂的驾驶状况，驾驶冰面。弗洛克在今天这一轮的滑行总体顺利，在弯内的速度124.9公里每小时，这个成绩呢也基本上是追平了他在上一轮创造了这条赛道的最快时速。在这一轮里面，首先出场的弗洛克单滑的成绩来到了57秒26，这个成绩与昨天杰奎琳菲弗创造的新赛道记录还是非常的接近。菲弗在昨天滑出了57秒18的成绩。回放当中看到弗洛克在开场的推车阶段会出现一些驾驶上的小瑕疵，这个段落呢实际上也是弗洛克一直以来啊技术方面的一个弱点。这位选手呢，他的启动速度会稍微的偏慢一些，还是依靠非常优异的滑行技术，在过往的国际比赛当中可以争取到更好的名次。德国选手克雷赫现在准备登场，在上一滑结束之后，他的排名是第二位，与弗洛克之间只差了0.04秒。今天的推车动作稍微出现一点点失误。一般来说，运动员在推车的时候，钢架雪车的位置啊会在自己的肩膀垂直稍微靠前推一点，这样更容易控制前进的速度以及自己登车的时候人车的距离。克雷赫在今天的一开始推车环节会稍微的人车的关系有一点点偏差。开场的滑行还是比较高速的，这是一个推车速度比较有优势的运动员，他的最一开始的出发冲刺的能力很强，前30米的这样的一个跑步能力啊是他的一个优点。在中间段落当中，克雷赫也是出现了一些滑行方面的问题，这样在这一轮滑下来，他和弗洛克之间的成绩差就由0.04秒现在拉开到了0.21秒。在这个出弯的驾驶路

路线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刮冰。所谓刮冰呢，就是钢架雪车与冰面接触的滑刃，并不是以最小的接触面积来进行滑行的。选手的这个行进方向有一点点侧对整个赛道，有的运动员会出现一些碰撞啊，或者是从赛道的一侧滑向另外一侧。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比如说像尖锐的刀啊，或者是一些尖锐的东西在冰面上刮过，这时候它的这个阻力啊还是比较大的。杰奎琳·菲福准备登场。这位选手也参加了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在那届比赛当中呢是获得了一枚银牌。菲福的开场动作还是做出了几个比较密集的但是很小的调整。今天的出发表现并不很顺利，四号弯进弯之前偏左了一些，出现了一次明显的碰撞。逐渐找到了滑行的感觉，身体的姿态还在调整，目前弯内的速度是排在第三位的。杰奎琳·菲福在今天这一轮的滑行啊稍微显得有一点点乱，对比上一个比赛日，他的整个比赛的第二轮滑行能够达到57秒18的成绩，那这一轮呢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大的落差。来自德国的卫冕冠军汉娜·奈泽在这个周期他也是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金牌。三位来自德国的运动员依次登场，在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比赛当中，只有两支队伍这个项目是拿到了满额参赛的机会，一个是德国队，另外一个呢就是英国队。屏幕右下方的成绩是红色的，证明正在参赛的选手他的实时成绩落后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每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可以对比出第一名的选手和正在参赛的运动员他的一个成绩差。今天这条赛道对于三位德国运动员仿佛啊都是提出了一个更新的谜题。中国运动员赵丹准备登场，在上一轮结束之后赵丹排名第七，在北京冬奥赛场赵丹也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获得了第九名。赵丹出发，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此前呢曾经是一位田径三级跳远的运动员，所以最一开始的推车动作和推车的速度是他的优势。来到这个赛季赵丹的参赛的头盔呢也是更换了新的涂装，有喜鹊和梅枝的造型，寓意着喜上眉梢，非常的应景。稍作调整，目前赵丹的实时速度排在第七位。这一弯出的漂亮啊，速度已经上升到第五了。来看一下终点的表现。

华成绩57秒83。这样，赵丹三轮的总用时目前是2分53秒00，暂时排在第六。总体顺利的一轮滑行，出现了一些小的但是比较轻微的调整动作，对于速度的影响呢，还是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来到这个加速段落，赵丹的左腿啊稍微做了一点点调整动作，没有太大的问题。比赛继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选手梁雨欣的表现。这一轮的滑行也是梁雨欣第九次在这条赛道上参赛。19岁的浙江姑娘在几天之前才刚刚过完了自己的生日。她在22年的时候开始参加钢架雪车的训练，之前曾经练习过田径的跳远项目，也是一个下肢爆发力比较强的运动员。对于这条赛道呢，梁雨欣在最一开始滑行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点害怕，因为非常的陌生，不管是弯道啊还是速度，都给她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第一轮滑下来自己感觉都是懵懵的，到了第二轮以及第三轮的时候就好了很多。6轮的官方训练结束之后，梁雨欣已经熟练了不少。第一次参加国际顶级大赛的梁雨欣，在这次冬奥会上连续3轮的滑行都是表现得非常的勇敢。要知道在官方训练的时候，他的单轮滑行成绩还从来没有进过1分以内，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前3轮的滑行都是在59秒以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这样第3轮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奥地利的运动员简尼弗洛克还是延续着自己强势的表现，暂时排在第一位。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是赵丹暂列第7，梁雨欣呢是暂列第21。希望在第4轮里面可以看到更多选手有完美的发挥。接下来中国选手梁雨欣登场。今天的梁雨欣就像是4年前的师姐赵丹一样，不到20岁来到奥运赛场，同样稍微有一点稚嫩，却非常的勇敢。在这场比赛之前，梁雨欣还没有在世界的顶级大赛上露面过。然而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国家杯、洲际杯以及亚洲杯多次站上领奖台，使得她获得了足够的积分。只有19岁的年纪就站上了奥运会的赛场，非常难得。梁雨欣在今天开场阶段滑的还是非常的勇敢，跟上一轮做对比的话有了一些改进。出弯的轨迹比较流畅，稍微做一些调整，准备下一个弯道。钢架雪车的高水平选手都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的学习能力很强，纠错能力更强，往往是在一次滑行当中出现了一点点小的瑕疵，在下一次马上就能够弥补过来。梁雨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一轮滑出了58秒59的成绩，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的突出，也是她来到奥运会4轮滑行第2快的一次展示。非常年轻的选手，只是在本届冬奥会上踏上了辉煌的职业生涯的起点，后面的世界大赛继续加油。能够感觉到年轻的小将啊，还是斗志昂扬，在本届比赛里面充分地阐释了自己的水平。4轮的总用时3分54秒53，这个成绩呢也是超过了之前完赛的所有队员，暂时排在第一位。

0: 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启动位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1: 福格投的这下他还是很坚决。哎，命中率3-0啊！那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0: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

副歌是防一侧，王哲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那最后两滑不中啊。
1: 来看第四节比赛啊，
2: 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外线陈一俊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像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0: 那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但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仁他的攻击比较远。还不错。这样的话一无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
2: 嗯，
0: 张仁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这边换成罗伯特了。

0: 又打成一个二加一。
1: 对，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2: 对，
1: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
3: 来吧，

0: 对，机会都不错，嗯，我投进了。好球，
1: 嗯，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六分了。佐夫顿强打，嗯，这球打得太简单了，嗯，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嗯，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了。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0: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都不错。
1: 对，
0: 关键就是这些儿，什么投进，不进以后的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1: 嗯。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利永伟的中投，按理来说谢利永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但是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德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来。这是北京北汽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啊，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汽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英俊快速推反击，
0: 哎呀，

0: 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1: 对
0: 啊，
1: 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一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的也比较扎实。张振林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六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0: 尤其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
1: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一点意思啊。
0: 对，
1: 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0: 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1: 对，
0: 而且更有经验。
1: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0: 博格，这样的话，怀特塞德就得下去。但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还要解决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哦，不错，零度角也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恩齐这没靠近呢。终于来了一个。

0: 对，实际上张镇麟在这儿你是防一个大个儿，但同样你进攻的时候大个儿也得在能出来防得了你才行。
1: 嗯，
0: 你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
1: 嗯，

0: 对，完全还有机会。
1: 大范围的转移，张镇麟。
2: 裁判给了走步啊。

0: 好，周琦提前出来了，张智霖这个关键啊，篮板。
1: 谢林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张振林传底角，谢林伟不着急，张振林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0: 是，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1: 嗯。这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0: 走步，
1: 走步。哦，
0: 对，我们
1: 左中轴脚先动了。
0: 对，左脚是走阴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英雄拳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

慌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

0: 这球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1: 裁判还要看一下，

0: 对，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两个锋线一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
1: 嗯，
0: 这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福格让他上来，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能够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的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嗯，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0: 换这个洛夫顿，

0: 第二罚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
1: 五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0: 对，
1: 还有机会。
0: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1: 对，
0: 还是五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跑投三分球没有，这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五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菲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的四分之一决赛较量。经过之前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过后，各位运动员呢会师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四分之一决赛呢将会进行四组较量，每组的前两名进入到半决赛。在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组，绿色背心，奥地利选手杜泽克；红色背心，艾当·肖莱，预赛排名第一位的选手，本届赛事夺冠的大热门。黄色背心呢，则是法国选手梅林·叙尔热。比赛开始，比赛每往前推进一轮，运动员的水平就更高，彼此之间的水平也更加的接近，竞争非常的激烈。出发之后呢，亚当·肖莱还是占据了领先位置，

绿色背心的旭尔热跟他非常的接近，绿色背心的杜泽克也追上来了。杜泽克刚才跟肖来两个人还有一个碰撞，进入弯道阶段，肖来占据了更加有利的内道，杜泽克在外道被挤得非常难受，但是他试图在外道实现超越。 守住外道位置之后，下一个弯道就能够占据内道的位置。杜泽克也成功的通过这条线路抢到了第一位，肖来位于第二，黄色背心的旭尔热渐渐落后了，马上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直道冲刺区将会决胜。来到肖来，肖来下来之后，肖来，最后时刻。 肖来和旭尔热两个人还要看看谁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二名。奥地利选手雅各布·杜泽克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一位。最后的冲刺阶段，旭尔热也是拼尽全力啊。肖来虽然在最近几个赛季的世界杯赛场表现得相当神勇。 但是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大赛经验方面是不如旭尔热和杜泽克。在这个小组，他之所以能够突出重围，就是在连续的两个弯道，第一个弯道呢走外线，并且成功保持住了自己的位置。接下来的弯道呢，成功切到了内线这条最佳的线路上。再来过后，旭尔热全力。 下压身体，蓄力冲线，最后需要通过终点的摄像机判断。哦，看上去还是肖来，雪板先撞线。这样的话，艾当肖来拿到小组第二，跟小组第一杜泽克两个人携手晋级到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在快速向前的过程当中，风驰电掣的过程当中。 演员需要注意好每一个细节。好，接下来关注四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组较量。蓝色背心，这是选手科普莱特。身着绿色背心的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奥地利名将黑摩勒。身着红色背心的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阿里奥格隆丹。 北京冬奥会金银牌得主在这个小组当中提前相遇，而身着黄色背心的则是美国选手杰克韦德。杰克韦德在之前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是最后时刻逆转获胜。看看到了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他的比赛策略会不会延续之前的八分之一决赛？比赛开始，出发阶段连续的波浪区。 哦，这边，哦，看到蓝色背心的运动员出现了失误，科布莱特出现了失误，出发阶段就出现了失误，自己的节奏明显乱了，已经退出了这个小组的竞争。这场比赛格隆丹的状态非常好，黑摩勒紧随其后，两位运动员分别是上一届冬奥会的金银牌得主。 黑摩勒是金牌得主，卫冕冠军，格隆丹则是银牌得主。格隆丹把这组的速度带着非常快，连续两轮比赛，身后的对手很难跟上他的速度。黑摩勒努力的在追赶，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这画面可以看到整个直道冲刺区的情况。 由于跳台过后，格隆丹和黑摩勒两个人携手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在经过之前八分之一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过后，八名高手汇聚到了半决赛的赛场。半决赛呢将会分为两组，每组呢有四名运动员，每组的前两名进入到大决赛来争夺一到四名。 每组的后两名呢进入小决赛，争夺5到6名。在第一组当中，艾丹·肖莱，这是今天状态非常出色的选手，身着红色背心。

雅各布·杜泽克身着黄色背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同样状态出色。同组当中还有艾丹·肖莱的弟弟若纳斯·肖莱，还有另外一位法国选手博索洛，三位法国选手和一位奥地利选手组成这一组的队员。出发阶段，艾丹·肖莱还是延续了自己非常出色的出发状态。出发阶段呢，将会进入连续的波浪区，最后进入第一个弯道，又是波浪区，第一个跳台顺利通过。接下来的大波浪区之后，将会进入到第一个大跳台，接下来是连续的两个弯道。两个弯道的线路选择非常重要。艾丹·肖莱呢，刚才想要切里线，并没有把线路完全走好，调整得很快，稳住了自己小组第一的排位。身后几位女员跟得都非常的紧，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整个弯来将会进入接近170米的直道冲刺，有一个大跳台。最后一个跳台过后，艾丹·肖莱顺利收获小组第一。小组第二的情况，杜泽克和多纳斯·肖莱两个人的身位非常接近，需要通过终点摄像机来确定谁获得小组第二。这个小组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本次比赛呢，是在利维尼亚雪上公园的障碍追逐赛道来进行，赛道的起点海拔高度1970米，终点海拔高度1816米，垂直高度落差呢154米，赛道的总长度是1110米。在整个赛道当中呢，一共是有24组道具区。道具区呢，主要分为波浪道、帕卡湾还有跳台。由于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比赛呢，运动员要在一天时间之内比完预赛、八分之一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有可能还要进入到接下来的大决赛和小决赛，所以对于运动员体能的要求非常的高。在这组当中呢，肖莱兄弟都非常年轻，两位运动员呢都是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但是由于最近两年在世锦赛和世界杯当中的出色表现，这对兄弟也成为了本次比赛的夺冠热门。哇，最后到底谁能够拿到小组第二还真的很难说。杜泽克和这个若纳斯·肖莱，因为最终呢要判断谁的雪板先靠前。哦哟，老将杜泽克经验还是更加丰富。杜泽克应该是收获了小组第二的位置，若纳斯·肖莱屈居小组第三。肖莱兄弟并没有实现携手进入大决赛的目标，艾丹·肖莱拿到小组第一。接下来关注半决赛的第二组较量。在这组当中，包括了上一届北京冬奥会的冠亚军。先来看一下出场的运动员。身着黄色背心的是美国44岁的老将鲍姆加图纳，32岁的意大利老将索马里瓦身着绿色背心，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2025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艾利奥格隆丹身着红色背心，而身着蓝色背心的则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本届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奥地利选手黑莫勒。

0: 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克隆丹还是延续着今天非常强势的状态。今天每一轮的比赛，他在出发阶段通过自己强大的腿部力量都能够很好的通过波浪区来完成加速，领先姿态进入到第一个弯道。克隆丹今天的状态非常的强势，一直很难有对手接近他。黑穆勒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位，鲍姆加特纳在第三位，斯马利瓦已经逐渐被前三名甩开了。弯道区域连续的两个弯道，格罗丹的走位不错，又没有受到身后黑穆勒的干扰，格罗丹还是以0.10的优势领先身后的黑穆勒。鲍姆加特纳紧随其后，又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最后的跳台看谁处理得更好，马上要冲线，最终应该还是格罗丹收获小组第一。到目前为止每一轮比赛，现在大选手艾利奥格罗丹展现了非常强势的竞技状态，都是以绝对的优势获得小组第一，而且他一直身穿红色背心，就意味着在每轮比赛当中同组所有运动员里他都是最快的。从撞线的情况来看，似乎北京冬奥会冠军黑穆勒是能够拿到小组第二。44岁的老将鲍姆加特纳也很不容易，一直紧追前两名。这是鲍姆加特纳的第五届冬奥会，上届北京冬奥会呢，他跟随美国队拿到混合团体的金牌。他还从来没有在大赛当中登上过这个项目个人赛的最高领奖台。连续的两个弯道坡度非常大，运动员的线路选择很重要。格罗丹呢，在黑穆勒超越自己之后并没有着急超越，还是按照自己预定的线路去走，最终又成功超回到了第一位。赛道最后阶段呢，是接近170米的直道冲刺，包括一个大跳台。这个跳台下来之后，谁飞得更远，谁就在最后冲刺阶段占据优势。应该还是黑穆勒能够拿到小组第二。黑穆勒撞线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北京冬奥会的亚军格隆丹和冠军黑穆勒携手拿到这个小组的前两名，一起进入到了大决赛当中。鲍姆加特纳和索马里瓦则将进入小决赛，来进行5到8名的排位。格隆丹今天出色的状态能否延续到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期待大决赛的竞争。来看一下最终进入到大决赛的名单：艾丹·肖莱、杜泽克、格隆丹和黑穆勒四名运动员呢进入到了大决赛。而若纳斯·肖莱、博佐洛、鲍姆加特纳和索马里瓦四名运动员则将进入到小决赛的竞争。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的小决赛。
1: Ebbene, signore e signori, ci siamo. Siamo entrati nella fase più calda di questa giornata, quella dove verranno assegnate le medaglie. Ma si comincia prima
2: con la small final. Non
0: sono in pista, sono fuori dalla pista. 身着蓝色背心的是意大利选手索马里瓦。身着绿色背心的是26岁的法国选手博佐洛。17岁的法国小将若纳斯·肖莱，虽然没有实现跟自己的哥哥共同进入大决赛的目标，但仍然有机会竞争本届赛。

0: 是的第五名，44岁的美国老将尼克·鲍姆加特纳。比赛开始，在裁判员发出 attention 的口令之后，出发门会在4秒之内开启。尤纳斯·肖莱，在这样密集的赛程安排之下，年轻人在体能方面更占优势。这场小决赛比赛出发阶段，尤纳斯·肖莱也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体能优势。连续扑篮道，好，看到这边博佐洛追了上来，两位法国选手现在分列前两位。通过穿梭机，我们一起感受运动员在场上风驰电掣的感觉。马上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两位法国选手仍然是排在前两位。最后一个跳台过后，最终呢，法国选手博佐洛收获小决赛的第一名，尤纳斯·肖莱位于第二位，两位更加年轻的法国选手，由于他们是在半决赛第一组出发，原本休息的时间呢就更长一点，再加上两人更加年轻，确实在这场小决赛的竞争当中，各方面都要好过两位老将，特别是要好过44岁的美国选手鲍姆加特纳。鲍姆加特纳今天的比赛也拼尽全力了，连续扑篮道之后有一个大幅度的腾跃，这对运动员腿部的力量要求非常的高。两位法国选手雪板差点相撞，彼此之间有一个呼应，要到小决赛就尽量要避免相撞。之前轮次当中有过两位德国选手相撞双双出局的情况，这次两位法国队队友之间也很好的控制了自己的动作。这是最后一个跳台，在这个跳台的处理方面，博佐洛要做得更好一些，他飞出了更远的距离，最终获得了小决赛的第一名，他将排在本届冬奥会这项目的第五名。要向他表示祝贺。
1: Thank you, everyone. Appreciate you guys.
0: 好，接下来目光聚焦在出发台。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最终的大决赛，马上要展开激烈的竞争。四位选手将向着冠军发起冲击。身着黄色背心的是29岁的杜泽克。身着绿色背心的加拿大选手格隆丹，红色背心则是艾丹·肖莱。身着蓝色背心的是北京冬奥会的金牌得主奥地利选手黑穆勒。比赛开始，出发阶段，艾当肖莱一马当先，出发段的波浪道处理得非常出色，格隆丹紧随其后，黑穆勒在第三位。进入到第一个弯道之后，又是一段波浪道，一个跳台处理得非常稳健，连续的跳台衔接，接下来是两个连续弯道， 走线很关键，

切内线，格罗丹并没有冒进的去切里线，还是选择跟随的战略。有时候场地的状况也并不是很理想，雪板都有些晃动。孔云云彼此之间的身位非常的接近，比赛的胜负要在最后时刻才能揭晓。这边小来的节奏出现一些混乱，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那最后的冲线情况，黑莫勒，黑莫勒之前一直是跟随的战略，最后时刻突出重围，率先撞线，实现了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卫冕，相当不容易。格罗丹获得了银牌。杜泽克是收获了第三。阿当肖莱呢，感觉体能啊最后时刻有点跟不上了，最终是获得大决赛的第四名，没有登上领奖台，还是有些遗憾的。这场大决赛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更加年轻的肖莱凭借体能方面的优势，在出发阶段表现非常强势。途中滑行，黑穆勒一直是跟在后面，跟在后面的能够充分吸收前面运动员的尾流，滑得更加轻松一些，线路控制得很好。最后一个弯道，格隆丹和黑穆勒逐渐冲上来，用到最后接近170米的直道冲刺阶段，最后这个跳台的处理，黑穆勒处理得非常完美，他是所有运动员当中这个跳台飞得最远的，也通过这个跳台出色的表现反超到了第一位，实现了冬奥会的卫冕。这也是自美国选手维斯考特和法国选手马尔蒂耶之后，又一位实现在冬奥会这个项目时形成卫冕的选手，再次向他表示祝贺。加拿大选手格隆丹排在第二位，收获一枚银牌，连续两届冬奥会呢都是区区亚军。美国选手杜泽克这场比赛表现出色，收获铜牌，站上了领奖台。再次向前三名的运动员表示祝贺。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长球。布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投球。

速跑，广东大门。

那个夏天，你正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在大排档喝着啤酒看世界杯，激情四射，而这个最爱的人可能现在已经离开了你。在我上大学高考那天听到这首歌，都是你在世上经过的眼泪和激动，那是一个时代的脉搏。这点美好的时光就随着体育的热血和精神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0: 刚才这熟悉的乐曲声响起，瞬间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亚平宁，仿佛又看到了巴乔忧郁的眼睛，看到了马拉多纳奔跑的身影。这就是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那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意大利之夏》这首歌，重温热血的赛场，来感受体育和音乐跨时空的共鸣。看到嘉宾名单的时候，我没想到是位女生，怎么就跟足球结缘了？
1: 还是得益于我的爸爸。我6岁看球，那个时候90年《意大利之夏》这首歌也是相当于我跟足球一个缘分的一个起点。我爸带着我看球，给我讲解，包括战术。
2: 你6岁讲战术？
0: 6岁给你讲战术？
1: 对，阵型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开始熏陶我。
0: 父亲抱着这6岁的姑娘，可能这还有一瓶啤酒、西瓜什么的，然后一边看。这个啊，这叫442啊，
1: 很有画面感。
3: 那越位啊，
1: 对，这个叫越位，
0: 太有画面感。
1: 对，他会给我讲一些，所以说到现在已经这个足球啊，已经陪伴我走过了36个春秋了。
4: 足球不仅仅是足球本身，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包括音乐的载体，包括一些就是父子的关系，包括情侣之间的关系。
0: 这首歌有什么独特之处，让它能够被那么多人记住？
4: 客观来讲，这首歌的旋律性还是比较排在很前面的，就是那种非常本能的一种记忆。然后这首歌让我当时比较强烈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之前这种大型的体育活动，那些歌曲可能是非常严肃、非常高雅、高端，非常的可能是世俗化，甚至是街头化。包括那个摇滚女王纳尼尼的演唱，就完全是一个路人，包括穿着、气质，是一个路人，非常的能够共鸣。

0: 甚至有人当时说它是最像流行歌曲，
1: 它就是一首流行歌曲，
0: 就是流行歌，
1: 而且是一首很有摇滚气的流行歌，嗯，而且歌手你想唱都是一个很好一个乐队，嗯，
0: 对对对，
1: 然后唱的是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昂扬，非常的这个动力吧，那种动力其实正好适合球场，跟球场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过去我们很习惯听的一些主题歌就是进行曲了，那种感觉是一个非常肃穆的，很像一个庄严宏伟。意大利之下，你不但是个非常好流行歌，因为它从意大利而来，也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元素，地中海的风情，
0: 对对，
1: 有一种歌剧的感觉，
0: 对，
1: 这都是融合在里面的高亢的一些音区。它就算不是主题歌，就是我们只要单拿出来做一首歌的来评价，它是非常非常漂亮。
2: 流行音乐史的角度来讲，这首歌您认为它具有怎样的地位？
1: 我觉得这首歌就算放流行音乐史，不谈世界杯而言，单放流行史，它也是意义深刻的一首歌，非常的有力量感和共鸣感，而且非常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呼唤着和平，呼唤着一些世界大同这种感觉。那这首歌正好契合那个时代的那种一种精神。
0: 它的编曲其实是用了一个合成器的元素，
1: 对对。
0: 那九

0: 10年代左右，其实，流行音乐有一种风格叫新世纪音乐。
1: New Age。
0: 对，然后当时有范吉利斯，当时的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用合成器烘托一些非常红丽的，然后又有一些非常温暖的音色，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
2: 但我觉得李培还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球迷，虽然那时候也6岁，但是这首旋律当中，你一听到它闪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影子呢？
3: 一听这个歌就立马就思绪给刷就带
2: 回
3: 来
2: 了，
3: 就回来了。然后你能想象那会儿，这个经典的戏全都回来，像那个马拉多纳带领这个阿根廷险胜巴西，米拉大叔这个狂奔，90年米拉大叔已经
0: 38岁，
3: 而且还有进球。
2: 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定格90世界杯，你会选哪个？
3: 科耶切，他就是扑点球很厉害，他应该是扑了2场点球。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意大利的那个球员斯基拉奇，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这个最
1: 后来也不见了啊，
4: 对，
3: 后来也没了，
0: 就是微光时刻，就是留给了世界杯。
3: 就世界杯一灵光一现，没人知道他是谁。就是他是一个深度绑定的一个画面，是在你脑海里，他是永久存在的，它不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消失的，所以我觉得给人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
2: 90年这个意大利世界杯的所有的记忆好像都有一种梦幻般的感受，
0: 当时黑白电视还没完全淘汰，
2: 对，官方的电影里边也是用的胶片，这样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再配上这首歌，特别有一种年代感，
0: 而且有一种史诗的感觉。当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宏大的命题，90年刚好也是走到一个流行音乐的拐点，开始出现了很多跨界的音乐，
1: 对，
0: 会把传统和现代的一些融合，包括后来的那个重金属乐团，那个金属乐团还和那个交响乐团去合作，这是之前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些举动。
2: 然后紧接着就是英文的改编版。

0: 英语版本是会给人更明亮高亢，
1: 对
0: 啊，嘹亮的那种感觉，和意大利语的那种就是很摇滚的感觉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跟演唱歌手的气质可能会不一样，
1: 声音气质的。
0: 然后其实 To Be Number One 那首英文版本更适合做官方比较严肃的一些场合去推广这首歌曲，他推出了不同的版本可能也是对于这个推广有关。
1: 这首歌其实磁带反而都没怎么太听，
0: 英文版都不是通过磁带，
2: 英文版我都
0: 通过电台那些，
1: 对对对，没怎么，
0: 啊，电视啊。
2: 李培呢？
3: 是我主要是通过那个磁带，记得应该是我爸爸买的，我爸爸会听。上小学了嘛，然后我同学来家做客，会给他讲，我说这个是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啊，我说这个很好听，我说我推荐你听一听，最后把他们都发展成了球迷。
2: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首非常成功的流行音乐？
1: 我觉得这首歌吧，之所以能达到那样一个高的历史地位和那么流行的一个程度，它不是单哪个部分是特别好，而是每个部分其实都好。这尤其这首歌作者，我就一样听乔治莫洛德尔
0: 嘛，莫洛德尔，
1: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大师，特别擅长写这种体育歌曲。他就是意大利人，享誉全球的作曲家、音乐家、编曲大师。他主要音乐风格其实就是更现代化、更电子化，
0: 包括 disco 啊这些合成器方面都是比较
1: 都是。大师
0: 开创性
1: 风师级的
0: 人，对，
1: 这首歌集合了意大利的风情。

0: 情，加上一些现代摇滚乐的音色，加上一些非常牛的演唱。
1: 他音乐功底也好，对古典音乐都是
0: 非常非常发达，所以他是非常擅长写大气恢宏，要这样又有流行的主题歌，主题歌之父也有人叫他，所以他写了很多的非常非常。像世界杯的歌，奥运会的歌啊，好像北京是我印象非常深。之后他又做了我们奥运会的，原来是朋友，他非常的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1: 这首歌曲，你说它简单也简单，但其实它细节上它还融入了一些歌剧啊，
0: 对，
1: 包括一些交响乐，用电子去模拟交响乐的一些氛围感。
0: 其实这歌它是超越了语言的魅力，它可以用不同语言来诠释它的歌、它的音乐、它的编曲带来的氛围感，特别出色，而且特别适合那个时代和那个情境的。
1: 对，歌曲的核心灵魂就是旋律性，纳尼尼就是偏摇滚，
0: 摇滚，
2: 它的音色极有特点。
1: 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叫烟熏嗓，然后英文版那个 To Be Number One 又是一个非常的明亮、非常恢宏的那个感觉。谭咏麟的那个广东话的那个版本又显得特别的温暖大气。
0: 意大利之下不是有一个粤语版吗？叫《理想与和平》。

0: 梁雨和平的词是香港的著名词人林振强先生写的。其实梁雨和平其实要比《鸭梨下》要更动人，跟人结合特别好，跟那个时代结合的特别好，跟那首歌的本身的氛围也特别结合特别好。
1: 对，
0: 很有意思的，很多人拿普通话来唱这个粤语版，这个词儿是不带变的，其实是挺神奇的，我觉得这是。
1: 但是林振强先生那个词写的确实好，飞奔摘晚星，
2: 对，为理想为和平。
1: 就体育歌曲，你不要写的过于复杂，你可以把它写的非常的通俗、
0: 好听
1: 易懂。
2: 莫洛多尔先生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在今天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3: 叫什么？
2: 小了香火在永州，
1: 它是方言，
0: 非常的本乡本土，非常 local， 但是非常又打动人的一种东西。
2: 对。
0: 然后尤其在那个情境之下，觉得很适合现场煽动性，然后当地的球迷唱起来是非常嗨的，而这歌由于很好听，所以它也具备了一些破圈的潜力。
2: 我的感受就是它必须就是听一遍你就能跟着唱。
0: 所谓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里面，就是副歌的就叫钩子，就是整的副歌第一句钩子，就是要不你勾住，那不是勾本地人，不就更手拿把掐了吗？
1: 当年那个陈秀南老师就说，副歌第一句非常关键，
2: 节奏强，然后朗朗上口的，基本都被当成他们叫战歌，
0: 就是一个大型体育赛事会有相对应的歌曲来配合的宣传推广，而且第一是宣传推广传播上非常有好处，那第二就是现场的话也非常有煽动性。
4: 有人问我，什么是永久？

可以说《小了弦火在永州》这首歌曲除了同样旋律简单上口之外，说明一首体育歌曲不仅可以达到在有限的空间里体现出无限的情绪放大器的作用，也让群众联赛真正从赛场走向

0: 里横扫，后点抛球，托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1: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再传，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助跑，广东大门稳稳罚进，

传出去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

奥会，冬季两项混合接力4×6公里的比赛。今天总共有21支队伍来参加这场比赛，每支队伍2名男选手，2名女选手。好，选手们出发，观众的喊声响彻山谷。今天呢，雪面的温度是0度，气温4度，赛场的湿度是45%，南风，时速是2公里每小时。对于选手们来说，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友好的条件。选手们现在已经是滑进山谷，这段时间呢也是考验他们滑跑力量、滑跑技术的环节。而这个项目之所以说考验选手们，是在他们心肺功能完全调整到最大、最剧烈的时候，那要去屏息凝神完成射击的比拼。现在第一棒已经是滑过500米了。通过计时点的顺序，大家能够看得比较清晰。先头部队已经到达第二次射击区域，有先完成的，应该是挪威队。挪威队第一个完成，德国队、波兰队都完成了。现在贾克梅尔完成，还滑了一下，看来有点着急。法国队应该也完成了，第一个完成的是沃尔达尔，第二个是佩洛，接下来是德国的斯特雷罗，这是前三位。挪威队的第二棒克里斯蒂安森已经准备好接棒，挪威队现在是要向着卫冕冲击。通过这个计时点，乌尔达尔是13分31秒2，佩洛紧随其后，贾克梅尔排在第三，挪威、法国、意大利是分列前三位。德国选手斯特雷罗比起乌尔达尔要多用11.2秒，波兰队排在第五位，芬兰第六，第七是拉脱维亚。来看看乌尔达尔，两次射击都已经结束，现在他准备要交接棒。乌尔达尔呢，今年是24岁，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是获得男子10公里的第6名，马上要开始交接棒。他在男子20公里的个人赛当中，世锦赛排在第43位，交接棒第一个完成的是挪威队，14分28秒6，结束第一棒的比赛。来，我们看一看第二棒，第二个完成交接的是法国队，第三个是意大利队，第四个是德国队，紧随其后的是芬兰、波兰和拉脱维亚。挪威队现在和法国队是不相上下。挪威队的第二棒，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这是克里斯蒂安森，他们是北京冬奥会金牌的获得者。而在法国这边，第二棒是麦耶，他们身穿的是绿色的号码布。意大利队排在第三位，他们的第二棒是霍普。来看一看，他们已经来到了第二个射击点，也就是站立射击的这一点。意大利选手现在有脱靶状况，德国队
纳乌拉斯真。

的是很厉害，他并没有用备用弹，就已经把立射完成了。用时到现在为止是24分53.8秒。罗威也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棒，第二次射击，意大利也完成了，差距渐渐的拉开。所以呢，经过了第二棒的第二个计时点，前三位整个的队伍没有变化，只是名次上略微有一些改变吧，而且呢差距上还没有拉开的特别大。但是纳乌拉斯确实由于非常精湛的射术，是把和第二三名的差距拉开了将近20秒钟。那待会儿要看看女选手的成绩比拼。纳乌拉斯通过射击点之后，第二个射击点之后的所用时是24分53.8秒，这是德国队的。确实是，我们看这是纳乌拉斯的射击，非常准确，教练员也是感觉气势很盛，而且在现场应该有显示记录，一旦显示出来，那观众们拥趸们肯定都是非常骄傲。注意，现在克里斯蒂安森追上来，目前大家看到的是排在第一二位出发的法国队和东道主意大利队，但是现在他们在落后，法国队反超了意大利。意大利队和法国队现在是互不相让，第二棒男选手就剩400米就要结束自己的这一棒了。克里斯蒂安森，你看挪威选手在滑跑上是有优势的，那德国选手纳乌拉斯是在射击上有自己非常强的造诣，他今天两度呢在卧射和立射当中都是第一个冲出射击点，而紧随其后的法国麦耶和意大利的霍夫尔相差会多一些，因为前两名之间相差只有0.5秒，但是和第三第四的差距就是20秒左右，但第三和第四之间的差距也就是1秒左右，所以现在还有很大的变数，特别是大家已经能重新看到射击项目会给选手们带来极大的挑战。挪威队是第一支准备男女交接的队伍，好，已经交接棒了，挪威的第三棒诺腾已经出发，而德国队的福格特是第二个离开交接点的，他们之间差了有5.4秒，而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只差了0.3秒，他们和前面两支队伍都差了有15秒左右。第五名交接的是捷克队，第六名则是乌克兰队，但是这后面的差距就开始慢慢变大了。这边应该是美国队的第二棒男生怀特射击，这儿出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来看一看第二棒结束之后，挪威排第一29分23秒5，德国排第二多用5.4秒，第三位是法国队，第四位是意大利队。

0: 第五位捷克。法国队呢在射击方面应该还是出现了问题。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挪威的女选手诺腾现在是领先其他的对手。诺腾已经通过了这个转弯，他现在在逐渐拉开和德国的对手福克特的差距。卡伦·洛腾呢，今年是31岁，也是老将。他在2022年在北京冬奥会上，他是获得了女子4x6接力的第四名。当然，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他在瑞士是获得了亚军。前一年在捷克的4x6公里接力也是获得了亚军，但那次是就是2024年那一次就是混合接力，所以他有一定的接力经验。单项上呢稍微的弱一点，但是就是那种均衡型的选手，这就是诺腾。现在诺腾呢是匹马当先，福克特已经比他落后了将近10秒。我们想看一看呢，这时候想看一看就是女选手们的射击的状况。挪威队呢这个项目在世锦赛有7次拿过第一，3次拿过第二，3次第三名。在最新更新的排名上呢，挪威队是排在第2位，第一位是法国队。但是奥运会的项目无论冰上和雪上，它是爆发式的状态，有的时候你并不能拿选手们所谓一直以来的一个运动曲线去判定是否他们的发挥优异发挥是否合理。挪威队这一次射击并不是很理想，法国队也出现了一些状况。比较顺的是德国队，德国队的射击又一次取得了领先，确实厉害。福克特第一个冲出了射击点，而诺腾现在还是不太好，终于完成射击，现在他落后了。看看他的越野滑雪能不能把差距追回来。现在挪威队经过女选手第3棒第一个射击点，挪威队落到了第4，第一位是德国队的福克特，第二位是意大利队维亚拉，第3位来自法国的让莫诺，第4位是诺腾。现在差距缩小了，已经没有说20多秒那种差距了，到第4位诺腾这儿，前4位最多只差不到10秒，这是完全能通过越野滑雪来改变过来。所以我们介绍起来非常的容易，我们说心肺功能只有4个字，说射击，哪怕你把射击的姿势加上是立射还是卧射，也不过是2到4个字。但是对于选手们来说，看他们滑到这个射击区域这个直道的时候，都会有意的去减速，让自己通过同一段滑行的距离迅速调整自己的呼吸，让心肺功能尽可能的保持一个沉静的状态，相对沉静的状态能够更好的完成5发子弹都能打上靶打中。不然如果因为子弹脱靶最终导致你罚150米那一圈，这真是得不偿失啊。瑞典这次又出现了问题，第3棒女选手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下一段滑跑的过程当中。看德国队第3棒福克特凌厉的眼神，他们真的在射击方面是为自己加了很多分啊，无论是纳乌拉斯还是福克特 把自己在越野滑雪

当中的劣势完全的规避掉了。德国队善射，挪威队善滑。现在挪威队这边诺腾又开始准备往上冲，其实现在四支队伍四位女选手没有那么大的差距。现在屏幕的左下角为各位显示的是经过了第三棒第一个射击点之后的计时，前三位现在分别是德国、意大利、法国。再次回到选手们身后这个追击的状态，现在又出现了一些变化。诺腾和福克特之间没有什么差距了，但他们三位似乎都被甩开，领先的反而是法国队的第三棒让布诺突然甩开了其他三位选手。诺腾的滑雪能力，越野滑雪能力真的很强，包括他的爬升能力。让莫诺突然甩开其他三位，这是确实对于所有的选手包括观众来说都是挺刺激的一件事。马上过了3.6公里了，我们即将迎来这前面四位选手。注意看这个坡度过来，让莫诺是在第一位开始爬坡，而诺腾已经开始紧紧的追赶。下面看射击，这次射击会非常重要，应该是法国队的教练员。第三棒的是身穿黄色的号码布，法国的现在领先的选手让莫诺正值当打之年，27岁，1998年10月28日出生。他这之前参加青冬奥会，2016年挪威利勒哈默尔青冬奥会的时候所获名次不错，有上领奖台的经历。看让莫诺第一发中，第二发也中，第三发还中，四发全中，看第五发命中。让莫诺现在越战越勇，意大利队这边出现了问题，要用备用弹了。还不错，前四位没有拉开特别大的差距。而这次呢，挪威这边诺腾的表现也很不错，现在他和让莫诺只差3秒，而福克特和薇亚拉算是领先集团当中的第二集团。现在滑跑在相对比较靠后位置的选手们开始上到了立射的这个部分，第三棒的第二个射击点。其实这也有女选手是射击状况不错的，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奥地利的第三棒甘德勒

奥地利呢在整个的混合接力世界排名是第七位，但是甘德勒刚才很快就完成了五发连中。但正是这样的时候，即使你知道你的名次已经不太可能上领奖台了，前面的情况已经让你很被动了，仍然以最好的状态面对之后的旅程，这才是了不起的战士。这是刚才率先完成五发射击的让莫诺，法国选手。当他在完成第五发的时候，兴奋地准备出发，准备要拿雪杖的时候，枪有一瞬间是腾空的。我们总会说，在这些装备类比赛的过程中，人和装备有时候合一的境界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但在这样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进入了一个忘我甚至无我的状态，可能会对你的征战更有帮助。让莫诺在爬坡的过程当中依旧领先，但是应该我们从正面的镜头能看到他和诺腾同框，看诺腾在什么方位，略有些远。让莫诺的越野滑雪能力并不差，甚至他会比较明确的来安排体力。他刚才突然杀出重围那一刹那，让其他三组对手都有点措手不及。他已经通过这个折返点了。诺腾依旧有突出的滑雪能力，只是今天让莫诺状态非常好。现在匹马当先的变成了让莫诺，尽管现在还有各队的最后一位选手没有出战，但是比赛呢，现在法国、挪威、德国、意大利已经甩开了其他的队伍，比赛已经过去45分钟。让莫诺已经通过5.6公里的计时点，45分22秒2，还有400米就将完成最后的一次交接棒。在北京冬奥会上，挪威是这个项目的冠军，法国是亚军。这次法国人希望能通过这4年的努力、人员的更迭，卷土重来，击败挪威。法国队的最后一位女选手西蒙已经在等候自己的队友让莫诺。让莫诺今天在第三棒当中的发挥为法国队确立了非常大的优势。看一看第四棒的竞逐，挪威的第四棒是科尔克埃德，这两支队伍也是混合接力最新排名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的队伍。法国人兴奋，挪威队的第四棒、德国队的第四棒也都做好了准备。西蒙交接棒，现在挪威队也准备开始交接棒。比赛已经进入到最后一棒的争夺，前四名分别是法国队、挪威队、德国队和意大利队。其中法国队在第三棒女选手让莫诺优异的表现之下杀出重围，他们现在领先着第二名的挪威队有将近15秒左右的优势，领先第三名德国队是18秒8，第四名意大利队也就是东道主19秒2。每一棒的选手要滑跑6公里，其中呢还有2次射击的过程，每一次射击是5发子弹，但2次射击

射击姿势不同，第一次是卧射，第二次是立射。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射击区域，但是呢通过射击区域的这些选手，这是排在比较靠后的选手。总共21支队伍参加这次比赛，每队两名男选手。现在已经有10支队伍完成了最后一次交接。他们已经是属于落后第一名法国队将近2分钟的时间了，这要追回来不是很容易。看一看经过第三棒之后排名，法国队46分25秒8，挪威队是落后18秒4，而德国队在该交接点仅仅比挪威队落后0.4秒。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现在法国队领先的优势比较明显，大家可以从俯瞰图上体会一下，在林海雪原之中，这种匹马当先、孤军奋战和自己来搏战的过程。这是领先集团当中的靠后的三支队伍，挪威、德国和意大利，他们差距并不大。现在他们被法国队甩得略开，西蒙在爬坡，但是他的爬坡似乎没有前面让莫诺那么顺畅。每一支队伍的四位选手，两男两女，出发的顺序依照他们所穿着的比赛背心上的号码布来区分。第一棒穿红色号码布，第二棒穿绿色号码布，第三棒是黄色号码布，第四棒是蓝色号码布。所以现在大家能明显的看到，比赛已经进入了最后的争夺。这是一个追击镜头，能给各位一些玩家的视角，就好像这是一个虚拟游戏，每一个人在冬奥会当中都可以体会一把第一视角的感觉。西蒙现在的计时点用时50分34.2秒，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比赛的悬念就此就消失，毕竟还有两次射击的情况出现。目前领先的是法国队的朱莉亚·西蒙，第二位是挪威选手克尔克埃德，第三位是德国的选手普雷厄斯，第四位意大利的选手维托茨。朱莉亚·西蒙，他率先到达射击区域。今年29岁的西蒙肩负着法国队在冬季两项上夺得首金的重任。在北京他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和队友一起拿到了亚军，同时他也参加了女子

0: 女子4乘6公里接力的比赛拿到了第6名，在个人的12.5公里拿到第6，女子10公里呢拿到第8，15公里21名，7.5公里冲刺29名。西蒙非常顺畅完成了5发射击，甩下了其他3位对手。当他冲出第一个射击点的时候。 这3位还没有开始射击，不过意大利这边维托茨表现还不错，5发全中。他第2个冲出了射击点。挪威这边的科尔科埃德非常求稳，不想脱靶，所以他是这4位选手当中是最后一个射击完毕的。 目前他排在4位选手当中的最后。西蒙领先维托茨，也就是意大利选手，也有19.3秒，而科尔科埃德呢，已经落后第1名西蒙是30.2秒。挪威人善于越野滑雪的能力，今天并没有展现的特别明显，特别是在第3棒的争夺当中。
1: 诺腾是没有做好准备，让法国的第3棒让莫诺突然爆发。无论在射击还是越野滑雪当中，让莫诺都执行的近乎完美，为法国队确立了优势。而刚才从茱莉亚·西蒙的状态来看，这位全能选手今天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第一次射击卧射。 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很顺畅的5发全中，继续保有着巨大的领先优势。他目前的计时点成绩还停留在52分11秒4，待会儿我们有机会看一看后续的状况。近几位完成射击的状态还都不错。 这是刚才茱莉亚·西蒙，可以看到他这所有子弹全中，让法国队的教练组非常振奋。这是意大利的最后一棒维托茨，也是5发连中。

镜头再次对准了领先的茱莉亚·西蒙，而屏幕上所打出的是选手们第四棒的女选手们通过第一个射击点之后那个计时点。现在能看得出来，就是挪威的科尔克埃德刚才的卧射过于求稳，给自己带来的不利的状况，就是他有可能和领奖台擦肩而过。但是如果说你追求射击的速度，有可能会影响你射击的效率、准度。又经历一个下坡，今天的比赛的地理图呢，我们在赛前做预习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会是一个比较长的上坡，然后紧接着下坡，再有两个短的上坡下坡，之后有一段平缓路段，再接一个小的上下坡，基本就是要靠最后的冲刺，这是一圈的情况。现在茱莉亚·西蒙呢已经是滑跑过自己这六公里当中的一半多的距离，3.6公里了，56分37秒。而注意，科尔克埃德已经追上了意大利和德国的两位对手维托茨以及普雷厄斯，他的滑跑能力真的没问题。

就是射击可能还是过于求稳。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不能去干扰选手的选择，每一个人的主观选择都有切合自身的道理。但是现在呢，这三支队伍没有办法去挑战法国队，差距还挺明显。杜利亚·西蒙是所有选手当中第一个走进今天比赛最后一个射击环节的选手，立射五发子弹，看看效率如何。三发全中，四发全中，没有浪费任何一点射击的时间，法国队已经在庆祝了。决胜圈的钟声已经敲响，而通过最后一次起点的是法国队的朱莉亚·西蒙，第二个完成射击的。哦，现在德国队和挪威队射击都出了问题，反倒是意大利队维托茨顺利完成射击，他第二个冲出了射击点，他们将完成最后的征程。哦，这一次德国队和挪威队都出了大问题，很有可能会影响他们后续的排名的。他们两支队伍都要罚圈了，这谁能想到？前面表现如此突出的德国队和挪威队都要在罚圈的这个领域，也就是这个150米的椭圆形跑道要罚圈，这样让他们彻底失去了竞争力。倒不如看德国和挪威谁能够获得第三名。哦，现在由于前面射击的状况，德国队少罚一圈，科尔克埃德还要多罚一圈，那挪威竞争力微乎其微，很是可惜。北京冬奥会的冠军得主现在可能面临要无法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登上领奖台的现实，而这正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在赛场上不可能有横亘四年的常胜将军，如果你要想卫冕，那必须时时刻刻与时俱进。再重温一下刚才朱莉亚·西蒙五发连中震撼所有观众和工作人员的场面，法国队已经在提前庆祝了，他们的愿望机遇达成。四年前在北京错失最好夺冠时机的法国队，现在迎来了更好的机会。东道主选手依然在拼尽全力，尽管现在差距非常之大。所以为什么说越野滑雪包括像我们今天转播的冬季两项都是带着冰雪运动初心的项目，为什么像冬季两项、北欧两项又被我们认为是挑选最好的雪上运动员的项目？今天大家应该能够一探究竟。哦，这边朱莉亚·西蒙已经要套圈了，维托茨也在通过这个我们从比赛一开始就非常熟悉的折返点。

祝大家新房

德国队和卫冕冠军挪威队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失误，这也能体会出来，即使是强大如这样的队伍，他也会在急切的时候出现失误和反复。茱莉亚·西蒙现在非常轻松，他甚至可以和自己的工作团队、教练团队击掌相庆。他可以准备冲线了。法国队的其他三名队员已经是换装完毕，在终点等着他开始准备庆祝了。整个雪谷都准备为优秀的选手们欢呼。最后一棒将通过主看台，迎接所有观众的欢呼，终点就在眼前。29岁的法国选手茱莉亚·西蒙向整个看台鞠躬致意，法国队中长4年夙愿完成了在北京没有完成的愿望，他们以1小时04分15秒5获得了本届冬奥会冬季两项混合接力的冠军。而意大利队现在第四棒维托斯也享受着主场观众的欢呼声这样的礼遇，法国队也向他们表示祝福。维托斯冲线，他比法国队最终他们是多用了25秒8，同样是非常出色的成绩。意大利队四位选手也都拥抱致意。这是法国队的四位选手，左边数第二位这位女选手让莫诺是今天法国队夺冠的最大功臣，他的滑跑突然杀出重围，打了其他队伍一个措手不及，他的两次射击弹无虚发，节约了时间，能在如此心率变化急速的情况下完成如此平稳的射击，这真是极致的发挥。德国队获得第三名，普雷厄斯冲过终点，即使罚了一圈仍然是瑕不掩瑜。前三名领奖台上的选手已经诞生，而这个时候上届冬奥会的冠军挪威队的代表科尔克埃德也准备冲线，注意看他身后应该是瑞典队，瑞典队第一棒落后的很多，竟然还是凭借后三棒的雄厚积淀追回到第五位，也符合他们在国际雪联的排名，就是第五位。终点的工作人员已经是让冠军开始摆出自己的庆祝姿势，在所有的观众为背景下，在这个雪谷的背景下发出冠军胜利的欢呼，作为今天他们比赛的定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所为您转播的冬季两项混合接力4×6公里的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由余佳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头球。布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

速跑，广东大门稳稳罚进。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局比利时4-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卢伯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本场比赛第一场一单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来迎战安东森。杀一派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交手记录方面。

还是挺占优势的。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挡得不错，平高球过渡反击，连贯到往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池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两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池宇奇是21-13、21-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整个的过渡球啊，施雨琦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你看这个球啊，抽的是很有力量的，抽的也比较深。杀一拍斜线，

0: 反手过渡到往前，带停顿的推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我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这个球是推长。这个假动作和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直接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是石宇奇在场面上确实有些被动，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石宇奇是要登场，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石宇奇退赛。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石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石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所以相信一个身体恢复过来的石宇奇也能够在这一场汤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上升。
1: Thank you.

0: 直接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拦得不错，斩搓，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是一球反拍啊，想要斩搓护网，但这个球没有搓过网。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石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石宇奇能够直接推身。下一拍石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啊，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5。点杀一拍直线，到往前推对方正手底线，好球！这个球是踢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往前的落点。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石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6。再搓，强网，反手过渡。哇，这个球石宇奇脚下移动是真快啊！
1: 7-6

0: 这一接杀转对角球没能过网。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世界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啊，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石宇奇的反手。
1: Thank you。
0: 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的比较浅。发石宇奇的后场。其实世奇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

0: 分对角，把球挑给对方。嗯，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施宇奇刚才这一拍把球啊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啊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施宇奇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控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这个球施宇奇想打一个停滞线路，也被安东森识破了。施宇奇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正手底线，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放网，这个球放的还是很贴网，质量非常高的一球。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发一号区，做好接杀。在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施宇奇摆脱出来了，连续限制对方两底线，再掉往前，这个球施宇奇没能抽过网，这样11-9，安东森带着两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Pisse vigtigt, du bliver ved med at ture, træde det her skridt frem, når du har de der gode overspilninger på ham. Og det kan godt være, at han i gang imellem står den over.
0: Fra Shi Yuqi 后场，水奇应对的还是很从容的。反手过渡到斜线，回放，这个回放。在网口处啊，是被安东森抢了。机会，连贯到往前，嗯，这个球出现了，安东森平高球过去非常明显的一个出现，好球，这个杀上网的连贯，施宇奇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2: Thank you.

0: 这个球有点刮网，当然施玉琪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频，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这个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看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在先发球上，施玉琪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往前的线路，包括节奏的变化。
1: Serve is over。
0: 又是一个弹网球，施玉琪的幸运分。接杀挡圆网，反击，杀一拍连贯道往前，这个球在线内。还是施玉琪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完全不给安东森任何喘息的机会。这个球安东森的回搓没能过网，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都是施玉琪拿到了最后的分数。这个球勾对角，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拍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施玉琪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啊，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踢球，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好球，反手过渡到往前。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施玉琪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界内。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的挑战。

0: 这个球出界了，18-16啊！第一局施宇奇现在领先安东森两分，再控网，施宇奇把球挑给对方，接杀挡远网，再放网，施宇奇救的不错，反击，好球！哇，施宇奇脚下真快啊！而且这一分啊，施宇奇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孙俊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这个球弹网之后可能出界了，确实出界了，因为第一时间施宇奇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这个司线员的视野，这样20-16，施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防住对方的一个蓝调，封网，好球！这样21-16，施宇奇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分。一个抢放网，然后再往前的封网。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位一个假动作的放网。点杀一拍斜线，反击，好球！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这一局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所以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石宇奇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先发起了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石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石宇奇越打越顺，杀直线连个道往前，点杀一拍直线，点杀的落点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有点断电，这段时间啊，他的节奏跟不上石宇奇。带停顿的推直线，石宇奇反击，好球，第二局开局啊，石宇奇打了安东森一个6-0。

0: 再推安东森头顶，连续推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派斜线，连贯到往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视线判罚在界内，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从比赛开始之后，徐雨淇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而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再往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而这一点对于徐雨淇来说非常关键。调给对方，这也是安东森在后场的一个点杀能力。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
1: 73, 6.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世奇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世奇这一拍反拍的抽球，抽中路也弹网了，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世奇也走到往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而面对石宇奇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石宇奇的节奏了。这球石宇奇救得不错，反击再放网，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石宇奇占尽了优势。石宇奇发后场，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是被安东森在中场黑手党给摆脱出来的，这个线路正好被安东森反手给挡出来了。

time is over.

第二局比赛，现在是一局12-4领先安东森，这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抢搓，这个球在界内，这个球在界内，安东森在往前的一个判断失误。安东森抽球啊，过渡到底线，这个球出场了。这个接发球啊，是一起直接挑给对方。这个球还是挑的比较到位，迫使安东森出现了失误。

安东森这个团队表出现了失误，而且出界还比较多，分差被石宇奇进一步的带开。

里这个球啊，还是挑得比较深，挑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沙滩出现，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儿了。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施比奇的进攻，包括施比奇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吹场了，这样20-5，施比奇拿到了第一场的场点。

0: 21-16，21-5，一落两局。这一局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场汤普斯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现在1-0领先于丹麦队。我们也恭喜石宇奇，也感谢石宇奇。石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1: Next time.
0: 也为这场汤普斯杯半决赛啊，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届时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16: 嘛？收钱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眼睛，能更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想。

0: 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也是康杯的冠军成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康斯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拍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个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铿在后场的跳杀，梁伟铿发球，好球！广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铿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了，发后场，发广场的后场，在过往比赛当中，梁伟铿和王昶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5场比赛的交锋。5场比赛，梁伟铿和王昶是4胜1负，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铿和王昶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2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好球，这个球梁伟铿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铿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广场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啊，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昶这个球防得好。还是抓前三拍，梁伟铿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铿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昶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姆森啊在往前抢网，球拍碰到了网袋，拉斯姆森发球，梁伟铿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铿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
1: så går vi på den og væk, hvis vi spiller den。
0: 11-4，第一局比赛梁伟铿和王昶领先。